0: 沙漠
1: 美食，
2: 嘿，一起来跳舞啊。
3: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4: 或是在做梦。
3: 记得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Peggy 许哲佩的吉普赛人生，欢迎各位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们上周节目当中呢，跟随权力的游戏开启了一周的曼妙之旅，感受了一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场景是否跟剧中所营造出来的画面相一致。好像很多人都在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我们姑且不讨论剧情，也不讨论这一季当中是否烂尾，我们只说一下剧中的那些漂亮的场景。今天会去往哪里呢？我们继续去往北爱尔兰，首先要去往的这是一个公园，叫做托利莫尔森公园。托利莫尔森公园在《权力的游戏》第一季开头的北境森林就是在这个地方取景的。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在节目当中我们慢慢的去转一转。接下来听一首作品开启我们的旅行。

Say a little something 来自于萧敬腾。好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的权力的游戏剧中取景地之旅正式的开始。刚才也说到，今天要去往的是位于北爱尔兰的托利莫尔森林公园。这座景观森林公园呢，在纽尔卡斯西北3公里处，美丽的步道和自行车道沿着一条河流以及莫恩山脉的山坡修建。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维多利亚式的装饰性的建筑，包括像教堂一样的一个地方，以及石窟、山洞、桥墩和垫脚石等等很多有意思的好玩的地方。权力的游戏第一季开头的北境森林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还记得北境森林非常神秘，非常漂亮，然后整体呢是那种暗色调的一个基调。在第三季的时候，席恩被小剥皮追踪的地方，以及林东城到绝境长城之间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全部都是在这座森林公园当中拍摄的。所以如果你要是剧迷的话，来这里你会可以充分的打卡。下面听到的这首作品很适合在旅行当中有感触而引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是真的热爱了以后才会发自内心的想要表达。

0: 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来自于汤雅蔡健雅。蔡健雅直言，现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呢，心中也会有画面同时的成型。比如说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这首歌曲的 MV， 当时他的直觉就是想要一种浓烈饱和的色彩。和导演讨论完之后呢，两个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要到印度洋上的眼泪斯里兰卡去进行拍摄。汤雅蔡健雅呢，曾经在印度学习过瑜伽，她原本就已经很熟悉南亚的风土环境以及各种宗教的交融，色彩缤纷的那样的即视感。但是到达斯里兰卡的时候，据她表述，又感受到了比印度更加纯净、更加亲近的那种安全感。如果你有看过 MV 的话，挺有意思的。MV 当中呢，汤雅蔡健雅不仅走观光客常去的海上火车。
1: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马渡河等壮丽的景点，也深入到了一般游客到不了的市井民宅，甚至体验了在当地去开手牌古董车。这张 V 当中呢，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他所想象的那种浓烈饱和的色彩。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旅途当中带给自己的一些新鲜感和刺激感，让他重新开始热爱上的生活，于是有了这张整体都比较明艳的《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这张专辑。旅行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曾见到的，或者说

在城市当中，被忙碌的生活遮蔽了双眼，我们很少发现美的那些瞬间。比如说，刚才我们去到了北爱尔兰的托蒂莫尔森林公园，这里一方面是《权力的游戏》当中各种各样的美景的取景地，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跟你爱的人来到这里，看到饱和度极高的各种各样的色彩。比如说，秋天来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苔痕上阶绿。也可以看到地上各种各样的红色的落叶，包括树上还有新长出来的浅绿色的嫩芽，各种各样的颜色交织在一起，那个时候再跟你爱的人在一起，那样的画面才是最完美的。以下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 Emma Stevens 的 Because It's You。

英国创作女歌手 Emma Stevens 这张 EP 的名字呢叫做 Autumns， 这张 EP 当中的主打歌曲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 Because It's You， 这首作品呢也是她和英国流行乐队 The Feeling 的 Kevin 和 Kara 共同创作完成的。EP 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合作完成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Soldier On。Because it's you， 在旅行当中，有的时候你回想那些难忘的瞬间，或许是因为当下的那个景色特别的美，或许是因为当下那个感觉特别的对味，又或许只是因为你和你爱的他，在这个地方，你们在那个当下，享受到了最佳难忘的一段回忆的往事。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换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卡里克索桥，同样来自于北爱尔兰。这个索桥的名字我们听起来很陌生，但是来到现场你会发现非常的眼熟。没错，在《权力的游戏》第二季当中呢，拜拉席恩的营地就在这个附近。

还记得剧中的这个营地长什么样吗？OK， 这段电乐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了哈。来到这个索桥，你会发现它的宽度很窄，只有1米，长度20米。整个桥梁呢是用绳索串联的，将海边的断崖和卡里克岛连接起来。在遍布岩石暗礁的海水之上，这个索桥不停地迎风摇曳，它也只在海水之上30米处哟。所以过索桥的这个过程是有意思的，在索桥的上面拍照是难忘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算是 Because It's You 的一个延续篇，来自于苏打绿的《如果凝结就是爱》。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世界那

丁世光的《爱在什么地方都有》，我觉得这首歌曲副歌部分非常的好听，还有和声部分也非常的洗脑。当然丁世光本人的作词作曲以及演唱也是非常优秀的。伴随着这样的一首《爱在什么地方都有》，继续的开启带上音乐去旅行。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在参观了很多新鲜的建筑，在见了很多别致的风景之后，你会发现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起来。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权力的游

戏，去看一下剧中的那些真实场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是否像剧里呈现出来的战斗欲那么强，那么冷酷，又或者那么辽阔呢？刚才节目当中我们去到了北爱尔兰的凯里克索桥，这个桥的名字听起来非常的陌生，但是来到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眼熟。剧中第二季里拜拉席恩的营地就在这附近，这条宽一米长20米的桥梁呢用绳索串联，将海边的断崖和凯里克岛连接起来，在遍布岩石暗礁的海水之上30米处迎风摇曳。凯里克索桥可以说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养鱼的渔场，渔夫们在小岛顶端撒下渔网，使沿着海岸线游经此处的鱼呢会上钩。每年春天的时候你来这里会发现渔夫们会把索桥收起，因为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刚才我们听到了爱在什么地方都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同样也很浪漫，来自于丁世光编曲，云上的星星。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旅行是飞天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去旅行。

曹芳的决定。有的时候下一个决定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特别是旅行这件事儿，可能会纠结很久一个地方，然后真的有时间了又对了才能去，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下定决心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告一段落了。

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权力的游戏》，去看一下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的地方，跟剧中的场景是否完全一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最后听到的作品来自于 Carly Rae Jepsen 的。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2: 现在时刻早上八点钟。
1: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1，各位周末好，周日好。今天是5月24日，农历的4月初8。那么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哦，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迈进6月份啦。各位，你们都是怎么安排的呢？大家不知道给自己安排了什么，但是我也要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天气啊，因为那会儿到单位的路上就感觉已经在下雨了。今天呢，周天是一个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哦是22度。说实在的，我们的直播间依然是有一丢丢让人冒汗的温度哦。预估啊40分钟左右雨会渐渐的停，不过呢45分钟左右后呢还是会下雨的。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广元市气象台2026年5月24号的8:10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彰化区百灵沟镇、王家镇、清水镇等乡镇街道6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伴随雷电天气，并可能造成包宅，所以请相关部门做好防御冰雹的应急工作，户外行人到安全场所暂避，注意防范冰雹伴随雷电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到室内的空气净化，在路上的朋友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广元市气象台5月24号的8:04呢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昭化区卫子镇、元霸镇、红岩镇、虎跳镇、太公镇、王家镇、射箭镇、清水镇、百灵沟镇、莫滩镇、昭化镇、青牛镇、利州镇、荣山镇、龙潭乡、大石镇、万源街道、东坝街道、盘龙镇、雪峰街道、南河街道、朝天区、马柳乡、李家镇等乡镇街道6小时内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阵型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希望大家密切的注意天气变化，避免户外活动，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好，早上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资讯。23号，记者从中传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从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这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之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5月19号晚，我们广元市青川县城乔庄河畔的篮球公园内热度是再次高涨，运动员突破防线跃起投篮，篮球空心入网。作为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关键关联赛事之一，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于当晚启幕。来自省内19所高校的32支队伍齐聚赛场逐梦篮筐。同一时间，青川县蒿溪回族乡地平村村民高敬忠忙完一天农活，邀请几个球友来到村里的篮球场，展开了一场攻防对决。三年来，这已成为他生活的日常。900多天，超20000场比赛，10000余支中外球队参与，线上线下观赛人次超4500万，火爆的青川三人爸爸篮球催生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2025年，该赛事直接关联消费占全县旅游综合收入比例达28%，带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4%。今年1月，2025年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名单公布，广元市青川县办好爸爸篮球擂台赛，为乡村振兴赋能，成为四川省唯一入选案例。从田间地头发展而来的野生赛事，如何勾勒出乡村新消费的轮廓呢？

5月19号晚，西南交大二队对阵川工大一队的比赛激烈进行，看台上的萧静不停高声呐喊。萧静的家距篮球公园约60公里，但这并不影响他观赛的热情。天天有比赛，周周有精彩，一有空我就来看球。跟他一样自发前来的有上千名观众。赛场边，来自周边村镇的村民石光禅早早搭好了约10平方米的烧烤摊，一有比赛人就特别多，开赛半小时就卖了1000多元。石光禅说，像他这样的摊主有很多，据悉爸爸篮球能为周边小商户带来每月4-5千元的直接收入。这把火是怎么燃起来的？青川历来就有热爱篮球的传统。青川县体育事务中心主任马冬梅介绍，上世纪70年代，当地就有青竹杯、白龙杯等赛事，几乎每个村都有许多篮球爱好者。近年来，并不占优势的趣味条件和工业基础，倒逼青川在农文旅体融合上主动突围，以县域特色体育赛事为突破口，创新打造爸爸篮球、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将篮球运动的传统与农文旅资源深度绑定。2023年10月，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正式开赛，从那时开始，一天都没停过。大赛采取日赛加周赛加月赛加年度总决赛的递进赛制，设立几百元到上千元的奖金，年度总决赛奖金达50万元。办赛事，钱从哪里来？马冬梅说，我们采用市场化模式，整合市场资源，引导企业、农户等主体参与赛事运营，线上引入一家企业参与赛。

0: 青川三人坝坝篮球擂台赛的名声打响之后呢，从上海、重庆、广州的省外球队到美国、西班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国的篮球爱好者纷纷组队前来。外国球员带来不同球风与文化，让本土球员和观众大开眼界，扩大了赛事的朋友圈。截至目前，青川三人坝坝篮球擂台赛已经累计举行20000场，吸引10000余支队伍上场，其中呢68%的本地群众自发组建。目前青川县全县20个乡镇均建有乡镇多功能运动场或乡镇全民健身中心，178个行政村社区实现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其中篮球场158片，30%以上人口参与到篮球运动中。
1: 窗外更是路中，
0: 以赛为媒串联起1+20+N消费场景。5月20号上午，高庆忠开着载满茶鲜叶的小货车驶过村里的同心体育公园。在高庆忠看来，这里是他一家人梦开始的地方。2年多来，村里陆续承办了青川县首届村超、16子杯足球赛、四川省第二届河美乡村篮球大赛、川东北赛区广元选拔赛等赛事。比赛期间，每天有超5000名球迷涌入地平村。高庆忠瞄准这一商机，回村开启超市餐馆，吃饭要排队，晚上要开到凌晨1点过，一天的营业额有10000多元。高庆忠说，以前在外务工，每年收入5-6万元，现在回村创业，靠村里发展的茶叶产业和体育赛事带来的流量，年收入近20万。这2-3年啊，地平村像小高一样返乡创业的村民有100人左右，外面的投资者也在涌入。2023年4月，李明在地平村投资的民宿正式开业。随着来村里的人越来越多，民宿常常是一房篮球，从最初的房间到6个房间到12个房间，再到去年扩建到22个房间，年营业额达到60万元左右。目前地平村的民宿已经有20多家，村里还引入滑翔伞、山地摩托等体验项目，一次大型比赛还能在村里拉动消费20万元，去年村里旅游总收入达200多万元。赛事还串联起1+20+N消费场景，以县城篮球公园为核心赛场，集中承载赛事流量与商业经济展商业展示。20即辐射全县20个乡镇，打造坝坝经济示范点，将赛场延伸至乡村集市、景区入口，同时串联 N 个关联业态，整合乡村民宿、非遗工坊、农特产品店等经营主体，形成赛场引流、业态承接、消费转化闭环。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Hakuna Matata， 真是很有意思。
1: Hakuna Matata， 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这里是假日龙门阵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北京时间是9:18，我是英子。好，那我相信呢，这两天大家很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就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在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的20:3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张静波发言人在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这是我国首个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呢，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嘉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首飞之旅。

我们来关注一下神舟23号乘组的简历好不好。那朱杨柱，男，汉族，籍贯江苏沛县，博士学位，1986年9月出生，2005年9月入伍，200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曾任航天工程大学副教授。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3年5月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2024年4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并担任指令长。张志远，男，汉族，籍贯甘肃白银，学士学位，1986年6月出生，2006年9月入伍，201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三级航天员，空军上校军衔，曾任空军航空兵某部一级飞行员。2020年9月作为航天驾驶员入选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李佳莹，女，汉族，籍贯广东顺德，博士学位，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2006年9月参加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好，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加尔龙门阵，加尔龙门阵当然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5月23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记者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之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型号研制相关负责人说，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芯。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Hakuna Matata 真是很有意思。
1: Hakuna Matata 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2: 9: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哦！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收到了拽拽小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张师啊发来的信息啊，早上好啊！我们的拽拽小妖呢，想要点播一首《伤心城市》，祝大家周末愉快。不知道外头在下雨没有？哎呀，因为直播间确实看不到外边的状况，但大家可以和我们共同来这个交流一下啊！如果下雨的话，走在路上、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大家想听什么歌，或者有什么推荐的，包括

哇，朋友们，你们知道我收到了谁的信息吗？甘姐，好久不见呀，甘姐，确实很久没有互动了。甘姐非常喜欢听老歌。甘姐最近在干嘛呢？是不是退休了呀？现在也是已经要很好的去享受退休生活，对不对？好久好久没见了。嗯，好的，那这首歌就送给甘姐了。

赶紧说，现在又在跑出租了，岁数延长了，还要跑一年多。哦，好的好的，那看哪一天我们能够偶遇哦。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 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时都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啊。那各位呢，身边有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新闻呢，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包括发送我们的微信到微信公众平台都是可以的。想和大家聊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门禁识别专用车牌的一个问题。那日前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布了一段有关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的视频，就引发关注了。这个视频当中呢，一辆车的前保险杠上就叠加安装了两块车牌，一块是印有小区门禁识别专用字样，另一块则是普通的民用车牌。据网友介绍，就这种方式，它是一种实现停车自由的一种大胆尝试，可以让门禁系统误以为是已授权的车辆，从而自动抬杆

放行。那么记者发现，目前啊，网上的确是有一些商家在做此类的生意。虽然说商家称此类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非凹凸、非道路牌，并且提醒禁止上路，但是只要客户提供相关的车牌号，就能够定制。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交警呢近日公布了一起和此类车牌相关的案例。那么。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出口被收费员拦下无法通行，原来是该驾驶人他有两辆车子，但是仅有一个车位，为了两辆车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自家小区地库呢，那么其擅自伪造了录入地库系统的那辆车的机动车号牌，号牌上还标注门禁识别专用，在驶出地库之后就忘记摘除伪造号牌，驾车向高速行驶，那于是呢被收费员拦下无法通行。经交警到场核查，确认该女子存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好，我想告诉各位，所谓小区门禁识别专用车牌其实就是假牌照，我们也曾查到类似的违法行为。一名交警介绍呢，曾有一名车主为了省下某小区的停车费，在停车场内找到一辆包年车辆，就购买了一块伪造的该车号牌，每当进出该小区，该车主都提前在路上，并且停车将假牌吸附在车牌前部真牌之上，直至被人举报。经过后来的鉴定，该车主使用的号牌确系伪造，因为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该车主被记12分，处3000元罚款，并且处7天的行政拘留。交警提醒，仅小区使用不会被查，此类小聪明背后或许是大的代价。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身份证，具有唯一性和严肃性，任何伪造、变造、使用假牌的行为都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无论是为了出入小区车库免付停车费，还是其他的目的，都绝不可触碰法律红线。

近日在云南楚雄，一名驾驶员啊在高速上突发不适啊，说手脚发麻，全身动不了。值班交警及时发现之后，隔空指导司机自救，最终转危为安。当天呢，一辆打着双闪缓慢停靠在隧道外应急车道的车辆，引起了云南楚雄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三大队巡查交警的注意。驾驶人下车之后呢，开始甩手，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前倾倒，还用矿泉水浇头，这一系列这种异常的动作让交警察觉不对劲，随即拨通了驾驶人的电话。驾驶人声音颤抖，我手脚发麻，全身动不了。听完症状描述，交警判断驾驶人可能出现了呼吸性碱中毒，于是呢，交警远程指导纸袋呼吸法化解险情。我现在教你怎么做，用双手捂住口鼻进行深呼吸。交警当即在电话中指导驾驶人采取紧急自救措施，找一找车上有没有塑料袋蒙在口鼻上，正常的呼吸。按照指引啊，驾驶人的不适症状逐渐缓解。交警特意叮嘱其同行人员，我们会看着你们啊，下高速之后呢，还是去医院看一下。随后驾驶人坐在地上继续通过纸袋呼吸法，症状得到进一步减轻之后呢，驱车离去。

事后经过询问得知，男子在驾车行驶过程当中突然情绪激动，随后便出现了全身麻木、呼吸困难等症状，所幸交警及时发现并且正确施救，避免了更严重后果。警方特别提醒啊，开车上路心态要稳，如果说遇到类似的紧急情况，要牢记三件事儿，然后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医生也科普，情绪激动可诱发呼吸性碱中毒。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明表示，就当人啊在情绪激动、紧张、焦虑、剧烈运动、高热、创伤、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癔症等情况之下，就可能会出现呼吸频率过快，导致肺泡过度通气，引发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症状是包括口角与四肢针刺感发麻、肌肉震颤痉挛、手足抽搐、四肢瘫软、不能行动等一系列不适症状，同时伴有呼吸急促、胸闷、心率增快，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晕厥。医生提醒，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千万不要慌张，用双手或塑料袋、纸袋、口罩等物品捂住口鼻进行呼吸，将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去，坚持1到3分钟，症状就会缓慢缓解。那么如果一段时间之后仍然觉得不适，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简单来说就是稳住呼吸，捂住口鼻，减少二氧化碳过度排出，就能自救啊，朋友们。

0: 这首其实我很在乎你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 YY 的这位朋友要点播的啊。想要听歌，不管是经典老歌还是你最近新听了一首流行的歌曲呢，都是可以来点播的啊。大家呢发送听歌的这个歌名信息，或者是说你想表达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哦。
1: 说我不懂浪漫情怀，其实我只是说不出来。
0: 这首歌是不是老歌啊？听这个调调好像是。

来刷新一下路况啊 ！G5012N 广高速公路广八段目前辖区广元北至望沧东天气小到中雨，路面湿滑，所以呢，在此提醒过往驾驶员与天行车注意降速控距、亮尾切勿急刹车，把稳方向盘。行车途中呢，请牢记全员啊全程要系好安全带。如遇事故或者是故障，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

谢谢啊，谢谢。那大家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时段啊，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不管你想了解哪些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说想要听歌曲，歌曲的名字非常重要，包括你的一些所感所悟，在周末时刻想要表达的。最近其实有一部电影要推荐给大家，叫《阿嬷的情书》，你去看了吗？

来关注一下 G5012N 广高速公路广八段，目前辖区广元北至望沧东天气小到中雨，路面湿滑，注意提醒过往的驾驶员，雨天呢行车注意降速控制，亮尾切勿急刹车，把稳方向盘，行车途中啊，希望大家牢记全程要系好安全带，如果遇到事故或故障，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要皱着眉。
1: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小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饮食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假日龙门阵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老朋友张诗说，一壶老酒陆树铭老师的就是喜欢唱给妈妈的歌曲啊。好的，没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有朋友们，今天的天气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在一个小时之后呢，雨可能就会慢慢的停了。但是温度的话也还好，目前的体感温度22度，今天的最高温度预计可能会达到28度，但目前这个温度还可以吧，只是在下着雨。比如说像直播间的话，整个没有窗户嘛，它可能会有一丢丢的封闭。那外头是其实是非常凉爽的。今天是周日啊，不管是下雨也好，下雨其实，是一个可以很好安排自己生活的天气。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你喜欢的歌。这首歌是来自周蕙的《约定》，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小欧要点播的一首。他说我朋友婚礼唱的就是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再来听一下。

0: 如梦说，英子你好，我想点播一首刘德华的《今天》。比起永远呢，我更喜欢每一个的今天。没错啊，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何不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呢？
1: 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尝。

这首歌大家熟悉吗？是，那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半夏，他说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对音乐的喜欢，这首歌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叫做情话。

诺言说，英子快给我点一首郑智化的水手。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朋友，想告诉他，风雨中的这点痛算什么，继续加油，美好的日子在等着他。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夏季哦，让我们觉得很舒适的，那肯定就是空调，对吗？眼下呢，已经进入到夏季了，而且部分地区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你看，马上就又到了该开空调的时候。最近啊，多地的空调清洗订单都迎来了一个小高峰。那么，空调啊，一般多久需要清洗？什么情况下需要专门去请专门的人员上门清洗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呢，进行清洗非常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没有清洗就直接启用的话，你看内部它聚集的有大量的积尘、有细菌、有霉菌等一些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它就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儿童等敏感人群。那么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呢，空调长期不清洗啊，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一些问题。空调售后技术人员郭光说，如果不洗，第一个可能风会有异味，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它有一个风路啊，积尘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空调清洗一种呢，是在自己家就能够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说清洗滤网等等。另一种就是需要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士上门清洗呢？好，那么空调售后技术人员郭光说，如果说一年没开，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做一次深度的清洗，我们就预约专业的人员，用专业设备对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一些容易积存和霉菌的地方要做一次深度的清洗。那比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我们可以简单的清洗一次过滤网，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的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者经常开空调，应该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声大，或者是室内机出现滴水等等，这个时候自行清洗往往是起不到作用，应该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除了专业的空调清洗啊，日常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自己如何来操作清洗空调呢？郭光说，如果说您的空调带有自清洁功能，首次夏天开空调之前可以简单做一个自清洁，第二次就是第二我们家自己家庭做的，就是简单清洗一下过滤网，然后做一个擦拭，防止一些大的霉菌积尘进入到蒸发器内部。首先，空调清洗前应该关闭电源，以防触电。第二步，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呢冲洗背面、凹面，并且轻轻刷洗。洗净之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三步，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之后，就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是注意啊，请勿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之后引起短路。喷淋之后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以及面板，并且静置约15分钟。最后开启空调送风模式，将潮气和煤气吹出，然后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车载空调该如何清洗呢？其实也是我们一同面临到的一个问题。除了家用空调，随着气温升高，车载空调的清洗也不容忽视。汽车空调系统最好每半年至一年清洗一次。如果车辆使用地区环境很差，建议每个季节清洗一次。清洗主要包括空调滤芯、空调管道、蒸发器三个部位。清洗空调滤芯，找到空调滤芯的位置，取出空调滤芯，就可以用刷子轻轻地刷掉滤芯上的灰尘和杂物，或者拿吹风机将空调滤芯由里往外吹干净。如果滤芯太脏，建议换购新的啊，更新新的滤芯呢，一定要按箭头的指示安装上去。朋友们，清洗空调管道需要购买专用清洗剂，按照产品说明将清洗剂往管道喷进行清洗，管道里的杂质它就会自行的流出。蒸发器的清洗步骤较为繁琐，那并且呢要用到专业的工具，所以没有经验的朋友，我们建议请专业人员来进行清洗。清洗完毕之后呢，打开车门或者是车窗，打开空调，调制出各个这种出风模式，让空调运行10分钟以上，排出污水和异响，这种异味。所以啊，夏季咱们要警惕空调的藏污纳垢，开空调之前真的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好，这第一步非常关键哦。

这位叫做生活的朋友说，我想点播一首牵手。那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每次听这首歌都有着不同的感受。谢谢英子，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位叫做吃了的朋友说，胡彦斌的这首歌真的谁都比不了啊。那其实这首歌是胡彦斌为荆轲传奇创作的片尾曲，林文炫作词，然后他用120BPM 的节奏来搭配弦乐，把这一世英名我不要，只求换来红颜一笑的侠骨柔情，真的唱得淋漓尽致啊，让古装 OST 有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质感，一起来听。

0: 我特别开心你今天能够扮演徐志摩。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今天可以扮演就是跟我本身内在很多很像的一个人，这样。
1: 娜娜是天天在家里刺绣、听古筝，然后写书法的，对不对？
0: 因为出来要谋生，所以装得很活泼。
1: 你写的最好的四个字是什么？

0: 每天旺旺啊。
1: 但是今天谢娜的造型一看就是很有文化的，
2: 是不是？
1: 您扮演的是小凤仙吧？
2: 您
0: 扮演的是扑克牌吧？

这些90后耳熟能详的音乐记忆，不知道能不能激起大家的内心的回忆呢？好的 ，J 先生他要点播一首《爱到尽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北京时间来到了11: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就关于近段时间呢，一些地方正在举行中考体测，为增强耐力、提高成绩，一种名为氮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当中就悄然流行了，甚至呢有商家为其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所谓神药，真的是黑科技吗？对未成年人有没有危害呢？记者展开了调查。北方地区的一名体育老师反映，一定要认识到氮泵的危害。日前在中考体测当中，一名学生就出现心慌、头晕、站立不稳等一些症状，工作人员立即拨打120，现场校医详细询问。

得知，这名学生早上空腹服用约30毫升的氮泵之后参加体考，首个项目完成之后，自觉成绩不理想，又追加服用一瓶，随后呢，血压急剧升至180毫米汞柱。好在经送医处置之后，身体指标逐渐恢复正常。类似中学生服用氮泵之后出现身体不适的案例，近年来屡见报端。多名受访一线教师反映，尽管学校反复科普此类产品对青少年可能存在健康风险，但仍有部分学生和家长听信网络宣传，自行购买服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体测助考、中考体育等关键词，出现大量打着黑科技、提速神药旗号的氮泵产品，其中以小红瓶、小蓝瓶为等命名的是最为常见的啊。价格呢多在十几块到百元不等，部分的销量应该说非常好，破万件。记者选取销量较高的一家店铺咨询了一款小蓝瓶体液体氮泵，商家表示产品专为体考设计，并且细分为爆发型与耐力型。爆发型适合短跑、立定跳远等项目，耐力型适合1000米和800米长跑、游泳等等。在该商品详情的页里呢，标注着适用人群成年健身爱好者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妇女以及14岁以下儿童、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人群不建议使用。但是当记者提出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疑问的时候，客服回复，现在很多家长来买，商品成分安全，未成年人可以喝，需要在考试当天提前半小时服用至少一瓶。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考试只有一次机会，上岸一瓶搞定。一些商家更是用 直接的用这类的标语来作为商品主图背景。一位家长说，我看到商品评价内啊，很多家长都说有用，这类产品精准地切中了考生和家长的这种焦虑心理。在多个社交平台上，中考体测、氮泵等话题浏览量超过1000万次。到底何为氮泵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赵冲说，氮泵类的产品啊，并非药品或者是保健品，而是运动营养食品，多为复合配方，核心成分包含咖啡因、贝塔丙氨酸、牛磺酸等，主要用于专业运动训练场景，并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设计的产品。记者查阅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通则，其中明确，运动营养食品是专为每周规律运动3次以上及以上，单次持续时长不少于30分钟，运动强度等达到中等以上的人群定制的特殊食品，而且其中的安全性数据主要是来源于成年人运动人群的试验。北京市东城区体育教研员王玉忠介绍，部分氮泵产品还添加了精氨酸，它提高人体内一氧化氮的水平，扩张血管，增加瞬时血流量，多为成年专业健身人士使用。未成年人服用氮泵等运动补充剂呢，存在健康风险，尤其是小学生和初中生，身体呢正处于这种发育的时期，中枢神经系统对咖啡因等兴奋性物质较为敏感，短时间内呢过量摄入可能诱发心悸、血压升高、焦虑失眠，尤其是在剧烈运动和精神紧张的时候，风险进一步放大。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潘表示，对缺乏运动基础的青少年，运动成绩的提升是远不如长期训练来的有效。使用者可能感觉吃了就兴奋，其实更多是心理暗示的结果。神药热卖的背后啊，折射出的是体育教育功利化的倾向。体育教育功利化的倾向，近几年你看多地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并且将4、6、8年级过程性评价纳入总分，这本是为了引导学校和家庭重视孩子健康，但是被部分家长和学生异化为又一个必争之分。一名负责青少年体育培训的教练员认为，体育锻炼被简化为应试项目，寻求考前捷径的投机心理那就有了市场。商家的鼓吹背后存在法律越界。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静海说，商家使用体测神药等暗示或明示功效的用语进行宣传，已涉嫌违法广告，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即使部分产品标识了竞技人群，但线上销售环节普遍缺乏有效的年龄核验机制，实际销售当中仍然存在向14岁以下未成年人推广的使用的现象。若因为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销售者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多位受访者表示，面对体侧神药热销现象，需要疏堵结合，多方协同治理。刘俊还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电商平台以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规宣传和销售行为。平台自身呢，也要严格落实商品信息审核与年龄提示的义务，对于宣称体侧神药等夸大功效的产品予以下架处理。王宇中等建议持续引导树立健康成才观，学校与教育部门呢，应该通过体育课、家长会等多种渠道，用真实案例来讲清滥用运动补充剂的危害，引导学生和家长树立运动成绩源于科学锻炼和长期坚持的正确观念，破除捷径幻想。多名一线体育教师认为，体育考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家长和孩子与其冒险寻求外部补充剂，不如培养长期运动的习惯，健康的体魄和科学的锻炼才是长久之道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今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放假啦！
2: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2: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11: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假日龙门阵啊。那其实呢，在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智能驾驶啊，它是不是等于全自动驾驶呢？使用的时候能不能放手分心呢？目前啊，市面上宣称有智能驾驶功能的汽车，本质上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 L4L5 级的全自动驾驶，而是 L3 级有条件的自动驾驶，甚至只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这意味着什么呢？朋友们，意味着无论汽车厂商在广告当中声称的智能驾驶算法有多么先进，这些智驾系统都只是驾驶员的

手不能够替代司机，所以这种说法是缺少科学依据，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自动驾驶系统依然是可能会因为强挡、强光打遮挡、标线不清，或者是遇到突发状况、路况而失灵，需要人类接管。如果说车上驾驶员因此就放开方向盘、玩手机，甚至是在驾驶座位上睡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人类根本就来不及接管，造成事故。所以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之下，驾驶员在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必须全程观察路面状况，保持警惕，放手分心绝对是不可以的，朋友们。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位朋友啊要点播的一首《雨过后的风景》。哦，这个名字我真的，哦哦哦，巧克力，巧克力。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1:32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那有喜欢听的歌曲，各位可以来做推荐。据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官方微博消息，近日该段针对网传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一条蛇信息进行了核查，经调看监控视频和问询相关人员之后查明，5月17号在该段直乘的第195次列车上，9车3B座位上的旅客携带的一条鳗鱼因袋子封闭不严，在列车运行至义乌至金华区间的时候从袋子当中爬出来，并且掉在其身上。那让该旅客迅速将鳗鱼放回袋中并且密封后，将装有鳗鱼的袋子放在车厢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时，该旅客携带袋子下车，期间未对他

人造成影响。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提示广大旅客乘坐列车的时候，比如说携带自卫食品，而且呢经封闭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动物需要按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封闭良好，途中加强监视，防止此类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以免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

好，听着这么好听的歌，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路况。目前大石镇荣山镇片区中雨天气，辖区道路临崖临水、急弯坡陡等路段较多，所以呢，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控制好车速，注意观察山体的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啊。目前大石镇荣山镇片区中雨天气，辖区道路临崖临水、急弯坡陡等路段较多，麻烦提醒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我们再次提醒啊，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控制好车速，多注意观察山体的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再行通过。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最近啊，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啊，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圆胸？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回事儿啊！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碳水脸啊，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者是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边缘。不过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说，现在很多人为了减肥认为碳水就是个坏东西，这其实是不科学的。在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那我们更多强调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理解成面食、米饭，其实蔬菜呀、水果呀也有碳水，多种食物的相互作用才是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呢，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本身的代谢、遗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同样身高 1.6 然后体重60公斤，运动的人基础代谢率很好，坐着两个人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还有消化吸收的功能的问题，包括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其实这个吸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体重它和很多的因素是有关。所以啊，碳水脸呢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就更清晰，跟碳水真的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啊，朋友们。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要求每天50%-60%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专家呢也提到，碳水要怎么吃呢？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食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的搭配。最后再提醒各位，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的是您的钱啊。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天晚上夜间呢到明天，我是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过程当中呢伴有阵型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晴期降水偏多，所以呢希望大家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呢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天呢利州区是中雨，局部大雨，温度20度到28度，风力4到6级，昭化也是一样的，包括朝天那温度稍微降那么一度，19度到27度，大雨局部暴雨，风力4到6级，青川18到27度，风力3到5级，剑阁20到28度，风力4到6级，苍溪22到29度，风力4到6级，望沧大雨局部暴雨20到28度，风力3到5级。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加入龙门阵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不管是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啊，或者是说要出门的朋友，记得一个是路上的朋友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出门的朋友记得带上一把雨伞哦。啊，再次希望各位周末愉快，再见。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12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0: 长阳主驾，
1: 首选子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子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旁边留给群众等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下午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15:02，欢迎继续来分享0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我们今天呢，在周末下午，梦瑶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哎呀，今天呢早上还下着雨，一下午一下子果然天气也转晴了哈。啊，我们还有半天的周末时光，大家会怎么来度过呢？如果您刚好有空，可以来听听咱们1048的广播啊，咱们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在周末的下午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有任何的这个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到我们周末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探一下哈，咱们呢整个明天要开始周一了哈，也提醒大伙儿，这两天咱们明显感受到什么呢？天气热呀啊！今天呢，大家我打车的时候还碰到一个司机朋友，一开始啊在吹空调了啊，确实没错哈、啊，咱们温度呢今天还是闷闷热的感觉，那明天的温度哈、啊，从下周开始啊。从就明天周一开始，你会发现每天的温度哈都是蛮高的啊。那明天的广元天气会有18到30度，周一的天气据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微雨出现啊，希望咱们大伙儿注意哈，这两天到了夏季哈，频繁的可能会一些雨的出现，所以朋友们随时在车里准备好雨具，出门的话也可以备好雨具哈。在我们这样一个下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到假日下午茶，也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在我们的假日下午茶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刚刚还和大家说，这个到了夏天之后，你会发现这两天哈，比这个温度更高的，咱们还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蚊子啊，在你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太讨厌了。你说看着身上的一个个大包，你是否会想问，一群人里面我们在一起出去玩，为什么蚊子总是会盯着我？难道呢真如网上所说的那样，哎，蚊子喜欢叮 O 型血或是爱吃甜食的朋友吗？这有所谓的蛰蚊体质吗？被叮咬之后我们又该怎么样快速的止痒呢？哎，其实我因为我也是 O 型血，我从小就是听同学或是长大之后工作之后听身边的朋友讲的说啊，你是 O 型血啊，还哪里可以有好草蚊子咬我啊，你习惯性听到这个说法哈。这个说法其实在民间流传甚广，估计很多朋友跟梦瑶一样哈，都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朋友们，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吗？假日下午茶，梦瑶给大家找答案啊。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个主任特别说，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可以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像蚊子的视力比较差，极差应该是啊，没有办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的血型。那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无显著差异，不足以让蚊子可以精准区分。那科学界虽有少量的小型实验提出相关的猜测，但实验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未被主流学界认可。那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为什么你会发现啊，确实如此哈、啊，其他朋友不叮，为什么专门会叮呢？其实蚊子哈、啊、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感知并锁定目标的哈，所以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啊，来下午我刚好周末，如果您刚好有空来，咱们自查一下哪些朋友是蚊子的偏爱对象呢？第一个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哈，蚊子能够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像孕妇、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还有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哈，汗液中的乳酸、尿酸啊等等一些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运动之后呢，咱们爱出汗啊，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朋友，汗液分泌物就会更吸引蚊子了。
还有一个是咱们体温略高的人哈，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带小朋友的话，就小朋友会说，哎，确实哈，你是特别晚间，如果你的房间有蚊子，那晚上的时候那个蚊子是专门会叮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体温其实比我们就是父母来说，他会啊，比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说他会更高，蚊子的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啊，比如说咱们如果是发烧运动之后的朋友，还有包括孕妇，还有包括婴幼儿，散发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还有一个情况是咱们什么呢，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一些物质，对蚊子吸引力是远超常人。所以呢，还有一点是咱们穿深色衣服的朋友也容易被蚊子给盯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蚊子天生趋暗对，没错哈，视觉系统对于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的敏感，我就发现了，因为我超级爱穿黑色衣服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被蚊子咬之后呢，大家都会去挠它啊，不舒服呀，痒啊，其实呢，我们提大家哈，如果你越抓的话，它包括小朋友他也是呀，你把蚊子咬之后，他肯定是会就我们就是抓它，觉得很痒哈。其实这个方法呢，会越挠越痒，为什么呢？还容易哈破皮儿、感染、留下黑印，所以呢，咱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怎么样快速止痒不遭罪？哎，方法来喽！第一个是咱们的冷敷降温，用干净毛巾裹上冰袋或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够快速的压向痒感，收缩血管。千万有一点哈，提醒大伙儿是不要直接去冰敷它，避免冻伤。还有咱们的药物止痒啊，这个是我因为我作为妈妈，我是一定会在包包里面准备啊，准备一些药膏的，因为避免，比如说在户外。啊，有时候出去玩什么的，逛逛公园啊什么的，蚊子会咬哦，我就会立马的把药膏拿出来啊。能够收敛止痒，儿童用服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包括咱们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小苏打水啊，一勺小苏打加半杯的温水来涂抹它，通常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止痒。还有一点哈，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以戴手套防抓，如果疼痛明显需要就医。那如果是通常哈，蚊子包哈1到2天它会消退，但如果出现了被叮咬之后的红肿发痒，还有破溃啊，全身大片的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包括叮咬处的红肿啊，会有一点热痛伴淋巴管炎等情况，这个时候哈，朋友们啊，一定得及时就医了哈。蚊子啊，虽小滋扰却大。我们通过1048，我们家人下午茶嘛，要提醒大家，建议各位朋友，咱们外出的时候，咱们可以穿长袖的衣裤衣那个我说的防晒那种衣服，或是带冰袖啊、长裤。衣服呢颜色尽量咱们选浅色，别忘了哈，在一些裸露皮肤外去涂抹驱蚊剂啊，在室内可以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

杀灭成文。所以呢，今天因为夏季其实真的很蚊子才蛮，你会感觉哈，大家防蚊方面真的咱们得注意一下哈，不要去想什么血型了哈，掌握科学防护方法，定期清垃圾、清杂物、清洗水啊，才可以减轻蚊子侵扰，疏散的多下。所以朋友们也来分享一下，来到我们1048跟我们讲讲啊，你是容易被蚊子叮咬的体质吗？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说没有，我就是那个哈倒霉蛋，叮一口一个巨大包。还有朋友说，一堆人就咬我一个，梦咬谁懂啊？还有朋友说，现在蚊子已经升级了，最可怕的是蚊子还可以隔着裤子咬。对，我也发现了，就是我妈经常会说一句话，说，哎，现在的蚊子都变聪明了哈，啊，穿个裤儿它也咬你哦，是吧？所以啊，通过我们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夏季这个时候哈，咱们一定要注意咱们的防蚊，好吗？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可以一起来到我们节目中，通过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一起来到假日下午茶。

0: 游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下午的15: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的家乡午茶。各位好，我是孟瑶，在我们的1048下午点位来陪伴各位朋友过周末的好时光。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哈，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有任何多空信息要通过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节目当中，跟咱们一起在周末来分享喽。

周末如果大家刚好没事儿在听广播想着哎呀周末做点啥，如果您还没去看电影的话孟阳推荐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5月的24号11点左右，给阿妈的情书迎来里程碑的时刻，票房正式突破了10亿元大关，成为今年第5部票房超10亿的国产片，也是记载咱们今年春节档之后首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继续书写小成本方言片逆袭的传奇。给阿嬷的情书是中国电影的异类，也是一个奇迹。在上映初期，方言题材素人出演的配置并不被市场看好，在强敌扎堆的围当期，开局仅拿到1.6%的极低排片。但是呢，电影凭借着真挚动人的故事内核和观众自发的口碑传播，这热度后是节节攀升，排片与票房持续逆势上涨，一路甩开了同级影片，连续3周坐稳内地票房的头名。目前影片也拿下了2026年的爱情片、国产爱情片、家庭片、国产家庭片内地票房和观影人次的多项冠军，而且还斩获了2026第21周全球单周票房冠军，以2829.5万美元周票房登顶全球榜单呢。当然据导演也讲此前深耕潮汕地区本土市场，第一部电影其实在之前他有一部电影叫爸我一定行的，早在2018年就创造出超过5000万小众文艺片的票房奇迹。近期呢在路演活动中谈到票房一路飙升的心情，表示自己早在剧本阶段便知道这是一个好故事，所以呢有偷偷期待过电影可能会获得一部分潮汕地区之外咱们全国观众的喜欢，票房可能会通过说可以过亿。现在的票房真的已经让超过想象很多很多了现在已经是巨大的一个惊喜了。对于最终的票房成绩据导演说他自己现在也没办法判断，但希望电影和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可以一直继续下去。作为今年的2026的国产电影市场的现象级作品，如今票房是超过了10亿门槛，影片大幅拉高了传统意义上观众和行业对于文艺片的票房认知上限，从以往的千万级别直接到了这个上升到了11级现阶段影片口碑持续的在破圈，全网热议侨乡情谊、岁月遗憾与故乡的一个乡愁，细腻的人物刻画、原汁原味的潮汕方言打动不同地域的受众，而且豆瓣评分目前是稳固维持在9.1分，稳居本年度口碑上乘的国产电影影片，也印证了本土文化故事具备强劲的传播力，也为真诚的

创作在这个 AI 时代找到坚定存在的理由。 AI 对于本片的最终票房预测已经上升到了18亿。哇，朋友们，哎呀，因为里面有一个台词叫做人要有情有义哈，让我印象很深刻。确实我觉得因为我去看过了，而且呢我是本来我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个其实会说我是狂哭的，但是这种哭它不是说那个影片一下子让你猛哭，它会让你淡淡的啊进入那个情境中啊，所以确实是一部好片子。的确哈，今天通过1048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刚好周末你有空，不妨去电影院看看哈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到目前为止确实太受欢迎了啊！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哈，哎，可以去电影院去感受这个。其实我觉得他的影片确实跟以前我们所看的影片哈，你会发现啊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感觉。所以朋友们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也可以来分享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哎，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这时候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和梦瑶来分享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下面这时候呢，刚好有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原声音乐叫月下煮茶，让我们感受一下电影中的情节吧。

哎呀，突然一下子又回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中的情节。刚刚有朋友也在说，说孟阳，他说我老公哭得可惨了。我老公平时哈也是一个就是没有那么爱哭的，但是他跟我去了电影院之后，就发现他确实整个的情节太打动了。所以我当时在旁边也是特别特别的感动。你看，其实这部电影确实让很多朋友啊都是去了之后，在电影中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感知，也许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包括昨天我看我们喜欢的歌手杨千嬅也发了个微博，专门因为他结合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啊，所以他当时也是给阿嬷的情书特别点赞的一部电影。

0: 好了，各位，稍后呢马上会进入我们半点，半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家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周末下午孟瑶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
1: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3:30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机。

0: 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然后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信息出来是不是这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旁边一个群众等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9: 好了，朋友们，来到下午的15:32。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由孟瑶在我们周末下午和您正在直播的是假日下午茶。
10: Hello，
9: 哎呀 ，Hello 啊，继续的 Hello 来为大家服务当中，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啊，也有朋友继续来跟咱们节目一起来互动的朋友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在周末一起来和大家分享节目。

当然今天呢是5月24号，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本周礼拜三将会是五月的啊，下周明天才周一哈。5月27号下午3点到4点半将会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如果各位朋友有在农业农村方面遇到的问题或是好建议，欢迎大家向一把手这边反映，向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等，还有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等，还有包括惠农政策与补贴，像耕地的电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等，还有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还有包括一些咱们农业技术与服务、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的服务等等，各位所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的负责人将会现场听各位讲，为您解答督促版。所以朋友，欢迎朋友们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公众号，后台留言，把相关问题、讲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

续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哈，就是，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时代哈，咱们手机上瘾现象好像特别的普遍。这样的提醒，我们经常会说，你莫刷手机了哈，越刷越傻，你再怎么刷手机，你就要肥了啊，就各种这样的提醒。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哎，其实今天呢，我们通过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每天手机如果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据来自这个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医生特别说，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呢。当然并不是说咱们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会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像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就会随之攀升。而且有一个数据哈，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

是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啊，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那很多朋友说，不要觉得哈自己啊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怎么运动一边的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会坐着或是躺着啊，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的，也会是上瘾的。这时候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据我一个医生，他也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哈。说有一名9岁男孩叫小王，体重已接近200斤了，9岁呀、啊，每天沉迷手机。后来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后来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于孩子呢十分的溺爱，很早就开始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后来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呢，他的父母他的这个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工作，但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所以他当时在学习时就感觉学习好累，满脑子全是想玩手机。后来来就诊时，小王说了一句话让这个医生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活着嘛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当时在治疗开始之后呢，小王是一开始要死要活，认为说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的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哈，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这个刚刚听不到讲了之后，还是觉得哈，确实这个是不是咱们得改变一些咱们的一些方式，对吧？像我们为什么刚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手机它会侵蚀我们的大脑。据介绍哈，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等等一些的还有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会显著减弱，这其实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再进一步检查，你会发现哈，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呢，大脑在处于工作任务时，它反应就会变慢，错误就会多，效率和执行力就会有所降低。而且近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他们也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时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会越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据专家解释，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像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的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像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会影响正常发育。所以呢，很多朋友说，我们以为说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好是在思考，其实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哈，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因为据医生说，他在门诊中哈曾碰到一个10几岁的女孩，当时她讨厌就是不想跟外面接触嘛，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之后，她已经不想出门，也不想去接触现实社会，所以哈，其实面对这个刷手机对于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针对未成年人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咱们需要谨慎考虑。有一项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了像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风险的一些问题更高了。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了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是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
还要帮。

或其实我们的建议哈，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的产品，但是你可以干嘛呢？咱们必须控制啊，时长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1048建议大家最好是不要让孩子哈去使用这个手机。那么如果手机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因为据研究发现哈，当手机成瘾者戒断了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这个兴奋度就会降低。那说白了就是咱们虽然仍然会惦记玩手机，但是真的使用时就没有以前那么兴奋了。因此哈，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事实上在功能层的一个层面，大脑会逐渐的恢复正常，但一定得有意识进行干预和管理。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下午茶。同时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也欢迎大家来向我们发表啊，比如说您生命要走行的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继续互动，在周末下午我们要继续陪伴大家。夏季哈，这个有时候呢雨说来就来了，这个时候呢没有带雨具啊，一下子可能说哎呀，我们把雨就淋着回家了啊。确实呢，今天也跟大家分享哈，因为到了雨天外出难免会淋雨，不少朋友认为说哎，偶尔淋一下雨并不大碍嘛。其实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哈，殊不知这看似平常的小事儿，严重时竟可能会诱发凶险的脑膜炎。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河南的一个韩女士在外面哈，突然遇到暴雨，当时呢所穿的雨衣没有盖到头部，淋了十几分钟的雨。到家之后呢，她忙着给孩子洗澡，没顾上自己，晚上突然浑身就开始抽搐，口吐白沫，短暂失忆。后来经过医院治疗之后呢，确认为什么呢？病毒性的脑膜炎。哎，包括在湖南长沙有一名男子啊，也是下夜班之后途中啊，突然下雨了，淋雨了，当时也被诊断为化脓性脑膜炎，因为呢，这当时哈病情危重，被转入到重症监护室治疗。哎，你说这个一次咱们普通的淋雨为什么会诱发脑膜炎呢？淋雨受凉还容易引发哪些疾病呢？其实哈，淋雨它病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脑膜炎的发生，但它会显著增加患病风险。据解释，人体淋雨受凉之后会出现像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等情况，就会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的减弱，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那人体的呼吸道内本身定制为细菌病毒，通常不会引发病症，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啊就会趁机进入身体，进而诱发各类的病症，严重时可能会导致脑膜炎。脑膜炎并非发病哈，并非是毫无征兆，身体它会有一些求救信号。如果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千万这个时候啊，跟你普通感冒，你以为说啊可能是淋雨了感冒了啊，就没有管，这个时候务必提高警惕啊，集体注意。比如说高热了，你突然出现了这个持续性高热，达到高温啊高热的状态，头疼，区别于感冒伴随的发热头疼，退烧之后的头疼依旧难以缓解，还有包括像脖子僵硬、活动受限、下巴难以触碰胸口啊，所以咱们暴雨天带来的健康威胁远不止是脑膜炎，淋雨、涉水、饮食不当的啊这些情况就有多种疾病。所以呢，我们提大家哈，淋雨呢它会增加犯病的概率。那么淋雨之后，我们应该正确怎么应对呢？牢记哈三步应急操作，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患病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咱们更换衣物。尽量的快速的换上干爽保暖的衣物，帮助身体迅速恢复正常的温度。还有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来一个温水洗澡，促进血液循环。淋雨之后呢，密切观察身体状况，一旦出现了像突发高热啊、持续头痛、脖子僵硬等症状啊，千万不要去拖，不要硬扛，赶紧到医院就医。淋雨确实带来的健康影响呢会因人而异，免疫功能低下或是免疫功能受抑制的人群患病概率它是远高于普通人，需要重点的防护。像咱们五岁以下儿童啊，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抵抗力弱，还有65岁以上老人、孕产妇，对吧？还有患哮喘、慢阻肺等呼吸道疾病人群，高血压慢性的肾病患者、肿瘤患者等等。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节目大家分享哈，因为当前嘛到了夏季，咱们一些强强雨天气如果是登场的话，咱们出行前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啊，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一旦淋雨呢，不要大意，要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咱们得尽早的就医，稳稳

听完一首王力宏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和各位正在锁上我们这一点外节目当中。因为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啊，很多朋友已经在相约去看王力宏的演唱会了。哎呀，让。

朋友好生羡慕，因为他们那天中午哈，就是集体在那儿抢着等王力宏的演唱会啊，好像王力宏演唱会是在7月份吧，啊，在成都，所以很多歌迷都非常期待。各位有要去看演唱会吗？那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波哈，一起来到我们节目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分享。再次的温馨提大家，今天24号夜间到25号，我是呢会有一次哈啊强降雨天气过程中会伴随有阵型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前期降水偏多，请各位哈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啊、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马上呢也会进入我们的半点了，各位在我们的1048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身边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各位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继续来分享周末的假日下午茶。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这里是假日下午茶，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下午的16:02，继续回到101.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啊，和大家正在送上。这会儿时间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咱们在周末下午继续来分享哈。有朋友想点歌，点歌的话啊，在我们稍后的17点钟之后我们再来听歌啊。这两天各位吃西瓜了吗？啊，又到了夏季哈，咱们西瓜上市啊，咱们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了。比如说，哎，西瓜听说越甜是打了什么甜蜜素，还有朋友说啊，你母亲买无籽西瓜哈，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哎，当然这些说法到底正确吗？下午点位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因为据调查发现，咱们消费者感受到的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啊。据这个一些这个专家说，相比于老品种哈，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会更甜。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的腐烂。另外呢，还有个说法说，这无籽西瓜它的诞生依靠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据介绍哈，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需要使用像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两倍体西瓜啊杂交培出三倍体的品种。这种哈西瓜染色体配对于一些情况哈，比如说混乱的话，它是结不出正常种子，就长成了无籽瓜。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说，西瓜和桃子重吃的话会致命，你们听过没有？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哎，我说老实话，隔夜西瓜我真的也不吃，我就会觉得哈，这个是不是第二天吃就有点那个不健康了？其实啊，朋友们哈，这个西瓜啊，比如说那个食物相克，它是缺乏啊科学依据，适量食用即可。还有个是西瓜即使冷藏保鲜，切前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可以了，也不必心慌啊，不必恐慌去。西瓜原产于非洲，据科学家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古埃及种植的西瓜果肉是发白，主要是用来取籽和储水，经过数千年的驯化和杂交，所以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了今天红瓢蜜甜的消暑佳品。哎，你们怎么挑西瓜呀？啊，西瓜的话咱们可以听，哎呦，因为我经常就是去买水果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说，来听一下这个声音，他敲我两下说，哎，这个西瓜好像可以了，哎，这个西瓜不行，不熟啊。因为我其实我个人哈，我是听不过，我是不会听的，怎么听呢？

说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果肉硬度不同，可以通过像手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纤维分解，它会使这个硬度下降，拍打时震动频率较低，声音听起来是类似像打鼓，略有震感。如果过熟的西瓜声音会更加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时震动频率高，声音就更加清脆了。还有一个看纹路，纹路清晰，颜色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藤蔓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特征啊，藤蔓笔直可能没有成熟。另外成熟的西瓜它的那个我们说的就是它的瓜裂周围是微微凸起的啊，就是就属于那种凹陷的，应该是凹陷的啊。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会脱落，果皮会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是果皮儿是柔软塌陷的啊，表面内部可能已经变质，建议呢不要去购买啊。咱们西瓜再怎么吃，西瓜不要好吃但不要贪多。西瓜的糖分含糖量在10%左右，所以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在血糖稳定情况下可以少量的吃一点点。还有一点是咱们破损变质就不要吃了，合理的存放保安全哈。切开之后西瓜在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西瓜切开之后如果一次性吃不完，可以暂时不食用的话，可以用那个保鲜膜包裹好置于冰箱的冷藏保存，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一整天，就是咱们讲的再次使用前可以把有个方法挺好的，就是如果你第二天比如说你要吃西瓜了，你把表面那一层果肉可以切掉丢弃啊。如果是你，很多朋友说我吃了冰镇西瓜之后就开始发生了腹泻，肚子很疼啊，很可能是因为切开之后西瓜存放时间过长了。所以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一个西瓜打开之后，哎，等一会儿拉个会来吃嘛，等一会儿谁来吃就会把西瓜切开，其实如果超过2小时那个西瓜它会变味儿的哈，这一点哈朋友们一定得多多注意了。你看今天这会儿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各位朋友在我们的1048啊，大家继续的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到我们周末的假日下午茶。

听完一首来自非常好听的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下午的16:12，孟瑶正在为您直播我们10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假日下午茶，正在为大家送上。当然今天呢是周末下午啊，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互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咱们一起来分享这一点。我节目当中本周应该是下周啊，5月27号啊，下午3点到4点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将会是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农业农村方面遇到的问题或是好建议，欢迎大家到时候呢可以向咱们一把手这边反映。像咱们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像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等，还有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使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还有包括惠农政策和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还有农村改革与产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还有包括咱们的农业技术和服务、新品种的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的服务等等。朋友们所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的负责人将会现场听各位讲，为您解答督促版。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现在也可以把联系方式啊和我们的10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把您的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后台给咱们留言啊，联系方式一并发给我们。好了，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到节目当中，马上就能回进入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1048，这里是假日下午茶。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这里是我们的1048加入下午茶，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最近这两天我听了一个词儿，

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这个大家说的碳水脸呢？其实朋友们哈，碳水脸哈压根没这回事儿啊。碳水脸没有任何的医学的依据，它大抵是指吃胖或是怎么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但是把它将复杂的营养问题、健康问题简单的粗暴归为什么碳水让人变丑，将合理的膳食纤维我们的建议扭曲为什么碳水加肥胖、丑陋、不自律的焦虑链条，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把本是以健康为初衷的讨论滑向了对外貌刻板评价的方向。那目前呢，据专家讲啊，碳水脸呢是说咱们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个简单的归结逻辑啊，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骨骼决定的，所谓的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而且据科学事实很明确，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啊。据目前明确，每天50%-65%的能量来自于碳水，那意思是说咱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要靠它啊。所以如果你有在那个刷什么视频看到什么博主在那儿吓唬人，什么30岁是出现什么碳水脸，这辈子什么定型了，有人还直接谈这些谈那些的哈，咱们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咱们吃东西确实有讲究，碳水要怎么吃有一个概念咱们得分清楚了。咱们讲的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像咱们优质碳水包括哪些呢？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像玉米、紫薯啊、土豆、全谷物、杂豆等等，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而且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的东西。那像低质碳水，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些什么精白米面、面包、甜品，还有薯片、可乐、冰淇淋这样的高油高糖加工食品，它的热量高，营养低，吃多了确实不好。所以哈，咱们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咱们得搭配着吃啊。据建议可怎么来吃呢？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替代一部分精致的米面，粗细搭配，每天谷类200-300克，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个才是咱们讲的好好吃饭。要警惕不只是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食品。只要咱们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啊，反而其实不容易老的哈。

0: 好，朋友们，来到下午的16:2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假日下午茶。当然这会儿时间哈，因为马上呢下午点位了，这时候咱们如果是有路况信息的朋友哈，大家记得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我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
1: Let's go. Hey,

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来到了我们北京时间下午的16:24，孟阳正在为您送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一个，有没有朋友刚刚听咱们广播的哈，也和大家来关注咱们最新的天气刷新。提醒大伙呢，今天夜间到25号的时候，我是会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中会伴有阵型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前期降水偏多啊，请各位哈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一些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一定要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哈，公交的一位师傅捡到一个身份证啊，叫做薛仁英，薛仁英啊，是昨天捡到的啊，是在二楼车上捡到的。有没谁认识哈、啊、这位叫做薛仁英的啊，请跟咱们的1048这边联系，您的身份证被咱们的公交师傅捡到了。他呢是苍溪县云峰镇虎背村四组的这个一个朋友啊，所以啊，有没有谁认识薛仁英的，请可以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啊。有一位我们的热心师傅哈、啊，捡到您身份证了，叫做薛仁英啊，是一位女性啊，是苍溪县云峰镇的一位朋友啊，听着咱们广播，也可以跟咱们1048这边联系一下。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

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朋友们，欢迎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下午的16:32，这里是孟阳继续和您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假日下午茶啊，当然各位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节目中，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哈，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一位云仔说孟阳好，打卡啦打卡啦，谢谢这位朋友，周末愉快哟。这会儿时间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大家发现每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这个就是到了潮湿的天气啊，咱们如果是像被子啊衣服哈，晾晒之后，但是总是会有一股那种臭臭的味道。你像那阴暗的衣服啊，不仅潮乎乎的穿着很难受，关键是它总是会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那种臭味哈是不可言喻的，根本哈不用凑近就可以感觉迎面袭来，像是什么东西馊了哦，像这个臭掉的那个烂的酸菜，还有那些像是什么假鸭子味道。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家里洗衣服，结果我一缸衣服那个洗完之后，我忘记晾晒了，我是到第二天晚间，就是隔了快一天多的时间，然后我才进去说啊，我的衣服忘晾晒了。结果呢，当时一打出来之后，那个味道就感觉那个衣服就有那个酸臭的味道啊。所以为什么咱们说阴干的衣服那么臭？那么怎么做才可以除掉这个味道呢？衣服长期如果是处于潮湿的状态下，就会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这时只需要一点养料，比如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一些微生物就能够大量可能会繁殖，从而产生臭味。所以很多朋友说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感觉？难道是没有洗干净吗？是的，我们每次哈这个洗衣服啊，即便已经认真浸泡过清洗了，即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仍然不可能100%的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有研究发现哈，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或是缝隙等环境中去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的一些基层，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虽然能够保持卫生，却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而且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放大几倍之后都是有一定数量的一些按照一定的制造工艺而组成的，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啊，这种情况越容易去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残留。所以咱们从不同的这个衣服的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一些情况哈。而且呢，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在潮湿的这个环境下，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哈。湿润的环境下残留的营养物的皮脂，适宜的温度，简直是各种细菌、真菌的微生物的乐园。我记得以前上学那一会儿，我们那个时候在寝室晾晒冬天的那些厚的外套，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就是那个天气属于潮湿的，然后衣服好不容易晾干之后，但是那个味道依然的就是有这股臭臭的味道哈，就是而且有时候你如果把衣服和衣服之间晾得比较近啊的话也不行，所以咱们衣服做好晾晒区域哈，有一个空间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味道有的话，梦瑶该怎么办呢？这个叫那个好方法，烘干呐、啊。高温烘干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去杀灭真菌，可以烘干，还可以大幅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可以有效。

后去除微生物导致的臭味。还有一个是咱们洗衣服的时长啊的时间，可以长效抑菌剂。对衣服而言，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干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所以咱们常规的洗涤用品只具有污渍的能力，往往需要另配杀菌剂进行消毒杀菌，但是并不能做到长期抑菌。所以哈，咱们其实应对哈，比如说衣服哈阴干的车位，咱们可以找专门的长效抑菌型洗涤剂啊，这样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会产生臭味哟。好，教师傅稍微等待一下哈，想听歌是吗？听歌的话，稍后呢，在17点钟，我们会和大家来到我们104.8点歌台的啊。

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哈，感谢各位的关注啊，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所有朋友一起来跟咱们互动哈。要听歌的朋友，稍后我们1048点歌台会在17点钟之后啊，会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歌哦。

0: 听完一首卢广仲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再一次呢提醒大家哈，我们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提醒咱们所有的朋友哈，咱们的一个天气情况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今天有出行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夜间到25号的时候呢，我是会有一次哈强降雨天气过程哦，所以提醒所有在听我们节目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啊，过程中会伴有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叠加前期降水偏多，请各位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同时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好，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跟咱们互动，有最新路况信息，有任何的交通部门行为，我们节目也都正在节目中为大家直播当中，所以大伙儿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中如果有最新天气刷新，因为这会儿呢我在这个直播间是看不到外面天气的哈，有这个最新天气啊，也请大家啊来通过我们1048和大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我们的节目中各位继续的来和朋友们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有没有谁认识一位叫做薛仁英的？薛仁英的我们一位公交师傅，捡到您身份证了，是苍溪县的云峰镇的一个朋友。如果听到咱们的节目，这位薛女士，薛仁英，请跟咱们10048这边联系也都是可以的哈。好，各位稍后呢马上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0: 好，朋友们，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的节目中，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1048假日下午茶。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有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要跟咱们节目继续互动哈，也欢迎大家啊继续的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分享这一点位的节目当中。哎呀，这两天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说那个我们还得盆儿啊，野盆儿，这两天的曾家山已经藏起了整片夏天的温柔。当然今天虽然是周末快要结束了，咱们下周可以去啊，对吧，跟大家分享目前哈漫山遍野的我们还得野盆啊，点缀在翠绿山野间，属于曾家山的限定快乐准时上线。哎，我刚刚还在关注啊，说广元有一家那个包子铺都在买盆里的一个包子，哎，这个包子口味是啥味道，我还没吃过呢，蛮好奇的是什么感觉哈。其实这个哈被叫做盆啊，野草莓的小可爱，是平均海拔1300米的高山上独一份的初夏的馈赠啊！哎呀，大家吃点这，真的是很开心，很有感觉啊！目前是啊，确实是很多朋友刻在 DNA 的快乐，不用哈刻意找路，你顺着那个田埂钻进林间，只要是看到绿油油的藤蔓铺在地上，底下准藏着惊喜啊！而且那种哈清甜汁水混着淡淡的果酸，带着山野的鲜，边摘边吃才是现在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咱们今年吃法哈，就是了解我们广元的朋友喜欢怎么来吃呢？第一个做了个盘儿饼啊，新鲜的那个盘儿加上面粉，慢煎成为小饼，吃上去是那种哈外脆里嫩啊，糯糯的感觉，然后果香清甜，酸甜适中。是藏着大山的那个原生态滋味，一口吃出满满的童年回忆。第二个吃法啊，做果酱啊，然后呢泡水喝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想去户外感受的话，这两天 啊，可以去摘盆了啊，我们还得野盆啊，野草莓可以奔赴一场夏日，限定美好。

山这两天呢，很多网友说天照山的那个杜鹃谢了，那去天照山还可以怎么玩吗？确实今年哈，你会发现哈，天照山已经成为我们很多广元朋友的一个好去处哈。确实这两天虽然呢这边的花已经谢去了，但是这里的绿意、山峰和星光和烟火正铺展成另外一种治愈和精彩。哎，眼下哈，天照山的绿浓到恰到好处，92%的森林覆盖率，每立方厘米富氧离子超过6000个，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如果是大家有空的时间，可以约上三五好朋友，咱们可以来一场徒步啊，是吧？这个今年很多朋友哈，这个去徒步往这边走哈，顺着那个林间步道慢慢走，看一路风光，行到那个金轮廊桥、古市桥，横卧于日月湖大坝之上。你站在那个桥上凭栏远望，水波清漾，哇，那个景点真的是美呆了。而且还可以漫步一下啊，日月湖的环湖步道，湖水非常的清澈啊，而且微风拂面，确实整个感觉特别好，可以将山水相融的雅致风光尽收眼底。还可以穿行森林光影步道，枝叶绿下碎银光斑，耳边是鸟鸣，目光所及都是那种蔓延的绿意，所有的疲惫哈都被自然温柔抚平。而且你会发现哈，因为咱们在这个市区的话会感觉热，但上去之后应该会非常非常凉快。好，朋友们，刚刚我收到一条路况信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呢万达桥有个事故，所以目前导致哈东西南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有执勤人员在现场处置疏导，事故呢现场已经撤离，目前交通正在逐渐恢复正常哦。所以朋友们，有在这个万达桥的这边朋友哈，请注意一下，目前东西南北方向车流比较大，周末嘛就很多朋友去那边玩，那目前正在慢慢疏导，请大家依次通行。刚刚说到天照山，如果想换一个视角去看世界，可以到天照山的滑翔伞基地，可以把整片山野尽收眼底。这个基地呢是在天照山的天心坪，可以在专业的教练的指导和带领下，佩戴像护具、助跑、腾空，这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的啊。这个其实我说老实话，我个人我不敢，但是我上次看了一个我身边一个朋友圈，一个人去那儿，我说你胆子真大，他说太爽了，可以哈、啊、听那种风的那种香气在耳边呼啸，脚下是连绵的山峦层叠起伏，日月湖不远处整个广元城景全都是隐约可见的，无需经验，专业教练全程陪同，在云端体验自由自在，看大山川的大地缓缓铺展，每一秒都是跟世界的浪漫对话啊。

是这两天他们新打造的啊，天照半山。哎呦，据说是你看前几年咱们去上面夜市哈，路边摊，今年这边我跟你说打造特别好哈。夜幕降临之后，想去上面的朋友，目前半山夜市的烟火气准时上线，山野的清幽和市井的热闹相融，包揽咱们广元人整夏精彩夜生活。如果到了这个时候想去上面哈，烤烤烧烤啊，吃小吃啊，真的很不错。而且夜市里可能还会有本地乐队出唱，民谣流行等等一些啊，整个氛围感哈是拉满的一个状态。所以哈，杜鹃虽然谢了，不是落幕，是天照山夏天浪漫的开篇。山野清风啊，满目景致，可以到山间尽享咱们广元的这个夏日的一个风光。

好了，各位，还有很多朋友想点歌哈。稍后呢，我们会开通我们1048点歌台，各位可以在周末尽情想听任何好听的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啊。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朴实的民谣风，
5: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4: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6: 回到拉伊萨，回到了布达拉，
4: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来把好歌带给各位。各位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周末下午节目当中。今天在这一点位刚刚也和大家聊了很多，所以下面呢，让我们放松放松，用音乐来表达一份快乐的心情。想来听任何好听的歌，把歌名发过来吧。

刚刚我们的老朋友哈，我们的姜师傅要听一首《爱到尽头》，要听阿野版本的。我刚刚在这个我们这个库里找，在我们的 QQ 音乐找，找了半天没有这个版本，所以我们的姜师傅能不能换一首？因为你给我发来这个微信，确实我这边找了半天没有小野的版本啊，有很多版本，就是没有你要听的那个歌手的版本啊，那就换一首歌吧啊，把歌名给孟瑶发过来，我给你换一首歌好吗？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点歌台，各位继续的在这样一个快晚高峰的时候哈，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节目。

0: 听完一首好听的歌，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中哈，和各位朋友继续来分享我们的104.8电歌台。在周末梦瑶和大家继续来听歌，下面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位朋友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叫小郭，说想听一首王心凌的大眠哦。
1: 当成傻子。

下面的呢会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刚刚呢在我们的 U 这位朋友哈想听的一首歌，好想听等你等到我心痛啊，麻烦帮我有安排一首，非常感谢，不用客气，来和您一起来分享歌曲。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把这首歌送给了刚刚呢参与节目的 You 啊，这位朋友啊，来到了我们下午的晚高峰了，快接近晚高峰了，17:19。感谢各位朋友在周末的这样个时候继续来分享我们1048点歌台。想来听歌的朋友啊，发送微信来到节目当中，跟咱们继续的来分享和关注哈。啊，是吗？开上高铁去旅行说，梦瑶，孟老板，下雨了，好黑呀，感觉又要下暴雨。是。我今天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今天咱们的天气预报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目前显示今天夜间到我们的25号的时候呢，我们广元会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过程中会伴有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刚刚我们开上高铁去旅行什么节目的老朋友也在跟咱们说啊，感觉下暴雨了，所以朋友们一定要随时关注咱们天气变化哟。

分享新报说梦瑶要听一首勿忘心安，我很喜欢张杰，希望今年可以去看一场他的演唱会。哇，张杰已经看了很多场演唱会了啊。哎，是什么时候是好像是去年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张杰也看了演唱会的呀，没有去看吗？是票想不到啊。好，没有关系，1048梦瑶给你安排这首歌曲勿忘心安。

这首歌送给新宝哦。好了，各位稍后呢马上会进入半点，半点之后呢继续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继续在周末来听好听的歌。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按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旁边有个群众总共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好了，朋友们，来到了半点之后，继续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假日下午茶来到1048点歌台。刚刚在我上一个小节分享了好多的歌，然后我在直播间在哇一直在不断的唱啊，其实每首歌都很好听。当然，在我们这一点位，继续有梦瑶来陪伴大家。想来听歌的朋友，发送歌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一起来互动吧。

来关注短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小可爱，什么呀？想听一首逃跑计划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哇，这个时候呢，也和大家一起在相互这一点位，共同来分享歌曲。

0: 来分享简单说梦瑶，最近好喜欢曾贝慈看浪景。
1: 我也是，
0: 其实在之前我已经很多年前都很喜欢他的歌了，他是那种真的很可爱很可爱的，而且呢去他的声音啊，在浪姐舞台上确实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欢。今天呢他想听一首曾贝慈的累了，累了来和大家共同了来分享。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到晚高峰了啊！继续的回到我们的1048点歌台，下面的一首歌来自起风了啊，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来自 MM 这朋友要听，说这歌蛮好听的，很喜欢，希望送给大家吧。周末愉快，谢谢大家喽。

好歌带给大家，下面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修炼爱情》。就是很多朋友听她唱歌就会感觉，不管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音频的方式，或是在很多朋友在现场听她歌，就感觉很舒服很自在，而且她的情歌特别打动人。一起来分享歌曲《修炼爱情》。

好啦，最后一首歌来关注，继续有一位朋友哈，最后一位朋友来听歌了哈，赶紧把歌给他送上。这是来自一位小九，说想听一首别找我麻烦哈，就感觉又要下雨的感觉了，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哎呦，刚刚看到焦师傅要听一首我不配，结果我没看到，不好意思焦师傅，不好意思，我刚刚在短信上没有看到您的这个微信哈，下次梦瑶再给您送歌哈，不好意思啊。所以最后一首歌别找我麻烦也送给焦师傅，因为他刚刚换了一首歌，但是我这边没有看到你给我发的这个微信过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哈。同时最后的一首歌也送给所有的朋友，送给焦师傅，送给刚刚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当然明天要开始咱们一周的工作了啊，各位继续加油喽，拜拜。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属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各位书友，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闲山北极共清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作家山峰来感受他的文学疗愈与跨文化。

0: 话对话，我们所聚焦的是山峰老师作品云在江口和都匀清欢。其实说到云在江口吧，它也是被拍成了电影嘛，在2023年的5月份上映，在2024年的11月份曾荣获第20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奖。这本书包括它，其实它的延伸电影哈，讲述的故事呢是大学生云溪和抹茶在梵净山的邂逅，进而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它的隐喻呢是人生不过三天两夜，也即昨天的迷茫寻找，今天的相遇清欢，明天的伤感别离，是一夜的美好，也是一夜的追忆。其实这是小说和电影从内在核心当中共同要表达的一种内涵吧。但如果我们拆开来看，就是从小说和电影的镜头叙事哈，文字叙事和镜头叙事，您觉得哪一种更能够体现您笔下的或者是思想当中的慢？
1: 嗯，我觉得小说是苔藓，那么电影可能是雾。文字呢就是允许我们读者啊就躺在梵净山的青石板上，用三天读一段三天两夜的故事，让时间从自分里渗出来。而电影用镜头就是凝视云溪和抹茶的故事。那么当云溪推开木窗的时候呢，这个晨雾漫过他的眼杂毛，那种慢我觉得是猝不及防，是猝不及防的。
0: 前面说到了从贵州到罗瓦涅米，我们在分析它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他们的提炼中的一个共性就是与慢密切相关的嘛。像云在江口和您所推崇的这种慢文化，他们二者之间有一个关系吗？或者说云在江口最开始您想提笔写作它的时候，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云在江口更多的是在讲述一种等待。
0: 等待。
1: 对，等待。然后它是用它的那个工具，就是抹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自己去打过抹茶，就自己做过抹茶不打抹茶。就它这个抹茶的过程都挺有意思，就他要反复的会重复一个动作，就像我们那个敲木鱼一样的，就这个动作会反复的出现。这个是需要耐心的。如果你这个动作它使得力不够，或者你的时间不够长，就是它的薄那个墨波是出不来的。因为做抹茶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在墨波上画画，也可以在墨波上写字。那么很多人他就没办法有这个耐心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其实在做过程中我是觉得很治愈的。
0: 治愈。
1: 哎，对，非常治愈。所以他也是慢的一种对身心的一种疗愈吧。
0: 其实您刚刚说到这个抹茶，包括我可能会联想到一些网上咱们的一些评价和回应啊，可能这个问题会有一点尖锐，就是会说哎呀，像包括抹茶也好，敲木鱼也好，能够慢下来长时间做同一件事儿，而不去考虑现实生活，可能会有一点过于理想化，这也是可能网上的某一些评价吧。您如何看待这种看法，就是过于理想化，就是慢可能在有些人看来特别奢侈。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是还是需要理想的。就因为现实很残酷。如果我们在这个残酷的过程当中啊，就沉浸其中，心中如果没有这种就是一点私欲的话，就是过得难免太粗糙。因为就好的时光啊，现在我们看过来不是赶出来的，就是停顿下来的某一瞬间。比如说你突然看到每个人的一丝微笑，或者一缕阳光打在每个人的脸上，或者说一朵花开的时候，一只小蜜蜂突然间在上面采蜜，就这些瞬间是我们生活当中就不可或缺的，也是我们停顿能够感受到生命的这个美好。如果你是不停的在急着追赶啊，这样的一些瞬间你感受不到的话，其实你会感觉这个哎呀，这个过这个日子啊，就是不仅是难的同时你就会觉得无味。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停顿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再忙你都要学会慢下来。我觉得慢下来应该是我们疗愈身心最好的方式。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这次啊，在读书节前夕，就发起的这样一个活动吧。
1: 嗯，
0: 我从广州、深圳、上海到北京，就一路走过来，就想通过和大家的这种对话和读者的这种交流，包括电影的放映和观众的这种，就面对面。
1: 嗯，
0: 那么想实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慢下来，学会慢下来，然后找到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对话的一个方式。其实你刚才讲到我不能去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不能，是我们没有学会，因为慢也是要学的。因为你想一天当中你不可能24小时都在工作吧，
1: 嗯，
0: 对吧，你肯定有时间吃饭吧，
1: 嗯哼嗯，
0: 对吧，你有时间看手机，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吧。就是我们现在大脑是被很多信息在裹挟，然后也被很多信息挤得已经不成样子了，就没有这个信息，我没办法去，就没办法待下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是觉得就是慢确实需要学习。就你如果养成一个习惯，我们是能够获得宁静的。我在深圳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酒文化公司的老总，他泡着茶给我喝，他反复的那天下午待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就不停的泡茶，但是我觉得那个茶是很贵的茶，但是我喝起来就没有味道。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哎呀，你能不能让我来泡一泡？”后面我来泡的时候，我说：“你现在放下你的事情，然后你听一下我泡茶。”他说：“泡茶还需要听吗？”我说：“是的，你听一下泡茶。”然后我就把茶倒下来，就让他听一下茶汤的声音。他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泡茶他需要这样停顿下来，其实是需要停顿，就像你工作一样，你一直在这个高速路上跑，你会受不了的，你的身心也会受不了。那么他觉得那天他很治愈，就他很治愈，他后面还写了一段文字，就说原来我们是可以这样，用平常的话说，就活在当下嘛。就是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专注在这个事情上，它是很治愈的。这可能就是慢的力量。其实不是说我们不能慢下来哈，就是还是没有学会慢下来。你看他泡了茶这么久，他和我在一起这样交流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是完全就可以慢下来，但他心思不在慢的这个上面，他完全他大脑还在想其他事情，所以茶汤也没有不好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还在身体在这个地方，然后心灵在另外一个地方，其实是分离的。那分离呢，其实对身体是身心是有伤害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就大家都很烦躁啊？就这样一些间歇，就在我们一天当中啊，这样一些小的间隙，然后这样一些时间的，就是给自己停顿的时间，还是需要学习留下来的。就打个比方，我们能不能把手机放在一边，我们现在就不要看手机，我们停顿一会儿，就看一朵花开行不行，看一片树叶被风吹动行不行。但是现在就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所以很多人他是没办法做到的，可能我停下这个事情，我就开始翻手机，开始刷那个啊，刷视频，你会发现越刷越焦虑，是吧，然后越忙也没有头绪。
1: 那您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沉浸在或沉迷在一些视频里面呢？
0: 它会上瘾啊，就它是就任何一个事情，
1: 它是生理上的，
0: 对，心理上我觉得也会有依赖。因为当你这样东西，它很多视频它是大数据嘛，就是它有大数据，大数据它有好有坏，就大数据它会给你一个，就是我现在想看的东西，那么因为你前一个视频或者前两天的视频，它马上就会推送相关的给你，那相关的东西你就会想，我看完这个我想看另外一个，有没有更好的，人都这样有种心理，所以到时你就停不下来。你没有发现当你一天当中，我们拿一天时间来刷手机，你会发现我整个一天不是在休息，是在消耗。
1: 是看完有时候更累了，本来
0: 更累了，
1: 看一会儿放松一下，
0: 对放松不了。所以

0: 真正的放松还是真正的停顿，慢下来，倾听内心的声音，倾听自然的声音。
1: 感谢山峰老师。各位网友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对话作家山峰，来感受他的文学疗愈与跨文化对话哈。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云在江口，那接下来与大家分享的呢是都云清欢。这部作品啊，是讲述的是故事的主人公云飞带着叔叔生前留下的一个神秘的笔记本，然后呢从福建的福清来到了贵州的都云，踏上寻找毛尖姑娘的漫漫旅途。他走过了村村寨寨，也穿越了悲欢离合，最终呢抵达了山川与时光的清欢秘境。这部作品呢，也是书写了忙碌的当代人对古朴生活的眷恋，也和我们之前所探讨的话题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深度诠释了贵州南部小城都云的古朴之美、非遗之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关键词哈，因为其实在标题里就已经体现了清欢。这个清欢这两个字很有意境感，意境美。您怎么去，当时您是，就是清欢两个字您是怎么去诠释的呢？
0: 其实这本书应该是感恩的书哈，就是这个都云这个小城。真的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小城转一转，它确实特别美。然后一条河叫界江河穿城而过，像一颗一带一样就缠着这个城市。那么作为我的创作呢，就是我曾经离开过这个城市。
1: 离开过年代，
0: 我在这个城市待了很久，读书也在这个地方，后面工作也在这个地方。后面就是有机会离开的时候，我就一直用，应该用逃离这个地方，逃离这个词来形容。
1: 为什么是逃离？
0: 因为就这个小城一开始我是排斥也是讨厌的，因为它确实用那个来说就是节奏太慢了，就无论做事啊，无论是说话啊，就人的说话都特别的，就是讲的年轻人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慢慢悠悠的一个状态。但当我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我发现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芽。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首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我的创作没办法继续，因为我接受不了这空气当中特别快节奏的那种东西。那我后面又回到了这个城市以后，我才重新出发，然后才又找到创作长篇的感觉。所以可能是因为这另外一个长篇出来以后，就特别感激这个城市。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写一本书赞美这个城市。
2: 那我知道，
1: 对，所以有了这个书。但这个城市就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们说很多地方它有茶。

0: 的东西，就是茶和酒，它都是需要时间沉淀的。那么当时我在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两个东西要融在我的小说里面去。就它真的核心啊，就是为什么都市里面生产不了酒出来，就大都市里面，就为什么
1: 需要时间，
0: 对对对，它是还是需要时间的，就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有了这个小说的这个故事。那为什么叫轻化呢？当时我在创作这个书的时候，创作小说的时候，我就写了很多词。如果我用两个词语来形容都运，那么它会是两个词。写了好多好多，诗意的都运，古朴的都运，但我觉得不合适。那么直到有一天我在就这条母亲河旁边走的时候，就看到人有的在钓鱼，然后有的在玩耍，有的在游泳。哎呀，突然间就冒出了一个词，轻换。其实你如果说他不是钓鱼还是做其他事情啊，就我们真正生活在这里获得最高的幸福感，不是大欢喜，也不是大愉快，它一定是淡淡的那种欢愉。你想说，对，很淡淡淡的小快乐。所以我就再找不到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这个都运。当然这个轻欢来自苏东坡的人间有味是轻欢，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小城。
1: 嗯，有时间真的确实比较想去看一下，听您这么一说。
0: 对，
1: 行，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三本书哈，就是从贵州到罗马涅米、云在江口、都运轻欢。这三本书其实我们把它放在一块儿来看，是不是我这么概括您看准不准确哈，就是提炼共性，就还是最开始咱们所探讨到的慢文化。但如果把它们拆开来看，有两个地方题想请教您，一个是他们各自的特点，另一个是如果我们正好同时看到了您的三本书，您可以跟他画一幅这种读书地图吗？先看哪一本，再看哪一本。
0: 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说这三本书的话，可以说叫走到语言的尽头。那么都运轻欢呢，是渐江的那个渔火，云在江口是梵净山蘑菇石的这个云雾。从贵州到罗马涅米，就是北极圈融雪汇成的溪流。当我们走完这条虚构的地理线，或许会突然发现自己正站在现实与梦境的交界处，手中拽着一把从所有故事里长出的钥匙，它能打开任何一扇你不敢推开的门。
1: 其实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书的创作背景，然后内涵。其实我们有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要与大家分享书中的具体文字。因为今天咱们山峰老师带了三本书来，如果我们就从这三本书中，咱们就挑选一个小段落，您觉得会比较有代表性，或者您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段落是哪一段呢？
0: 我想分享从贵州到罗马涅米这本书的一小段话。是这样写的。
1: 萤火虫已经走光了，一只不剩，森林恢复如墨的漆黑。想到两年后，我将与枕水先生在玻璃屋看北极光，听他读小说，我无比兴奋。但想到没有能在秀寨找到妈妈，我又感到很沮丧。躺在帐篷里，辗转反侧。不过我坚信老师说的是对的，返回学校是找到妈妈的捷径。我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回上海后就重返学校，有多少艰难都要突破。目标是到芬兰去留学，不能辜负老师的期望和约定，不能辜负，不能辜负。想到这儿，只听帐篷外面的老师又说道：苏西，你睡不着，让我想起那年我在芬兰的夜晚。八月，芬兰的夏天，我住在湖边的木屋里，木屋外有两棵树，一棵是白桦树，一棵是松树。湖水清澈，湖心有一个小岛，

0: 上树林郁郁葱葱，火车声从远处传来，长啸如狮吼，人家灯光映在湖水里，晶莹剔透，犹如少女的眼睛。时间仿佛静止，永不落幕的午夜阳光让我无法入睡。我每天睡不到两个小时，多数时间是在客厅面对窗户发呆。那晚我喝伏特加，一杯又一杯，大脑昏昏沉沉，窗外的湖水泛起涟漪，白桦树枝在飘动，我忍不住站起身来，推开门，我朝湖边走去，一步一步，小心翼翼。来到树下，只见一只松鼠拖着一个东西从树洞里钻出来，我吓跑了松鼠，东西掉落在地，细看是一本书。松鼠不知去向，我拾起书回屋，书中夹有一张照片，一张大合影，合影下面从左至右写道：摇碧香，摇雨心，无方。打开书，扉页上有一段文字：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要穿越多少云朵与星空，从人生的这端到那端，要经历多少牵挂与羁绊，人生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走，生命的每一次相遇都不会无缘无故。有人站在某地只是因为等你，你在某地停留只是因为要与某人重逢。我呀，把破碎的封面拼凑起来，是卡莱瓦拉几个字，后来正是这部闻名世界的芬兰英雄史诗《卡莱瓦拉》伴我入睡，让我战胜漫漫极昼，告别失眠。也因为那些夜晚的美好相伴，很多年后我依然能够背诵书中的诗句。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哈。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呢是书籍一开始头所介绍的从贵州到罗瓦涅米这部作品中的一个选段。其实如果再往前倒，我们会发现它关联到的是漫文化。而要说起漫文化，其实山峰老师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山峰的书房。这个公益项目其实在海内外已经落地有20多家了哈。应该说您日常您已经做的还有期待做的，就是想在山峰的书房这个项目里会做哪些与慢下来或者慢文化有关的事儿呢？会邀请读者们来做吗？
1: 会邀请读者来做，因为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说去哪个地方啊，都匆匆忙忙嘛。但在书房里面会慢下来，比如说我们小说里面写到的茶，制茶，
0: 制茶，
1: 对，我们会邀请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在现场为大家炒一口茶，就整个过程它其实也是慢下来的一个过程，会感受一下茶香，炒茶的过程的这个手去触摸它的感觉，然后包括炒完以后我们品一品这杯茶汤的这个味道，那么在这个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看一看旁边的这个风吹树叶的这个样子，包括这个清波在湖畔这个荡漾的，
0: 您说的好想去啊！就是您在这个山峰的书房，
1: 对对对，
0: 这个项目是在哪些城市有吗？
1: 我们现在山峰的书房在南京，在浙江的湖州，在贵州的黔东南、黔南，包括云南的宝山、腾冲都有。
0: 非常感谢山峰老师，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

0: 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中医认为百病多由痰作祟，这里所讲的痰啊，可不单单是咳嗽出来的痰。中医把痰分为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那么痰如何形成的？睡不醒、身乏力，这些不适可能都是湿气惹的祸。夏季呢，也是祛痰湿的好时机。祛痰化湿，生活起居哪些需要注意？代茶饮、找穴位，如何调理身体来祛痰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痰湿多，夏季调理正当时》。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脑病儿科主任、主任医师金香兰，他是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医向来就有百病皆由痰作祟之说，表明了这痰是导致诸多疾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痰既可停聚于脏腑经络组织之间，又可以随气机上下内外窜动，无处不在。痰的生成都与哪些脏腑有关呢？
2: 这个痰呀，其实老百姓现在动不动说大夫看一下我有没有湿气，我有没有痰啊。这个痰呢，西医认为是这个呼吸道受到刺激后出来的一个分泌物，叫痰液啊。也是一些粘液呀、病原微生物啊、坏死的脱落的上皮细胞啊这一类的组成啊。这是痰，我们说的现在人看得见的痰啊。其实中医有两种痰啊，两种痰，一个是无形之痰，一个是有形之痰。有形之痰就指的是我们说的这种咳出来的痰或者吐出来的痰啊。那痰的真正形成是什么呀？我们痰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产物啊，它是病理产物，就是说水液代谢异常导致的病理产物，浓稠则为痰，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解啊。那么我们说的中医认为产生痰跟几个脏腑密切相关啊，首先是一个是肺，肺是储痰之气啊，肺是储痰之气，所以我们说的经常大家有感觉吧，感冒以后是不是突然痰特别多，尤其是你要是有慢支的，很多患者就知道我要是吐出黄痰了可能又感染了啊，就发炎了啊。老百姓还是挺聪明的，有时候说大夫我最近痰又黄了，给我开点消炎药啊。这是我们可看见的有形之痰啊，这是肺为储痰之气。那么脾呢，我们认为是脾为生痰之源啊。那么肾呢，肾是生痰之本，所以我们说的中医认为就是说肺、脾、肾跟痰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治疗痰相关的疾病，我们特别喜欢调肺、脾、肾这个三个脏器啊，去调这个痰。那么我们说的这种痰，除了我们可看得见的痰以外，其实我们认为无形之痰引起的疾病是非常常见、非常多的啊。比如我们常见的中风病，我们有一个类型也是痰啊，痰风痰主络，导致了这种肢体活动不灵啊，这是一个常见的病因类型。还有我们大家常见的羊癫疯啊、羊角风啊这一类的，我们也认为是它是束痰啊、顽痰啊，导致内风旋动，导致了气机逆乱，引起了这种抽啊，这也是一种无形之痰。还有常见的痴呆，痴呆我们也认为是痰迷心窍或者无形之痰阻滞这个经络啊，导致了我们说的神机失降啊，神机失常导致了痴呆。还有一种痰，我们无形之痰常见的病啊，我现在主要说的是跟神经内科相关的啊，还有常见的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痰迷心窍啊，痰热阻着扰心啊，这一类的患者突然就不认人了啊，胡说八道了。或者是我们说的还有一种病就是癫狂，就是刚才说的精神分裂症啊。还有一种是眩晕啊，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是无痰不作眩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中医治疗这个痰这个眩晕的时候，特别喜欢用 化痰药啊，去治疗这个眩晕这一类的疾病啊。所以我们痰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理机制啊，所以我们经常用这种调肺脾肾的功能去化痰。

0: 有人啊，经常感觉这喉咙里边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也有的人常年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块湿毛巾一样，这些都可能跟痰有关。化痰为什么要从脾入手？如何防止饮食不当伤及脾阳呢？
1: 那么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脾为生痰之本，所以我们首先要养护脾胃啊。所以我们每日的日常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看到有些患者，他怎么吃药，这个痰是化不开的。患者也很纳闷，说我大夫都吃了3个月了，怎么我这个痰湿您还说还是没有缓解好啊？你一问他照样喝酒，特别喜欢吃寒凉的东西，特别喜欢吃这种我们说的刺激性的食物。我说了，我们要治痰湿，你一定要饮食上要跟得上来，要清淡饮食，你的口味必须得变，要不然你这个痰湿我们边沁你边产生的。什么叫脾是生痰之源嘛，对是吧？你要吃这种大量的这种我们说的肉类的食物，或者是吃大量的海鲜，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容易生痰的。大家都知道啊，大量吃肉，或者是大量的饮酒，大量的吃海鲜都可以引起生痰，还有吃寒凉的食物都是生痰啊，因为伤到脾阳了啊，脾阳虚。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痰是从哪来的呀，它是正常的水液运化不良导致的，变成了痰。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是人是70%的成分都是水呀？我们要天天还要喝水呢，是不是啊？这个水进入我们的身体，首先经过脾，是吧？脾气的运化以后，蒸腾气化以后到肺，肺再草百脉，然后运输到各个脏器。然后这个脾阳的这个阳是从哪来的？肾阳，这个元阳要鼓动脾阳，啊，所以你们看这一条线，中间这个脾是很重要的。你天天吃的东西要吃的不好。你说你天天让医生给你化痰，化不开的。所以我们治痰相关的疾病的时候，医生老百姓其实很知道的啊。大夫，我要忌什么吗？是吧？其实大夫说了很多忌什么什么什么，西医是没有这种说法的啊。其实听完以后，好多患者不照做。哎，我经常发现了，尤其是这个男性同胞们啊，这个烟酒不离手，是吧？喝酒怡情怡性，说是啊。其实你要吃这一类药，期间是还是适当的要避开的。

0: 痰由多种原因导致，祛痰湿不仅要健脾，还要补肾，尤其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应该注重调理肾脏，不仅能够增强肾脏功能，还能够清热解毒、祛湿化痰。除了药物调理，身体哪些部分需要特别来保护？继续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医师金香兰的介绍。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啊，我们是治疗无形之痰的时候，有的患者还问呢，哎，大夫，你怎么给我这么多的补肾的药啊？我刚才说了，肾是生痰之本，无形之痰尤其赖于肾啊，所以你们看啊，我们经常治疗这种重度的抑郁症的患者，或者是痴呆的患者，或者癫痫的患者，大家看这个汤药里边有很多补肾的药哦。我们为什么要补肾呀？肾的阳气一足，气血一旺，我们不是说水液代谢紊乱才生痰，水液代谢，因为我们都知道肾是什么呀，水脏，它是水这个治水的一个关键的脏器，你这个水脏不稳虚了，这痰是不可能化解的，所以我们经常用补肾的方法。可是呢，你不能光用药物去补肾呀，那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会伤我们的肾，这是非常重要的。醉卧当风伤肾啊，喝醉酒这是伤肾的，不时是伤肝的。然后当风，这个在空调房里边，或者是你在这个穿堂风里边躺在那儿，背上肚子上不好好盖被子啊，你这个也是伤阳肾的。

0: 是吧？这是很简单的，是不是啊？这个可能大家都平时不关注。还有个很重要什么呀？现在好多女性就是为了爱美，是吧？冬天只穿一个薄丝袜吧，或者是这个鞋也是不穿袜子啊，不穿秋裤。就是我们说的下半身凉，这寒从底来，先伤什么呀？肾阳的啊。所以你们看，为什么很多老人老了以后，尤其是在寒凉地区待过的人，或者是你经常下地这个接触水的人，他容易形成个这个骨关节疾病啊。肾主骨，生水通于脑，主骨这个骨头，这个你要是什么样的人容易伤骨头呀？这个你就是过度的重力劳动的患者的人啊，就说体重物的人。还有一种是什么呀？你不好好保暖，它会首先这种我们说的寒气，我们说的寒性收引，这个寒首先会，就说首先会伤的是我们说的，我们脏腑分阴阳五行，我们肾是属于阴脏，寒气也是属于阴气，它首先伤的就是肾啊。大家一定要相信啊，这个这种伤不是说是你受了一次冻肾气马上虚到不行了，不是的。因为你气血旺的时候，这种损伤是积累的，慢慢积累下来的，到你一定程度它会发病的时候，你这个是积少成多的啊，不是说是你突然某一次感冒得了这个病，不是的。我们经常跟患者说，不是说是你这个感冒导致你这个肾阳虚了，你是有一定的积累的，只是这是一个诱发因素。大家都说后背吹空调，这是足太阳膀胱经啊，这个膀胱经是跟肾是相关的，大家老是后背受凉，这是伤阳气的。后背你们看看，肾腧也在，是吧？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所以你们要是在空调房，上半身一定要把这个腰也保护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平时的保护自己啊，就说肩膀啊，然后这种脖子啊，然后腰部啊，啊，然后还有脚，啊，你这进入空调房，我们一定要建议你穿袜子，穿个这种保护这个脚面的鞋，而不说是光着脚穿着拖鞋在17-18度的温度下很爽，那只是一时爽啊。这个都是平时的一个保健，其实不吃药都能保健的。这个年轻人一定要注意的啊，老年人你让他在17-18度这个空调下让他脱袜子待着，肯定不干，嗯，是吧？啊，所以这个是年轻人需要注意的。
3: 中医认为百病多由痰作祟，这里所讲的痰啊，可不单单是咳嗽出来的痰。中医把痰分为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那么痰如何形成的？睡不醒、身乏力，这些不适可能都是湿气惹的祸。夏季呢，也是祛痰湿的好时机。祛痰化湿，生活起居哪些需要注意？代茶饮、找穴位，如何调理身体来祛痰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痰湿多，夏季调理正当。

0: 除了护脾、护肾，祛痰师为何还要护肺呢？因为啊，中医常说十人九湿，湿气无所不在，又难于去除。夏天也是祛湿的好时节，而祛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1: 一个是保护脾，一个是保护肾，还有怎么保护肺啊？首先是预防感冒呀，啊，是吧？尤其是这几年新冠疫情，大家都知道要戴口罩了，是吧？其实戴口罩的目的就是我们这个空气要湿润，一个是防病毒，一个是要空气要湿润，以后肺才不会受到这种寒凉的气的这种刺激啊。所以我们说的要保护好自己的肺是一个这个适当的戴口罩啊，然后呢，如果是特别寒凉的时候，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啊，要戴这个口罩啊，戴毛巾啊，一定要捂住口鼻，这些都是平时的一个保健的方法啊。还有适当的用中药去调也是很重要的啊。其实夏天是一个祛湿的很好的季节，我认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阳气是相对旺的，大家很多人夏天不愿意吃汤药啊，觉得太热了，哎呀不行，吃不下去。其实你要是湿气重的患者，长夏季节祛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当令季节治当令疾病，这是疗效是加倍的。所以你们看，有些人一到夏天这个肚子胀满，没有胃口，口黏腻，觉得浑身发沉沉重，然后这个头重如裹，就说头跟个包了个什么盖了个盖似的，觉得抬不起来，这类的患者，你长夏季节吃点汤药调一调，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什么样的食物可以祛湿啊？我们常用的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薏仁啊，是吧，四小豆啊，山药啊，啊莲子啊，这一类的药，还有荷叶呀，啊这些都可以祛湿的。对，还有白术啊，茯苓啊，是吧，可以熬点粥啊吃一吃啊，都是可以的啊。这是饮食上的注意啊。然后饮食上你要是想治这个湿气的话，更重要的是不能贪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喝着汤药你还吃个贪凉，你这药就白吃了。
0: 中医认为痰湿也是不少病症的源头，如果不及时调理，长期下去会对健康不利。除了口服汤药，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祛痰湿呢？下面啊，专家会教您一些简单的代茶饮以及穴位按揉的方式，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中医认为这个怪病都是由痰作祟导致的啊，因为痰是随气机升降无处不到啊，所以痰，因为大家都知道痰是水液化生来的，所以气血流动，水液流动到哪，痰也可以到哪，到处可以跑。所以我们说痰这个东西是它是狡猾的，可以这么说啊。所以我们经常说，是医生说，哎呀你这个化痰是最麻烦的，活血化瘀，我们化瘀这个瘀是相对固定的啊，待在一个某个地方，所以相对好化啊。可是呢，这个痰呀，它是很狡猾的啊，它可以引起这种痰湿，也可以引起痰热啊，它可以引起蒙蔽心窍啊，它也可以引起蒙蔽经络啊，这不是阻滞经络，它可以引起很多疾病啊。中医认为很多怪病、难病、疑难病都是从痰入手的。那么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痰这么复杂、这么重要，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办呀？是吧？我刚才反复强调了啊，肺、脾、肾这三个脏器在痰液的生成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占主要地位的。不是我们不是说是跟肝跟痰没有关系啊，或者心跟痰没有关系，因为这两个脏器它是气机升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可是呢，它跟痰是不是直接相关的啊？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肺、脾、肾这三个脏器。那么我们说的，如果不让痰形成，这是更关键啊。所以我们天天接触的东西里边，饮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刚才反复强调了保护脾，保护脾里边我们最重要的是清淡饮食，然后还有一个温热啊，温热，因为不能伤阳气，然后呢不能过度饮酒，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我万一有痰了怎么办？这也是一定要，我们说的自痰的人，我们一定要跟饮食是要跟上去的啊，要跟上去的。如果是你饮食上实在是无法控制，那我们就需要用汤药去调理啊。那汤药调理的时候，我们常用的汤药里边，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陈皮，这陈皮是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药啊， 陈皮，然后还有党参这一类的药，还有赤小豆、茯苓。你如果是没法吃汤药，你可以把这四个药啊，可以煮一煮，就是说不要喝茶，把它当茶饮。其实这几个药煮在一起，味道不难闻啊，挺好闻的。我也经常会这么干的啊，夏天有时候难受了，我会自己抓点什么陈皮呀、茯苓啊，然后抓点荷叶呀、淡竹叶呀这一类的药啊，熬一熬，喝那个水啊，不喝茶了，我就喝这个了，觉得很清爽的啊，大家可以试试啊。这个是化痰的啊，如果是你真正，我们经常有时候看见这个痰湿日久容易化热，会出现有些患者是头晕，有些人是出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失眠啊这一类的时候，我们会加一些清热化痰的药啊。清热的化痰的药老百姓不要轻易尝试啊，因为它用的不好也会伤阳气的。我刚才反复说了，这个无形之痰最容易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阳气相对弱啊，这个阳气弱里边这个肾脏的亏虚是密切相关的啊。如果你是有形之痰，比如你是肺啊，肺气壅滞啊，肺气阻滞导致的产生的这种痰热啊，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可以用点这个川贝母是吧啊，川贝母、瓜蒌、天花粉这一类的都可以治疗这种清热化痰。可是呢，这个也是一定要让医生去给你掌握剂量，然后说您适不适合用啊。这一类的药是我们不推荐食疗的啊，我刚才推荐的那几个药是可以食疗啊，药可以药用，也可以食疗方啊，那个是比较安全的啊。刚才我强调的这个茯苓啊，是吧？然后这个陈皮呀、啊，然后党参呀、啊，然后赤小豆啊，是吧？这一类的药是药食同源的啊。可是呢，党参也是不能太过量啊，有些人会吃多了他也会上火，是吧？所以这一类的药，如果是你当食疗的话，都是要少少的给，你知道，就是少点少点给，不要按我们常规的30克、50克的啊，一顿那不行的啊。对，10克左右是安全的。这个中医的最大的特点是，我觉得调理啊，调理身体在于平时的这种我们说的饮食啊、生活各方方面面。然后呢，我们说了还要注意的是你的这种，有些人很喜欢用按摩穴位。其实我们化痰的穴位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穴位是足三里、丰隆。大家没事可以揉揉这两个穴，很好找的，在腿上。丰隆跟足三里，大家我觉得老百姓足三里找的有时候比我们小大夫还快呢啊。对，足三里、丰隆穴位，用指揉的方法。我们夏天不主张用艾灸的啊，因为很容易上火。可是你按揉的方式是很舒服的，很安全的，2-3分钟左右，这是祛痰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这也是我们推荐的啊。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精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啦？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6: 来
7: 来来来
3: 来
7: 来
3: 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3: 3、2、1，
7: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4: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8: 让孩子怎么吃才会促进大脑发育？
9: 哎，我说孩子爸，你怎么又带了这么多垃圾食品呢？嗯，快拿过来，别让孩子们再吃了。
8: 哎呦，吃点怕啥的呀？炸鸡薯条这都是孩子最爱吃的，你不知道啊？
9: 这可影响大脑发育呢，还炸鸡薯条。
8: 行了吧，你吃点这影响大脑发育，是有那么严重吗？
9: 嘿，我说的你别不听啊，还是让专家教育教育你。
10: 一些垃圾食物真的会影响孩子大脑发育，导致上课无法专心。这些错误食品正是大脑的超级杀手。
8: 哟，那都有些什么食物啊？您给具体说。

0: 可以注意以下几点。杀手食物一，食品添加物色素、香精、防腐剂。根据研究发现，食品添加物不仅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及情绪，甚至会伤害正在发育的孩子大脑。尤其黄色4号、5号及红色6号、40号色素易引起孩子过动及注意力不集中。这些可怕的食品添加物大都存在于孩子最爱的糖果、零食、饮料当中，成本不到一块钱便能生产出以假乱真、香甜浓郁的柳丁汁、橘子软糖、苹果口味棒棒糖。爸妈们请别再让孩子接触这些如毒品般的食品才好。杀手食物二，高糖、高油、高盐食品。孩子最爱的饮料、糖果、饼干、速食大多为高糖、高油、高盐的成分。其中高糖会让孩子的血糖急速升高，在胰岛素分泌后血糖又快速下降，使得孩子一开始很兴奋，但很快又昏昏欲睡，专注力自然低下。零食中常见的棕榈油、电视饱和脂肪不但无法供应大脑和身体所需的油脂，还会导致孩子肥胖，更增加患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几率。高盐会让血压升高，影响情绪和专注力，更会影响钙质吸收。
1: 哦，看来要避免伤害孩子，还是得远离高糖油盐食品呐。
2: 哎，不光是孩子，这几种食物啊，大人也得少吃。尤其啊，你这么胖，当心三高。
1: 不是，那这买回来这薯条这怎么办呢？这。
2: 哎呦，我这么瘦，勉为其难，我来替你解决吧。
1: 行，你就说你嘴馋就完了。给。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2: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2: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 把鞋扔锅里了！
2: 怎么还不写作业？
1: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4: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爸爸妈妈，么么哒。
1: 宝贝，爸爸
2: 妈妈爱你。
5: 孩子最喜欢的东西却没用，家长主动毁掉，真的是为孩子好吗？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有句箴言，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会并尊重孩子的选择，这样遇错时他才更有耐力，成功时也会愈加喜悦。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出于爱，喜欢对孩子横加干涉，殊不知爱孩子是一种本能，尊重孩子才是一种修炼。父母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不把孩子的感受当回事儿，感受总是被父母忽视的孩子也不会关注自己的感受，缺乏安全感，内心十分压抑，容易形成讨好型人格，还会变得不信任父母，不喜欢和父母沟通交流，亲子之间关系淡漠，父母的教育效果将大打折扣。很多父母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好孩子的一切，替孩子做各种选择和决定，却从没问过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特的天性、兴趣爱好、性格特质，有自己想走的路。
6: 孩子出现暴躁、焦虑、厌学等心理状况，家长最为担忧。如何防范于未然，有效缓解孩子的心灵感冒呢？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及时出现，将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教师是如何给孩子上心理课的？怎样既帮助孩子走向阳光，又不触碰孩子心灵深处的敏感地带，保护好孩子的隐私？治疗心灵感冒有良方吗？今天的成长访谈，一起来听听心理教师陈彩霞老师的建议。
7: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心理教师陈彩霞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8: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少年儿童校园里啊，从事心理健康工作。据您观察，现在我们的孩子心理状态怎么样？主要存在着哪些心理问题呢？
8: 嗯，好，谢谢主持人。国家卫健委已经明确，就要求各地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
7: 嗯，
8: 号召各级政府部门、学校啊、医疗卫生机构啊、社区啊、社会组织等要加强合作，共同创造有利于更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其实这个主题的确定以及相应的一些规定和要求，足以看出咱们国家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这种关心和关注，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迫切的需要家庭啊、学校啊、社会各种这种力量的帮助和支持。您提到的心理状态，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它其实指的是

0: 心理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这种完整的特征，比如我们提到的像注意、疲劳、紧张、轻松、忧伤、喜悦等等，这个心理状态它既有暂时性，还具有稳定性。那这个它其实构成了一切心理活动展开的一些背景，这个我稍微的普及一下。其实心理状态在不同的心理活动阶段和活动领域，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是比较复杂的，也是比较综合性的。那我们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心理状态进行这种多方位的考察和研究。那就像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健康，或者说有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按照常态或者异常，常态和异常，把心理状态划分为正常的心理状态、异常的心理状态。其实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我和同事以及同行们就发现，就是我们的学生，绝大多数的学生，他的心理状态是稳定的、正常的，处于一个稳定正常的这种状态。只不过就在这种正常的状态当中，偶尔或者在有一些关键点、有一些节点，或者是说在遇到自己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外在刺激出现的时候，这个状态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我们说它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我认为您提到的心灵感冒这个词是非常形象的，也是非常贴切的。
1: 嗯，
0: 就像说我们说，哎，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我身体确实是我对自己的身体也比较满意，但是偶尔比如说天气突然就变化了，变凉了，或者我自己可能哎贪凉，我踢被子了，我吃了可能更凉的东西等等，或者哎我周围的人他感冒了，传染给我了，就因为这种各种原因我也会出现感冒，那我吃点感冒药就很快就会好了，或者是我感冒严重一些的话，我可能偶尔我还需要什么打个针或者说输个液。所以就是正常的心理状态出现一些这种不好的信号时，它其实这种信号对我们是有一个这种提醒的作用的，就需要青少年、儿童青少年们要及时的觉察到、关注到。
1: 嗯，
0: 那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呢主要在中学，就接触的学生也是以中学生为主，那就发现学生在下面这些方面他可能更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说学习压力、考试压力，那还会有一些人际冲突。那这个人际冲突它既包括就同伴的冲突、亲子的冲突，那这个是前两个。第三个这种比较明显的就是情绪的管理，比如说青春期的一些情绪变化，因为有的学生进入青春期之后这情绪的变化是特别的剧烈的，还有呢有一些极端的情绪，像您前面提到的这种有一些抑郁等等，还有一些其实随着这种压力带来的这种焦虑情绪也是比较突出的。这是第三个问题。其实第四个心理问题就是一些自我的认知和接纳，比如有的学生他可能不是能特别好的接纳自己，甚至说他就不接纳自己，认为自己不行，那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平时关注到的这种抑郁症的一个核心信念，就是不能自我接纳就会出现各种问题。然后还有最后的一个比较多的就是对于环境的适应，还有就是升学带来的一些困惑，就这些方面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工作当中它是比较集中的，也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0: 那虽然说我接触的学生是以中学生为主，但是就在和学生的接触当中也发现，就是有些学生的问题它其实是会追溯到小学甚至更早的时候，所以其实童年阶段的孩子他的心理状态也是需要及时关注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回答。
1: 嗯，是的，确实是哈，这个孩子的问题应该及早的发现啊，及早的预防和干预。那么您在学校的心理健康课啊具体是怎么上的呢？还有就是大家也关心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心理健康课它跟其他的主修课相比会显得可有可无吗？
0: 嗯，好，其实心理健康课程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就它的这个授课形式和课程内容的选择跟其他这种学科课程，就您提到这种主修课相比，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绝不是可有可无。其实很多的学生正是通过心理课程，他获得了心理健康知识和一些技能，同时他改变了对心理咨询的态度。所以可能在后续不定什么时候他出现一些需要心理帮助的时候啊，想起来心理课，然后想到了心理老

0: 师，他可能主动会来求助。所以心理健康课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对，其实您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课怎么上，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课怎么上，效果怎么样，会直接决定心理健康课有没有效果。那首先，这个心理健康课的选题，它跟其他的课程不一样。比如说，它有统一的教材，心理健康课可能到目前为止，有一些我们说，有一些可供选择的、可供借鉴的一些，书籍，但是没有国家统一规定的，或者说，某个省市它统一规定的一个教材，这是没有的。
1: 嗯，
0: 那同时也说明我们心理健康课的选题可以灵活，它可以有针对性的去选题。比如平时我在工作当中，首先我可以根据就发展心理学这个理论当中，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可能有一些比集中的一些心理困惑是什么，通过这种途径来选题。对，再一个呢，通过做一些问卷的调查，尤其现在比较方便，比如说我们用问卷先去调查，了解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些困惑和问题，或他们同意感兴趣的问题，这是一个调查。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在做个体辅导的时候，或者把称为个体咨询哈，但我们一般在学校现在都称为个体辅导。个体辅导的时候发现的，因为也会问他，比如说那个其他同学会不会也会有同样的困惑呢？我们这里也是了解选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嗯，
0: 再一个，就比如平时我们关注一些社会热点，那这个社会热点里边，尤其是跟儿童青少年相关的，那我们也可以拿过来做我们的选题来用，这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
1: 嗯，
0: 那在选题这一方面，我也发现就是不同的班级，其实同样一个年级，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年级。Get up, get happy,
2: get energy.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他因为学生的这个需求，他可能会略微有一些差异，这个内容也是要及时去变化的。就选题选对了，接下来学生他就更愿意什么，更愿意去参与。那第二个，其实心理健康课的组织形式很重要。那心理健康课，我们平时也把它称为叫心理活动课。所以它其实是以活动为主的。
1: 嗯
0: 嗯，但这个活动呢，要根据我这个选题活动的形式也有变化。比如有的可能是通过辩论的形式，有的我们可能就通过这种情境表演的形式，还有呢可能就是一个小组的讨论等等，甚至说可能就是一个这种游戏等等。所以这个形式它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它是要去变化的，而且变化也会吸引学生那种注意力。
1: 嗯，是的，
0: 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体验，就一定要把他自己的体验放进来。然后呢，这个课程就是能否对学生起到一个这种帮助的效果，就预防和发展这种效果，这个心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个里边这种关系的建立也很重要。
1: 嗯，
0: 那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学生是主体，因为我们这个选题是来自于他们的实际需要。所以学生是主体的，然后老师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其实是一个组织者和引导者，然后老师要重要的就在整个课程的一开始就要建设一个这种开放的、包容的、这种温暖的课堂氛围，然后还要设计好一些规则，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有一些学生有一些人际冲突嘛、人际困惑嘛，那我们在设计人际交往这种主题的时候，那这个活动规则是什么样的，一定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那如果说我违反了这个规则，我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小小的这种惩罚，这个其实就好比是说我可能是把这个现实社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一些冲突，我把它搬到课堂上来了。
1: 嗯，
0: 那这个学生在下了课之后，他其实课堂上的一些收获或一些体验，或他获取到的一些知识、一些方法，他就拿到现实中就可以直接去用。
1: 嗯，
0: 所以这个心理健康课确实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就心理健康课之外，就是课后的延伸和课后的拓展是很重要的。但是心理健康课我们一般不会说去布置一些作业，像其他课一样你要做作业，然后老师要查作业，

但是呢，我们也建议他，比如什么样的一些这种方法，那你到生活中去用一用，看看怎么样。如果你认为好，那可以继续用；如果你认为这个不适合你，他其实不是说对和错，他可能不适合你，那可以再跟老师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继续去探讨，那什么样的方法可能是更加适合你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上课。

0: 较隐秘的啊，学生可能有的时候不会主动的去寻求帮助，那么也所以也有人把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称为叫心灵捕手啊，是不是能够捕捉或者是预见学生的一些心理问题啊？那么我们看到也有的学校，比如说小学给孩子上这个心理课的时候，他会让孩子通过画图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内心是怎么想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孩子觉得压力很大，觉着就是为了写作业，为了考大学，为了孝敬父母而生活啊等等。那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现问题之后会怎么样提供帮助呢？可以给我们举一些故事和案例。
1: 好，其实您举的这个例子当中，这个老师我是特别欣赏的，因为这个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很专业的心理老师。那学生能通过这个心理课，他比如说画了一个恶魔的水晶球，然后这种其实是学生他对老师已经很信任了，所以他会畅所欲言的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心理课堂去发现学生可能需要哪些心理帮助，或者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暂时的心理问题，这是一个途径，就通过课堂去。就比如情绪，这只是心理课里边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我会让学生去记录一些比如说心情晴雨表，就让他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因为觉察是很重要的，觉察完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这个情绪需不需要去管理。那通过这个觉察情绪表就会发现，哎，有的学生可能这个情绪一直是比较愉悦的一个状态，那真的很好，那继续保持。那有的孩子呢，可能他一直处在一个很低落的状态，然后他里边可能又会配有一些具体的原因等等。那这个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一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一直处在这种状态，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就会跟学生有一个沟通了，就他需要一些帮助了。那这是就通过心理课堂发现。还一个就是心理老师，我们跟班主任之间的这种沟通它是比较畅通的，是比较多的，就这种及时的定时的沟通，然后会了解比如班里边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些孩子他可能需要一些心理帮助，这是第二个方法或者第二个途径。那再有呢，也会通过心理测评，通过心理测评去发现。当然我们会把那个我们心理就辅导室的电话就给班主任，然后班主任再给家长。那家长如果在家里面发现孩子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主动给我们打电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那还有就是不是我们去发现，是学生他有了这种就是及时求助的意识之后，那他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主动来找我们。就目前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用到的可能是这几个方法或者这几个途径。那一旦说就发现了学生需要帮助之后，那提供帮助的方式呢，这个就是一定要谨慎，学生的这种个性是不一样的。有的学生他可以就很开放的主动来找我们了，就到我们办公室来预约心理咨询，预约心理辅导。然后有的孩子呢，尤其是说通过班主任呀，通过家长这种了解到的，他可能他自己不想来，那不想来的原因也很多，他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等等。那这个时候就首先一定要尊重就学生他本人的一个愿望和需求，那不想直接来的，那我们就通过班主任或者说家长来间接做工作，尤其是那我们通过家长来做工作，那让家长可能通过家长的电话或通过家长的一些方式的改变呀，再去影响到这个学生，去帮助到这个学生。就这个其实提供帮助的方式特别重要，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啊，确实需要给孩子啊提供符合他们的这种的成长的这个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很具体的帮助。
2: 是的，陈老师啊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哈，其实呢也能够给很多的家长和孩子们啊带来一些指导的建议。谢谢陈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到马岭和广点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5: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音乐旅途继续来听单身情歌，首先来听到刘若英后来。

是因为失恋的人很多，所以大家都在歌里找勇气，找精彩，而是因为这首歌曲本身就非常上口，很有鼓励气质，就算不失恋，听了之后都会让人有一种信心满满的感觉。当然不能否认，歌词唱的就是失恋恢复单身之后对自己的一种鼓励，而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人非要有另一个人才会有精彩的人生，不过是大家随波逐流，非要认定两个人才能精彩罢了。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叶子唱的就是一种孤单的伤感。陈小娟的作品惯例还是以悲和伤作为了整首作品的旋律色调的出发点，歌词写得深刻却不难理解，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就好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样的字句不知道说出了多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声。当然歌词当中除了理性的字眼，感性的字句也有不少，一个人吃饭旅行，一个人看书写信，这种简单到不行的生活行为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这首歌名字叫做孤单芭蕾，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孤单的舞蹈当中释放出悲伤，找回勇气。孤单芭蕾，一首翻唱自韩国的作品，节奏的鲜明性，编曲的大气概，以及在和音当中呈现出的歌剧效果，让作品独具特色。而易家扬的词作当中出现国王、墙上的钟响、十二点等字眼，让人是浮想联翩，就好比置身一个童话故事当中。一起来听到许慧欣《孤单芭蕾》。

独舞是徐怀钰滚石时期的一首舞曲作品，称得上是他转向成熟的开始。陈国华的作曲保持了流行性的水准，而在编曲方面采用了当时较为时尚的拉丁元素。在歌曲当中的表现同样是一个人在跳舞，但是徐怀钰的独舞就少了一份自强的决心。徐怀钰跳的是拉丁舞，但是过于伤感，没有让人感到灼热的火焰在周围燃烧，反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悲伤和孤单。一起来听到徐怀钰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好的，哮喘误区需警惕。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文，欢迎王主任。
1: 谢谢。
0: 嗯，
1: 大家好。
0: 可以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这哮喘我没把它当回事儿，您见到过的这个比较严重的或者说可怕的后果什么样的呀？
1: 那么哮喘急性发作以后会有些风险的，就是实际上轻度哮喘的患者也会出现急性发作，也会出意外。
0: 像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名人他就是因为急性发作的这个意外就离世了，
1: 对，
0: 所以后果真的是很可怕。而且我还听说就是有一些人长时间的没有规范治疗，他那个肺功能就是呼吸好像都受到了一点影响，是吗？
1: 对，就是它的肺功能的，我们说气流受限，肺功能损害是不可逆的，就是

0: 合并到慢阻肺，可以出现肺心病，可以出现呼吸衰竭。
1: 哦，哎呦天哪，以前我们就觉得这是上呼吸道的事儿，但是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肺，对于这个下呼吸道也会是有伤害的。
0: 对，
1: 又是刚才像您说到的那一条道，上下气道关系非常的密切，
0: 是，
1: 所以不容忽视哈。抓紧时间，我们先来回应一些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咱们快问快答。向阳而生他说，想问一问，这个哮喘可以中西医结合咱一块儿来治它吗？
0: 是这样的，中医呢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特色。那么我们看到在如果在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发作期，那么还是采用的西医治疗快。
1: 嗯，
0: 那么在后续维持治疗当中，我们采用一些中药来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么所谓的中西结合也是可以的。嗯，
1: 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情况哦。就是西医的话它是那个起效快，如果您处于急性发作，咱这个时候为了救命解决当时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是赶紧用最快的方式来解决。再来看一看，哎呀，我们的网友这些信息都非常之准确呀。我们来看一看哈，大家已经分享了很多他们觉得一些常见的误区啊，像宝姐姐她说哮喘这种属于慢性疾病了，它是不可能自行消退的，而且有一些人是容易反复发作，要做好哮喘的自我管理啊，平时不用药，急性发作才用这个药来缓解，这种做法不利于哮喘的控制，反而会导致哮喘的反复发作，还有这种加重的可能性。
0: 嗯，说太好了，
1: 说太好了。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和我们能不能回答我们网友的一个提问，这个清茶思雨他就说了，婆婆是2019年被确诊为哮喘的，然后说了一个叫做信必可布地奈德的粉吸剂，用了一段时间，哎，症状有缓解，他就自己把药给停了。有的时候呢，婆婆炒菜就会有那种镇咳，要咳嗽好久，然后他就会这个时候拿出这个药一喷一吸，想问问这样对吗？
0: 他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诊断哮喘以后呢，哮喘是一个慢性疾病，他并不能自行消退。
1: 嗯，
0: 所以说他的特点就是容易反复发作。那么我们要做好哮喘的管理当中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中国老百姓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说，有症状的时候，喘的时候，咳嗽加重的时候才用药，这症状好一点就停药。
1: 嗯，
0: 那么平时不用药，急性发作的时候才用药。那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不利于哮喘的控制，而且是我们哮喘反复发作和加重的最重要的因素。刚才说到这个网友的婆婆，她吸入的药这个布地奈德实际上是一个吸入的激素，那么它当中还有一个成分是福摩特罗，是支气管扩张剂，它是个快速起效的。那么它如果说平时做好维持治疗，把气道炎症降低，那么即使他接触到这个炒菜的油烟味儿，他也不会出现症状。所以我们说做维持治疗的重要性就是减少你哮喘的再次的发作，再次的加重。
1: 嗯，
0: 那么从现在全球的所有的大的研究当中已经证实，哮喘的患者规范化的治疗，80%的哮喘的患者都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控制。
1: 只要你正规用药都能够控制得很理想。
0: 对，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临床当中所谓的重症哮喘，所谓的难治性哮喘，它占的比例非常低。
1: 嗯，
0: 大概国内的流行病学的数据是5.9%，就100个哮喘患者当中只有6个患者属于难治，属于重症。
1: 嗯，
0: 90%的患者实际上都是我们在治疗以后效果会非常好的。那么维持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减少气道的这个反应性，我再接触诱发因素，我感冒，我发烧，我哮喘不会斗起来，我即使把它斗起来，我的程度也是轻的。
1: 嗯
0: 啊，
1: 所以这就是一定要提醒一下婆婆啊，之所以她在做饭闻到油烟味之后会有这种呛咳很久的这样子的一些表现，这就说明她控制的不理想。
0: 对，她的哮喘的实际上还没达到一个良好
1: 控制到稳定状态。
0: 对，
1: 如果您控制到稳定状态的话，闻到这些异味什么的，它是不会出现这个症状表现的。那您从专业角度提醒一下吧，后续我们这是可以回听的，再让婆婆好好听一下
0: 啊。
1: 来，您请。
0: 就像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我们平时血压正常也要吃降压药，防止脑出血，防止并发症。
1: 嗯，那哮喘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对，您觉得这会儿我不憋不喘了，但是您合适的这种规范用药的话，它才能够真正的把您的哮喘控制好，避免后续我们说了这个有可能啊会影响到您的这个。

0: 个肺啊，肺功能啊，而且最可怕的是不可逆的。
1: 对，
0: 等那会儿咱再后悔可能就晚了。现在用药是能够很好的控制它的。
1: 对，
0: 但是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趁此来回应很多网友，为啥他不规范用药呀？一，听说这里边是激素成分。
1: 对，
0: 听到这俩字大家就怕。二，就觉得啊，那这个得一直用下去吗？那会不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伤害呀？我想很多人没有所谓的规范治疗，源于这样子的一些原因，咱们就此回应一下。
1: 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对激素非常恐慌，那么他实际上我们谈到吸入激素的时候他也不明白，那么吸入激素呢，实际上是我们说这个药物在气道沉积，你做这个吸气动作，这个药也大概是5%到15%-20%吸到气道了，80%都在口咽部。
0: 嗯，
1: 所以吸完这个药以后，我们要漱口，把沉积在口咽部的药物进行清除。
0: 嗯，
1: 所以药物只在气道沉积，不吸收入血，所以它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老是觉得吸入用药，我会不会成瘾？所以我不敢长期的使用。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吸入用药是安全的，而且呢，它是治疗我们这种所谓的气道炎症一个最有效的一个药物。
0: 嗯，
1: 所以我们谈到的气道炎症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这种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所导致的炎症不是一个概念。
0: 嗯，
1: 那么这种炎症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种过敏性的炎症，所以我们通过吸入药物来治疗你的这种气道的这种过敏性的炎症，然后才能减轻你的喘、你的咳嗽的症状。就像我这个气道这个管壁充血水肿，管腔就狭窄了，然后呢我就出现了憋气，出现了咳嗽。
0: 嗯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正规用药。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什么呢，尽可能的，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关于您吸入的那个药的方法。
1: 对
0: 啊，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让它更多的存积在我们的气道，哎，让它发挥最大的疗效，
1: 吸入到气
0: 道，然后及时呢这个漱口啊还是刷牙之类的清洁您的口腔。
1: 对，
0: 哎，让您的口腔当中不要残留更多的含有激素的这个药物，这个是科学的。但是不到发作不用药，记得这是非常错误的哈，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哎，刚才还有网友提到了，他说有一些人，你像这种是没有科学规范的用药导致的一些发作。还有朋友说的是，比如说有一些运动，他认为运动还有这个会诱发，那这个运动真的会诱发哮喘发作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哮喘的内型当中有一个内型，我们叫特殊内型，叫运动型哮喘。
0: 嗯，
1: 确实它在一个剧烈的运动以后，它会诱发喘息、呼吸困难。那么运动型哮喘是我们哮喘一个特殊内型，实际上它的运动量是个高运动量。
0: 哦，
1: 所以一般的人，我们说就是我走个路，我爬一个坡，我出现的喘，实际上不是运动性哮喘，就说明你的哮喘没达到控制，所以你在轻微的这个活动以后就出现了症状。那么实际上这是我们在哮喘，我们说达到哮喘的完全控制，一个是没有症状，这个症状指的是白天没症状，夜间不会喘，夜间没症状，活动不受限。
0: 嗯，
1: 所以我爬一个香山 OK 没问题，可以去。那么还有肺功能正常，还有呢就是一年内的最少的急性加重。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常的在门诊当中，这个我的患者告诉我，他说哎呀我挺好的，我现在已经不用药了，我去爬香山我没问题，我能爬上去了。我说那好，我给你做个肺功能吧。
0: 嗯，
1: 我做个肺功能以后，我一看这个指标当中，我们说这个指标当中只有60%甚至50%，我们这个所有的指标都是80%以上是正常，所以我说你还没达到哮喘的控制目标，我们现在还不能停药。虽然说没症状，但是我们维持治疗是来改善你的肺功能，然后改善肺功能以后能够使你的整体的生活质量改善，能够让你生存更好。
0: 嗯，就是说肺功能已经偷偷的就被偷走了，
1: 对，
0: 你还自己没有感觉到。
1: 对，
0: 只有做相关的一些测试才能够看得出来。各位不要再以我是否能够从事像一些什么爬山呀，或者之前我可能要500米都走不了，现在我可以快速的走1公里然后不会喘，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以这些作为判断标准，这是不科学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实际上我们哮喘患者是可以做运动的。
0: 嗯，
1: 你达到一个哮喘的良好控制的时候，你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受影响的，跟常人一样的生活。嗯，而且就是在哮喘稳定期的时候，你可以进行常规的体育活动，不受影响，
0: 都没问题。
1: 对你而。

0: 而且鼓励你运动，能够提高你的心肺功能。
1: 嗯，就是哪些运动可能是您比较推荐给这个哮喘的患者的？
0: 哮喘患者一般来说，我们说湿化的，比如说游泳、划船、
1: no.
0: 骑自行车，实际上都是哮喘的一些有利的体育运动。
1: 就是希望环境湿度稍微高一点。
0: 对对。
1: 这个是比较有利于哮喘患者的一些运动的。那你像平时更多的我们这个什么散步啊、打打太极啊这种比较柔性的呢？
0: 没问题
1: 啊，
0: 这是哮喘患者一个非常就常规的生活状态，不受影响。
1: 嗯，刚才那句话特别的重要，就是一旦您用药把哮喘真正控制到合理的状况下了，其实刚才说到的以上的这些运动都不受限。
0: 是，
1: 一旦你运动了之后立刻就出现不良的症状反应了，那只能说明您的哮喘没有控制好。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朋友他问，哮喘能够彻底被治愈吗？
0: 就是经常我们患者朋友问，他说呀，他说我诊断哮喘了，他说大夫，这病能根治吗？
1: 对，
0: 我们说哮喘呢，它是跟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触发的一种疾病，
1: 嗯，
0: 所以它是缓解症状，我们叫内科缓解症状，减少再次的急性加重。所谓的根治是改变基因，那是做不到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内科疾病所谓的根治都达不到这个目标。
1: 嗯，达不到带引号的这个根治，但是我们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我们达到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临床的控制，没有症状，肺功能正常，最少的急救用药，然后呢没有急性发作。
1: 嗯，
0: 那么而且未来的急性发作的风险是最低的。
1: 这个前提就是我要保证一直用药吗？
0: 那么现在实际上哮喘的所有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哮喘的这个病是个慢性病，叫慢性气道疾病。
1: 嗯，
0: 那么它容易受环境因素影响。你像环境因素，我们一年还有四季的变化，春天、秋天、冬天，所以外界气道和外界相通，所以它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看到在哮喘的病人，我们看全球的哮喘防治指南基纳和中国的哮喘防治指南都明确地谈到，哮喘的病人需要维持治疗，只是它维持的剂量根据每个患者不同。如果说我达到了哮喘完全控制，实际上我维持的是个最低的剂量。
1: 哦，
0: 那么这个药过去的时候，我一天是吸两吸三吸，我每天都吸，嗯，可能我最后是最小的剂量，我可以一天吸一次，两天吸一次，给它气道有一个最低的浓度，它接触诱发因素不至于发作。
1: 明白了，这个用我自己的理解啊，那就是说用最小剂量控制在一个哮喘不能够发作的一种稳定状态。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个点，但是呢大家还要记住，它就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一种慢性病，它是需要您长时间的规范治疗的。刚才用的那个词叫做持续治疗，只是说我们能够调整的是什么呢？不是停药，而是调整用药。
0: 对，
1: 哎，把这个剂量啊、频次啊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尽可能的用最小的这个药量，然后达到最好的这种控制效果哈。那当您说，哎，我是不是最近控制的挺好，我是不是可以减小药量啦，可以自己在家我就调了吗？
0: 所以我们说要有个就是定期的一个复诊随访。
1: 嗯，
0: 就是刚才谈到，其实我们自我感觉和客观的检查的这个数据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些差距的。那么经常就说我们叫感知敏感型的一部分病人，他说呀，我这难受那难受，我这不舒服，但是你去测肺功能还挺好的。那么临床当中我们实际上还有大波的就是自我感觉特别好，但肺功能其实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受损。
1: 嗯，
0: 它跟我们这个中国人吃苦耐劳的这个特点可能是有关系的，
1: 有点能忍能扛，
0: 自己觉得很好，我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喘没问题，我爬坡上楼都没问题，但是去做肺功能它实际上已经是中到重度的一个气流受限。嗯，
1: 哎呦，对，还是这句话，不要以自己的这个感受哈，主观感受
0: 对
1: 作为这个评价。定时的我们去复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多长时间您会让患者来？
0: 我们一般哮喘的就是每一个疗程是3个月， 那么三个月以后呢，要进行评估。评估以后看你的哮喘是达到了控制的目标了吗？如果达到了 ，OK， 维持治疗三个月，仍然是达到控制目标，然后降级。如果说三个月以后来评估以后哮喘比以前还要加重了，那我们要升级治疗。所以在哮喘治疗当中，我们有叫阶梯式的治疗方案，升级降级。
1: 明白了，大家就记住一个三个月，首先听医生的话，我们先按照这个药。

0: 之后，再三个月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1: 它是每三个月是作为一个随访评判治疗效果的一个疗程的时间窗。那么三个月之后呢，如果说仍然达到了哮喘的控制，需要维持三个月，然后再降级啊。
0: 哎呀，那真的就是长时间的会和这个医生做朋友了，三个月一见。
1: 对，因为你在这个评估的这个期间当中，我们知道气道和外界相通的，经常会有些诱发因素。
0: 对，
1: 那么季节的变化、感染的因素、过敏的因素，你可能春季刚过，春季的这个过敏因素还没去除呢，七八月份秋季花粉又来了。
0: 哎呀，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挺麻烦的。
1: 是，
0: 如这个我们说常规啊，常规是三个月，咱们就来评估一下之前的这个用药方案是否要调整。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突然就出现这种加重或者是不适了，别等仨月了，就赶紧来，是不是？
1: 是，所以我们讲到患者要自我管理。有症状的时候，像刚才这个网友谈到，她婆婆会把那药加稀。她有症状的时候，药物可以加量，来及时控制她的气道炎症，来避免她的急性加重。
0: 就是她在这个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加了这个吸入的这件事儿，其实这个做法是对的。
1: 对，因为他采用的这个药物是一个快速起效的。
0: 这个也是分不同的药物的种类。
1: 对对。
0: 好，那这一点呢，还是提醒大家安全用药是最关键的。然后呢，每个人可能是医生给他推荐的那个药并不是都一样的。
1: 对
0: 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药哈，您及时和医生或者是药师进行沟通，来看一看哪种方案更加适合您。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就说到了，说这个控制到什么情况下可以停药。错，连我都知道，就是不能停药。
1: 对，目前来
0: 只是可能就是降低您的这个用药量或者是喷吸的频次。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问，他说既然是气道炎症，需要用抗生素同步来控制吗？
1: 就刚才说，我们说这种炎症呢，和我们平时所说的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的炎症不是一个概念。那么它使用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那么这种炎症实际上它是一种过敏性的炎症，所以它最好的药物应该是一个激素的治疗。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用的是吸入激素，它和口服和静脉激素不一样。那么吸入激素呢，它实际上是让药物呢来达到我们的气道，就局部用药。那么它发挥一个药物在气道沉积，发挥一个气道黏膜的抗炎的作用。所以说这个药物不吸收入血，那么它就避免了激素的全身的副作用。所以一谈到激素，这是我们就想到吃了激素我是不是胖了，
0: 对，
1: 我是不是股骨头坏死了，我是不是骨质疏松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激素实际上是吸入激素，所以到只到气道不吸收入血。所以它把激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常见的副作用就能够避免，
0: 给您降低了。还有就是提醒您，其他的一些什么抗生素啊、抗炎呀、消炎呀，就这类东西，您别听着炎症然后就随便用，这肯定是错误的。就是甭说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种哮喘了，就是病毒，您如果给他吃这个抗生素的话，它都是不起作用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朋友他说在网上看到一些声称可以彻底根治哮喘的神药，这个可能吗？
1: 这个神药就过去我们老见到一些就是很重的这个哮喘的患者，甚至我们气管插管了，问他平时怎么着，他平时我就买一些这个就是包装的粉末的药，我一吃的药我就不喘了。那么其实他这个包装的所谓的这个神药，这种粉末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激素。它所以它在口服吃的时候非常有效。那么在后续以后呢，就是激素的长期的副作用就出来了，最重要的就是感染，它会诱发一些真菌呀、细菌呀，甚至结合出来多重感染。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的一些重症哮喘，所谓的难治性哮喘，就是前期的不规范治疗以后造成的后期的多种的并发症。
0: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

来到记忆的唱片，您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梅西格雷 I try 我试了。今天我们探讨的

人生犹如一部电影，每个人的电影集中都有很多令我们左右为难的电影片段，因此我们要学会在自己的电影集中为自己营造更多的更美好的结局，让快乐美好充满各自的电影集。还记得赵传的经典老歌爱要怎么说出口吗？不用怕，有爱就大声说出来吧。

有时候人生又像一场拔河比赛，无论是上学、工作还是交友、结婚，一场场人生的戏剧就像是一场场角力比赛。陈奕迅、梁汉文的对唱歌曲《拔河》就唱出了人生中的这一幕场面。

生活中面对种种选择，我们难免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但如果我们清楚那些自己想要的和别人要的，就会拨云见日，丢掉一些困扰。送上小雪2001年的作品《那些》。

在娱乐圈，王菲是少数几个活得明白、活得潇洒的人。当种种繁华富贵如过眼云烟从眼前消失，那些沉淀在我们内心的才是最可贵的东西。不用说，这最可宝贵的就是家庭。这里是记忆的唱片，用这首《你喜欢不如我喜欢》送给各位好朋友共勉，祝您天天开心。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
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四就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两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

照下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两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10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10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

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她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婕妤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工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

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的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
1: 每一次离
0: 开，
1: 每一次
0: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 到远山的呼唤，
2: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2: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2: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3: 这里是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露营，这样的季节正当时。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那么他们为大家打造这个天地呢？我刚才形容有星空，有草地，啊，在湖边，在水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诗和远方究竟怎样到达？有很多途径，但他呢有一个特点，原来啊他是做摄影师，后来呢有了自驾的经历。再后来据说他在公路上一边自驾一边在沿途为大家放电影，啊，再往后呢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个视频节目，这个视频节目如果您也看过，对这个名字你一定不会陌生，他的名字叫越野食堂。好了，我们要隆重欢迎一下今天来到快乐旅行家的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刚才提到越野食堂的堂主陈曦，欢迎曦堂主。你好，你好。
4: 大家好，大自然是最好的下饭菜，我是越野食堂的曦堂主。
3: 哎呦，这是那个视频的当时口号是吧？
4: 对，这是我们的 slogan。
3: 哎呦，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大自然是最好的下饭菜。
3: 下饭菜，
4: 对，
3: 让我想起来那个街边下饭红、
4: 啊、因为我觉得咱们那个出去在野外比如说做点吃的
3: 啊、
4: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在野外吃比在家吃香。
3: 对，
4: 然后究其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大自然这美景就相当于多了一道菜。
3: 说的真好，说的真好。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说嘛，这个菜的各种风味，大自然真的是多姿多味。
4: 对，
3: 曦堂主啊，这是大家对你的一个昵称吧？
4: 对，就网友一般这么叫。
3: 我们视频里说曦堂主告诉你今天怎么怎么样啊？
4: 对对对。
3: 哎，这越野食堂，刚才我们说露营，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4: 我觉得它之间的关系就是都是吃吃喝喝，然后在野外享受这个美景。
3: 嗯
4: 啊，我觉得露营其实跟这个越野它是可以结合到一起的。
3: 嗯
4: 啊，它不是割裂的，因为在越野的路上，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晚了，
3: 嗯，
4: 可能你的这个越野就变成一场露营了。
3: 哎，还真是。
4: 对。
3: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4: 对，
3: 被迫露营，
4: 被迫露营，因为有的时候在有一些环境下，比如说天色晚了，你对路况还有这个周围的环境了解不够充分的话，其实是。

0: 那个暗藏好多危险的，
1: 对
0: 对，
1: 有危机，
0: 对，索性就是就地扎营，
1: 嗯，
0: 然后呢，等天亮了，咱们再继续行进。
1: 嗯嗯嗯，其实你说的露营啊，你刚才提到扎营两个字，我记得小时候，大家男孩子嘛，你看这个各种打仗的故事看的比较多，
0: 对，
1: 安营扎寨，
0: 对对对对，
1: 露营最开始应该就是从军人啊安营扎寨开始。
0: 对，我觉得露营，我简单一下说一下我对露营的理解吧。
1: 好的，
0: 就是因为露营现在一提露营，大家想到的都是特别奢华，然后各种什么高级的这些户外的用品、装备什么的，这可能是跟现在这个消费主义有关。所以我觉得就是露营。我的理解就它最基本的、最原始的露营就是在野外睡觉，啊，就是天色晚了，然后你在野外，你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解决自己睡觉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露营，啊，就像我之前看《缅因森林》，就是那本书，然后这些探险家那个梭罗他们去探索，然后这个那边缅因的森林里的一些这个地貌还有环境，他们那时候露营就相对比较原始，啊，可能就是盖被子，然后有一个帆布的帐篷，很简单，吃的也非常简单，然后可能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片段是他们那个帐篷晚上被篝火烧了，然后最后就只能躺在地上看着星空，这也可以叫做露营。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特别好，就是一开始说露营不是大家想象当中，我们现在一说的露营就是各种各样的物质比较多一些，
0: 对，
1: 而且价格呢好像越比越高，
0: 对， 对，
1: 越来越有点够不着。
0: 对，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听了他们讲那个叫什么天幕是吧，
0: 啊，天幕，对对，
1: 就那个东西就是它风险由人啊，
0: 啊，
1: 它可以有好多好多种选择，那个价位对吧，
0: 就是从几十到好几千都有。
1: 对， 对，所以其实你提醒的这点非常好，就是我们如果回归那个初始的一开始最本真那个东西，
0: 嗯，
1: 你不过就是在大自然当中这个怀抱里，
0: 对，
1: 安安静静的睡觉。
0: 对，
1: 哎，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露营的时候，为什么又会觉得很丰富？因为如果不是说更奢华，我们用更精彩、更丰富来替代它。
0: 嗯，
1: 因为它跟所有的一切，你在户外的很多运动都可以结合起来。
0: 对，
1: 你刚才提到越野，其实跟露营今天的结合就很紧密。
0: 对对，因为大家总要睡觉嘛。
1: 嗯，
0: 你甭管在野外是玩皮划艇啊，或者是玩攀岩呀，或者是玩一些这个越野跑呀，
1: 嗯，
0: 或者是长途的这种徒步呀，其实它都要露营。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到点儿就睡觉嘛，
1: 睡觉，
0: 对，
1: 生物的本能。
0: 对对对对对。
1: 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很荣幸跟西堂主在这里啊，在没有图像的情况下，让西堂主用声音跟大家说说他的越野食堂，说一说露营这件事儿。如果您有更多的一些想法，您可以跟他交流一下。我觉得不管是像我这样的纯粹小白，就露营我只是观摩过很多人露营，有的时候甚至我跟别人去了以后我中途就回来了，
0: 嗯，
1: 没有其他事情，然后就没有，就是没有一个成型的露营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露营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和好奇。
0: 嗯，
1: 或者您是一位露营方面的行家高手，你也可以跟西堂主做更多的探讨和交流。我们这个初夏的露营计划，我刚才说初夏，过了立夏以后呢，好像露营这个词儿，我们看到频率就相对高得多得多。
0: 对，
1: 但是我也知道，在这之前，我看到越野食堂，看到您的视频的时候，也提到您的文章啊，视频里都说到关于冬季露营啊，该怎么怎么样，冬季露营要避免的一些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1: 错误等等等等。其实好像露营在今天看来，不是像我想象的，只是在天热的时候才能露营，对吧？
0: 对呀，啊。因为
1: 四季都可以，
0: 对，四季都可以，
1: 嗯，
0: 就是但是用到的装备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啊。
0: 嗯，
1: 是不是除了这个夏天以外，其他的季节里面，比方说比较冷的时候，
0: 嗯，
1: 它就更重装备一些。
0: 是这样，
1: 啊，
0: 就是待会儿可能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最近比较常见的几种这个露营的方式。
1: 嗯
0: 啊，然后我先说一下吧。刚才您说这个冬天露营跟夏天露营，其实呢我。在我的这个节目里有冬天的，有夏天的，也有秋天的，也有下雨的时候的这些在野外的这些视频，
1: 嗯，
0: 然后会有好多朋友留言，就是吐槽特别不理解，然后在冬天露营他就会说这么冷 在家不香吗？然后
1: 找罪受。
0: 对。

0: 然后春天秋天就会说这么大风，然后这个喝完风不那个不拉肚子嘛，然后夏天然后露营就会说哎呀在外边喂蚊子香吗，就是
1: 哎真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好像每一句都有可能是我提出来的问题。
0: 对，所以就是大家会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露营不是适合所有人啊，就是他还是对这个环境的一个适应性
1: 啊。
0: 如果说就是比如说对温度比较敏感，或者是对这个环境比较敏感啊，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就确实不太适合露营啊，因为说白了咱们说的好听就是露营就是你跟大自然更亲近，
1: 嗯，
0: 但是你跟大自然更亲近的同时你就要承受大自然给你带来的一些反馈。
1: 嗯，你在说的同时，
0: 嗯，
1: 你看你是了解听众的，因为你说的同时旮旯在我们的听友在聊天室里说露营又冷又累又有虫子还睡不好，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
0: 对，所以我说不适合所有人嘛，就是是这样，露营一是就是你可以更亲近自然，有虫子，有些时候有虫子我们还挺开心，然后会看见一些虫子呀，一些就是鸟类啊，然后一些河里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城里很难见到的一些鱼呀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啊，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东西不太好，或者觉得某些生物长得比较难看，
1: 怪，
0: 然后就可能会有一种恐惧感，然后冷热这个呢，我觉得可以解决的啊。首先就是说冬季露营吧，然后冬季露营就是它天然就是咱们在北方嘛，就是比较冷，到冬天，尤其有些时候还会下雪。我觉得这个下雪这问题好解决，就是你在帐篷里你就受不到这个干扰了。
1: 嗯。
0: 然后呢，冷呢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那个咱们可以上一些装备啊，比如咱们用那个柴火炉点一些柴火，但是前提是你要了解你所在的这个地区可不可以生火。因为到冬季的时候会有一些防火器
1: 用火安全，
0: 然后也对有一些用火安全，然后你要去了解这个营地可不可以生火。
1: 对，
0: 然后我冬季我就不建议大家在纯野外的环境露营，因为我觉得一是有这个用火的隐患因为你冷了你自然就想点火，然后其次呢就是可能安全性也是欠妥当。
1: 对
0: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户外大神，都是贝爷。
1: 对，
0: 我记着前些年网上有一文章，然后就是拍的潮白河五一十一夜什么的，说这个北京人太可怜了，然后潮白河连成一串，然后大家都在那儿烤串，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个隔个几米然后停一辆车，然后车前面然后就一个烤串的一大
1: 架子，
0: 对，然后就基本上这个河沿着河岸然后一直排，就基本每辆车前面都有一烤串的，就感觉哎呀
1: 那个状态不太像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出现的。
0: 对，但是大家都喜欢串儿，但是这个确实那个时候好像露营还没有这么流行呢。大家可能觉得这也算一种露营吧，就是对亲近野外的一种方式吧。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流行起来之后，可能有一些感兴趣的朋友会慢慢研究这个什么露营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我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装备来武装自己，能让自己的这个户外的生活变得更舒服。
1: 刚才你在说的时候，就想到说，在立夏之后这段时间，为什么露营的这个磁条它密度会比较高，比较刷屏？因为大家可能还是有刚才提到享受或者喜欢露营的朋友，他们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容易来接近自然的机会，因为天气变热嘛。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另外我就觉得可能在户外呢，你能感受到的不管风光也好，
0: 对，
1: 温度也好，
0: 对，
1: 它都更适合一些。
0: 对，
1: 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出去的户外活动的时间增加了。
0: 对，
1: 所以立夏之后其实对于露营来讲，跟你刚才提到冬天它还是有很大不同，对吧？
0: 对，它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首先我觉得大家想出去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别人美美的，然后可能有水有山，然后他看完之后他就就心潮涌动，然后就想出去了，可能受

0: 受别人的影响，然后就慢慢想出去的人就更多了。然后其次就是感觉，夏天之后，立夏之后呢，大家觉得露营没有那么苦了。就是觉得相比于冬天说爱冻，然后刮风，然后特别冷，然后需要带那么多装备，觉得可能是可以更加的轻装上阵。
1: 对对，
0: 而且都绿了嘛，这个树啊，什么河也化了，对吧？然后水也流了，可以再享受一下。我觉得那个在自然里边，其实眼睛是一方面，其实更多的时候你是身体的各种感官都在享受这个自然。
1: 对，
0: 比如说这个有些人觉得，哎，这刮风凉飕飕的，但是其实它也是你这个一部分呀，你的皮肤感受到的自然。
1: 对，
0: 其实跟你眼睛感受到的自然是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其中有几大不同吧，就是我先说说好的一点，好的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天气暖了之后，然后可以减少一些装备，然后这些大家就是出去之后更加的赏心悦目了，然后也没有那么遭罪了，
1: 不负重了。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说一下不好的方面吧，因为这个
1: 好，这期好啊，这期我们先一开始说不好的方面，让大家现在
0: 就是
1: 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准备，
0: 对，给大家打一下这个预防针，因为。都说好的方面，好的方面你是用眼睛能看见的，因为景色好，然后天气好，阳光好，这大家都知道。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也是大家留言吐槽的这个方面。比如说这个最简单的就是，在一些山里，比如说这些营地，或者是自己去徒步呀，去什么就走这种相对就是野一点的地方，植被茂盛之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植物它是，有一些毒性的。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植物它是会有一些刺呀，会那个，因为我之前就遇到过，就是我其实没碰什么，但是就是走路的时候在山里胳膊就刮到一些叶子，然后之后回来
1: 很容易就这样了，
0: 对，然后回来之后就特别刺痒，然后就得一个星期吧才下去，然后最后好像吃点药也，它就是可能这个它里边有一些什么毒素，就会导致你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
1: 哎，恰好你看，应该是夏天的时候最容易接触到，因为你短打扮嘛，
0: 对，
1: 这时候它更容易接触皮肤。
0: 是，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个大家可以看见，有一些国外的这种那个户外大神，他们消费主义的这个导致现在大家一提到户外就想到冲锋衣，但是想到这些什么这些各种什么皮肤衣什么的，但是其实户外大神他们就是穿一个长袖的，然后一个帽衫，然后但是也是有一定防护作用的，然后穿衣这个可能是都不是那种登山鞋，现在户外大神基本都穿这种所谓的越野跑的这种鞋
1: 啊，不像我们。就还没有进入这个的时候，我们小白一般都是追求那个最高的、最
0: 装备先弄齐了，
1: 品牌的
0: 对装备先弄齐了、然后他们其实现在就追求轻量化嘛，但是这个长袖的这个衣服就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提供了这个
1: 保护，
0: 比如说最基础的就是防晒嘛，对吧？
1: 对，
0: 因为皮肤晒伤了，其实尤其像男生，最近那个前天在那个武汉那边试驾的时候，我们这个车里几个老师还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直男都不太喜欢防晒、就是涂防晒霜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其中有一女生说，其实不是，就是因为你们懒。
1: 对，这说的好，因为在你有足够的认识之后，你知道这个东西它重要的时候，不信到高原的地方去，你看涂不涂防晒。
0: 对，我就是深受其害，就那个2011年、2012年去西藏的时候，我就是自驾嘛，然后就不涂，然后当时晒的
1: 不涂啊，
0: 晒的特别黑，然后到我是那个走的，我记得那个第二年我是走的新藏线。然后等从那个新疆叶城绕了西藏一圈开到日喀则的时候，然后当地就有当地老乡跟我说藏语，然后再过几天到拉萨的时候，我就伪装就开始掉皮儿了，就晒伤了，就我觉得这个对皮肤的这个保护，这一是这个防晒，二是就是我说的这种陌生的植被，然后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的话，也要比如说看住那个孩子，因为有些小孩他好奇嘛，他有一些东西喜欢摸，或者有一些东西喜欢往嘴里放，虽然我 岁数这么大了，然后我有的时候看见一些好看的浆果，我也想往嘴里放。
1: 你还是有好奇心，还是孩子那边、啊、
0: 对，有一次在贵州的一个山里边、它叫晴龙，好像那地方记着、山里有一个长得特好看的一果，然后我就怕有问题、我就咬了一下，我都没咽，我就咬了一下，我就

0: 就是刚才大家就是也都提到的这个蚊虫的问题
1: 啊
0: 啊，因为蚊子大家可能都讨厌，然后都觉得这个生物可能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对，就算没有这个生物，可能地球都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每到夏天，都是甭管是在这个露营也好，或者在家也好，基本上都是跟这个蚊子在做这个斗争。然后还有其实一些别的虫子，比如说有一些蜱虫啊什么的，这种其实咬人就更可怕，更厉害。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咱们观众有没有看这个小亮老师，就是做那个科普的，
1: 嗯
0: 啊，他就是做一些野外的植物呀动物的科普，
1: 嗯
0: 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喜欢去野外的朋友可以多看看这方面的科普的视频，
1: 嗯
0: 就这样呢，你见到这个东西你就会知道它有没有毒啊，
1: 有分辨力，
0: 对，就好像有的时候我看见这个东西我敢去抓虫子，然后有些人就不敢抓啊，但是有些东西我也不敢抓，因为我认识的东西我知道它没有毒，我就敢去碰它，
1: 嗯，
0: 然后你不了解的这个未知的领域，如果它有毒的话就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有一些小本的书就可以买一个，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
1: 嗯，
0: 然后买一个也能激发他们对这个自然的探索，
1: 嗯
0: 啊，比如说有植物的有动物的，比如说什么北京地区常见的昆虫，北京地区常见的这个华北地区常见的鸟类什么的都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对啊，
1: 这个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我们从露营已经说到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你对大自然来讲，就是人和大自然，我们老说无畏，无畏是指的精神，是一种勇气，但是其实对大自然还有另外一面，常识是什么？就是要敬畏，
0: 对，
1: 你要了解它，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说露营真的是你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大自然是什么都有，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我们不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的生物，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一些比你更厉害的东西，
1: 对对对。刚才提到这个立夏之后，我本来以为，西堂主一开始要跟大家说立夏之后好啊，这个赶紧露营去啊，
0: 对对对，
1: 露营全是好的。这一提，有各式各样的注意事项，对吧？
0: 嗯、
1: 各种方面的，大家都可以来先了解一下，然后再从自己的这个。自己比如说我们的出行条件，我们的时间安排，
0: 嗯、
1: 我们的地域的安排、
0: 嗯嗯、
1: 等等这些方面来考量一下自己，第一适不适合，第二我该怎么样去露营。
0: 对，
1: 那事实上刚才你在一开始说露营和很多很多种的方式都有结合，今天露营已经不是最初那个我在野外睡一觉就是露营了，所以说应该讲今天露营这个概念已经非常广泛很丰富了，
0: 对，
1: 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类，对吧？
0: 对对，这个说这个分类之前，刚才我漏了一个，就是、
1: 嗯、
0: 夏季露营最大的敌人
1: 啊，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一个
1: 是什么？
0: 就是热
1: 啊啊，
0: 就是热、
1: 啊。
0: 就我不知道这个北京朋友有没有这个体会过啊，或者是比如说南方的朋友，
1: 啊、
0: 夏天这种潮湿闷热，
1: 嗯，
0: 这种感觉。在户外是非常难受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就是这个热，跟冷不一样。比如说冬季露营，我可以用柴火炉，然后我也可以用我的柴暖，
1: 嗯，
0: 然后我有好多种方式可以给自己加热，
1: 嗯，
0: 但是呢，夏季这个，我现在网上有很多卖的这种空调，夏季露营用的空调，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在野外我们这个电是非常宝贵的，这些空调无一例外都要用电，
1: 耗电量大
0: 啊！你想你一个比如说两度电的一个户外电源，
1: 嗯，
0: 其实你这个空调带不了也就俩小时三小时，我觉得撑死了，
1: 对， 对，
0: 这就导致这个在野外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桑拿天身上黏糊糊的，你在那露营我觉得一点心情都没有，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但是也有解决的方法，解决的方法就是去海拔高的地方，也不用太高，北京周边就可以，比如说去坝上啊，
1: 嗯、
0: 去茶山呀、啊，去禹县的茶山呀、啊，
1: 嗯，
0: 这个露营体验就会非常好，甚至你不会受到热的困扰，甚至晚上的时候你还需要盖一个薄的毯子，
1: 哦，还凉，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嘛，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去这个海拔更高的地方。我就特别羡慕这个四川的朋友，成都的朋友，这个被雪山环绕，
1: 哦、
0: 天热，对，虽然成都热，但是他只要是开个200公里，
1: 嗯、
0: 他就可以看见雪山，
1: 对，
0: 他就可以享受这个清凉，
1: 还真是哈、啊，
0: 对，
1: 就不同的城市，不同地方。 人家这个条件就是露营的条件
0: 对
1: 就不一样，
0: 对，

0: 然后说到这个成都，我就引出来咱刚才说的这个露营的种类吧。我觉得这第一个露营的方式，露营的种类就是这种徒步的露营。它相比于这个所有露营方式里，它是最简单，用的装备最少的。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户外大神都讲究轻量化，它不像以前说你这个装备种类特别多，然后让自己变得更舒服。我觉得露营装备它的。所有露营装备它就是共同的特点，就是能让你在野外过得更舒服一点。
1: 嗯，
0: 可能是在这方面更舒服一点，另一方面更舒服一点，综合起来会让你，就是感觉能抵抗这个自然的环境。
1: 嗯，
0: 然后，但是这种那个徒步露营，可能它需要的东西非常少，比如说就是两条腿。然后那个能带你走到那儿，然后
1: 腿着去就行。
0: 对，然后其次就是你需要一个帐篷，但是这个帐篷跟我们这个平时露营的帐篷也不太一样。
1: 嗯，
0: 一般这个户外大神他带的帐篷可能就是一块布，我们叫这个非自立帐篷，就是他说白了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都是自立式的帐篷，就是它区别就是大神用的这个非自立的，就是一块布，然后咱们用那个就是它可以就是搭好之后你可以把它拎起来换一个位置，它自己是可以撑起来的。然后那个就是一块布啊，这也是这种露营方式的其中的一个需要，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点嘛，就是好多东西你需要一物多用，比如说你的登山杖在你露营的时候它就可以当成你这个非自立帐篷的这个杆儿，可以撑起来，然后加上这个风绳就可以那个相对给自己做一个相对安全的庇护所。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锅，咱们那个要是正常这种搬家露营肯定有煎锅有煮锅还有壶，喝咖啡的壶。然后但是如果这种徒步露营它可能就是一个小锅，然后呢它既是锅既能做饭又能烧水又能做汤，然后呢其次呢它还有一个收纳的作用，比如说那个气罐，咱用的气罐然后不用的时候也是收到这个锅里的。
1: 对, 对, 对, 对，
0: 它等于就是一体化非常多。
1: 你说的这些就是让我突然想到很多视频里面看到那些你刚才讲大神，就是很多那个高手们，
0: 强驴
1: 确实是跟强驴，对
0: 网友叫强驴，
1: 他们真的是很厉害。我看到他们就很简单的几样东西，
0: 对，
1: 解决一切了，
0: 对，
1: 就这种感觉。
0: 对，
1: 那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听听西堂主给我们讲讲，此时此刻露营应该怎么做。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
6: 开，每一次
4: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6: 遇见世界，
4: 遇见世界，
6: 遇见美好，
4: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6: 下一站，
4: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半点之后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咱们来说说露营。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想象当中露营是最美好的事情之一，那是不是你也做好准备要出发了呢？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这方面的高手。我们来欢迎，再次欢迎一下越野食堂的西堂主陈曦，欢迎陈曦。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我就是一个可能玩的比别人多几次的人。
0: 因为陈曦刚才我提到他经历的时候，我说过这么一段话嘛，我说他开始是摄影师，然后在自驾的过程当中，你看去西藏啊，去一些远的地方，然后路途当中他还会给大家放电影，就是在沿途给路上的人放哈。
1: 对对对，
0: 我突然刚才就在想，我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从那时候开始，其实露营已经在你的生活当中慢慢慢慢就开始了，对吧？
1: 对，那个时候其实也露营，就是但是那时候露营就是我说的就一帐篷然后一睡垫，然后一个睡袋，然后呢做饭就是特简单，用那个最，我记得那时候用的就是那个有最便宜的那个兄弟那汽油炉，因为我们去高原，就是它有一些气罐不太好用，就是油炉是最好用的。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一个破锅，然后带一些干菜，就是因为怕买不到菜嘛，就是买的那个干菜，然后炖点什么那个炖点午餐肉，那个午餐肉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路上当地买的特产呀，就在一块儿就一锅炖了，
0: 乱炖。
1: 对对对，那时候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些现代的装备。
0: 对
1: 啊，但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那就不叫露营了，
0: 就是晚上到了哪儿睡了一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最本真那个东西，有的时候想起来挺可贵的。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慢慢积累很多经验。
1: 对，而且露营的选址也是那个时候，就是让我意识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那我记得有一次是在那个村叫什么，就是巴丹吉林沙漠里，叫亚布赖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一个小村子，然后或者叫苏木，他们当地叫苏木。然后本来想在那儿露营，然后来一老乡特好，他说这儿有狼，他说你就来我们家这个院外头，你就露营就搭帐篷就好，
0: 安全是吧？
1: 对，然后特别安全，因为他们家那个院门口养了一个大藏獒，绝对安全，
0: 看家护院高手。
1: 对，然后后来就是听人劝嘛，出门在外听人劝，然后就在他们家那个门口录的营，然后也像平时我们最开始不太了解，就是看地平。然后旁边比如说也没啥风的地方咱就露营了。对，当然这个低估了这个风险性，然后后来慢慢就是走的多了，也就能发现这个自然里边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在里边。
0: 所以其实这个经验刚才在

0: 跟西堂主聊的时候就说，你别看大神后来特别的厉害，都是多少血泪的代价换来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刚才回到那个话题，就是你刚刚提到在露营的这个种类方面，我们刚才说有一些高手们，他们确实是就强旅哈，可以用一样东西有多种用途，所以你看到他们很简单的一些东西带着，
1: 对，
0: 徒步就可以来做很多很多次的露营的这种体验。
1: 对。然后接下来可以说一下，就是前几年比较流行的这个搬家式露营。
0: 哎，西堂主跟我发微信，他说搬家式露营的时候，你知道我这句话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哦、我在想搬家式是什么意思？我在琢磨，我在理解其中的意思，我在猜想，我说哦，那就是什么都要啊，都把几乎把家搬到了那个露营地。
1: 对，就是搬家式露营，他想追求的就是在野外无限接近家里的舒适。
0: 对，
1: 所以你想在野外无限接近家里的舒适，你只能是东西越带越多。
0: 这个用你今天的认识告诉我们，直接的告诉我们，有没有种可能在一个露营地我们可以完全像家一样？
1: 只能说90%吧，但是你要付出的代价会非常多。就是咱们这个不说那些什么轻奢露营酒店啊，因为现在有好多那种住一晚好几千的那个，其实也是一帐篷，然后在沙漠里或者在哪儿给你搭一帐篷，然后里边也是大床，根本不是咱们的那个睡垫或者什么的，
0: 对，
1: 大床，然后旁边也有洗手盆什么的，弄了就其实无非就是有一帐篷，就是它不是一房子，
0: 就是有一帐篷的酒店房间，
1: 对，对。这个就是超出咱们一般人的这个去露营的这个范畴了。我觉得这属于就是享受。
0: 对。
1: 然后咱就说这个搬家露营，搬家露营它怎么接近这个无限接近家里的这个舒适性呢？就是它需要的这个装备就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好多人会觉得露营特别狼狈，特别没有乐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如说他前几年看的这些搬家式露营的视频，然后他可能跟风买了一堆装备，然后也是那个去野外啊，想模仿这些露营的博主，然后去自己搭建一个野外的家。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东西系统化，他就觉得我太忙到了，我来了我找什么东西都找不到，后备箱里乱七八糟，这个是椅子找也找不到，然后可能那个帐篷搭起来之后想做饭了，然后发现哎呦锅哪儿都没有，然后想吃饭的时候发现筷子也没有，
0: 就是说起来什么都有了，但是总是手忙脚乱，
1: 对，
0: 找不到东西啊。
1: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搬家式露营特别考验一个人的收纳能力和归纳能力，就是他，我觉得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他需要把这个你露营分成几大板块，比如说那个居住类型的，比如说帐篷，然后床或者是这个垫子，然后椅子，然后那个餐饮类的，就是那个烹饪类的，比如说锅、
0: 炊具，
1: 然后这个炉子、气罐、然后这个比如说点火的、这些东西，然后归纳到一个范畴里。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食材啊，食材你怎么样把这个食材更好的新鲜的带到野外啊，这也是一个就是相对需要好一点的装备的一个范畴。然后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你需要比如说睡眠类的，比如说那个睡垫呀、然后睡袋啊、然后枕头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洗漱类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在野外就不洗了、但是你都追求搬家露营了你当然对吧得舒服一点啊，比如说我在野外你看着星空那个烧点水泡个脚那肯定舒服极了啊，这需要这个一个专门的洗脚盆，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洗漱呀、说用的一些水呀、因为人离不开水嘛，
0: 对
1: 吧？你怎么带水也是一问题，
0: 这是大问题。
1: 你是用水囊啊还是用这个水箱啊、还是比如说你用一个净水器，比如说有一个水源特别好的地方，你把它这个当地的水给净化完之后再喝呀，这都是需要你去归纳的。归纳好了之后你再去进行这个搬家式露营就会相对感觉有条理一点。
0: 就是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绝不

0: 因为我特别羡慕那种你刚才说收纳能力，这个归纳能力特别强的人，他可以把这安排的井井有条。
1: 对，
0: 有的人我觉得天生的脑子里面有这根弦儿。
1: 对，
0: 人出去之后，你看人从那个车厢里面拿出来东西，
1: 嗯，
0: 都是一套一套的。
1: 对，
0: 我那个后备箱里面啊，就你就不用看，不要看，不能打开，所以。
1: 对，
0: 你刚刚说搬家式露营这种方式，这是在前一年还挺流行的方式是吧？
1: 这特别流行啊，就是好多人装备，因为前几年我参加过一个露营大会，也是一越野老大哥，就是做厂牌的老大哥邀请的，然后去那个营地，我就发现，我去，这些大哥们都太有钱了，就是大哥这个装备好多都是全套的雪峰的这个露营装备，从帐篷到这个桌椅板凳到这个勺到锅，
0: 嗯，
1: 我说这一套这几十个得有，
0: 这感觉就是真的是给自己在野外安置了一个家，
1: 对，
0: 那种感觉，
1: 对，但是他有没有真正发挥这个作用，咱就不知道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从一开始我们说搬家式露营，您提到这些东西，你的准备、你的收纳、你的到了现场的使用，
1: 对
0: 这些情况，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当然恭喜，
1: 对，
0: 这是最好的。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一部分朋友吧，跟我有相似之处。
1: 对，
0: 就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我不敢说是能力啊，
1: 嗯、
0: 有可能有些朋友说我没有这个精力，
1: 嗯
0: 啊，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嗯。
1: 对，
0: 那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方式可以不这么干？
1: 可以，就是这个就是。去年开始，我发现就是身边有朋友开始这么干的，就是他在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营地租一个营位，就是他也是搬家式露营，但是他不像搬家式露营那么折腾，比如说住两天就直接把这家又搬走了，他们是租一个，比如说一年呀、半年呀，起租租那么一营位，把自己的所有装备就是都置办上，然后在那儿呢就当一钉子户。然后这个就是我给他取的一名叫放空式露营。
0: 放空式露营。
1: 对，就是因为好多人露营喜欢在不同的地方露营嘛、对吧，就是他肯定需要一些新鲜感。但是这些人我觉得他就是想在这个工作之余找一个能逃避这个
0: 压力
1: 琐碎的这些事情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他不在乎这个风景。有没有就是特别漂亮？
0: 明白。
1: 他就是我说的，在野外，他能有风能吹到自己，对吧？下雨了，有雨能滴到自己，就是他。我觉得他们是追求这个，所以我说这叫放空式露营。
0: 放空式，
1: 对，他只要在户外就 OK， 啊，然后也可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比如说隔壁的营位，可以沟通一下，交流一下，对吧？
0: 是一个社交属性的，
1: 对，就是他也算是一种有。更多可能的一个露营吧，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啊，
0: 放空式露营，
1: 对，
0: 我又学一新名词儿，
1: 对，就找一地儿放空自己，
0: 对 对, 对，只要放空就行，
1: 就不在乎风景，不在乎这个什么，它就是有一个户外的地方，能让自己透口气儿，
0: 我们通常有的时候说逃避，你看好多种方式，你说压力太大了，你看场电影、那叫逃避，然后你要到户外，你要到那个星空底下，或者说你刚才提到就不要什么风景，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让我暂时的我寻求一种心理上的放空和安宁。
1: 对，对，这个反正就是你说需要的装备就丰俭由人，就是我觉得你想住的简单一点也挺好，因为也有好多人追求极简嘛。对吧？
0: 对
1: 啊，然后你就是能在野外就行了。那你我不需要说非得跟家里一样，就是特别舒服，也行。但是你说我就追求这个，我多弄点东西搁那儿，我不嫌折腾也可以。
0: 可以
1: 啊，就是每个人追求不一样嘛，对吧？然后这个它也有缺点，缺点就是，首先成本高，就是你需要置办的装备比较多。然后其次呢，就是也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这个你租的这个营位会不会就是比如说你租一年会不会中间有一些问题，这个营位就、对，也可能也会有一些损失，
0: 有变故、
1: 对，有变故、对，因为这个也确实经常发生，是这么一情况。
0: 刚才从这个你说前一年流行那个搬家式，然后到放空式，
1: 对，
0: 现在可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说法当中，我的理解啊，刚一开始说那个徒步嘛，徒步露营，如果你要是搬家式露营的话，我觉得徒步不太可能哈，你必须得有装载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可能你需要自己的车，或者是你需要租车也好，还是自己自驾也好，反正你总得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1: 对，

0: 啊，所以自驾这个露营，它跟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徒步露营，它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哈。
1: 对，这个不太一样，就是自驾露营它跟这个搬家露营其实有相同的点，就是你需要这个交通工具去把你的装备搬到一个地方，但是它不同的一点就是这个工具的属性，这个搬家露营就是这个车在这个整个的露营过程当中，它只是一个帮你这个起到一个货运的作用，
0: 对对，
1: 就是你从 A 到 B 把这个你的所有的这个装备布置好，这就跟车就跟没关系了，而且有好多的露营地是，就是现在这个好多就是相对正规的露营地，它的这个草坪也好，或者是它里边这个园区也好，你车是开不进去的，就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会问可不可以车边露营，就是因为你省去一个搬这个装备的过程，
0: 对。
1: 有一些营地就是你把车停到停车场，然后你用那个咱们那个露营车，我看现在好多就是会把这个自己家娃放到里边遛娃用，然后也会有一些买菜的这个叔叔阿姨拿它当买菜的用，
0: 对对，去超市，
1: 对，然后它其实就是也是一个搬运嘛，就是它能帮你把这个你的装备从车上搬到你露营的这个营位，这是它的一个区别。然后你自驾露营就是其实你享受的更多的是自驾的过程啊，就是你可能露营会相对简单，就是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多这个装备啊，就是还是就是能勉强维护一个睡觉的属性啊，然后呢吃饭睡觉吃饭就 OK 了。可能好多人就因为好多人看我的节目，就是早期啊，就是说那个在看我在野外做饭，然后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有人留言说那个泡面不香了对，可能就是自驾路上就会吃的更简单一点，
0: 简单一些，对
1: 对,
0: 对，
1: 简单一点，我觉得这是他俩最大的区别，但是这个自驾露营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简化你的露营的这个过程，然后能让你见到这个更多不同的风景，就它只是睡觉，因为好多人是有那个车顶帐篷，
0: 对，
1: 就是有一些越野车也好，有一些人喜欢玩这个 van life 也好，就是这就引出了我的另一个就是说这个话题，叫车中泊也好，车速也好，在日本叫那个车中泊，叫那个 shachihaku， 然后在好像那个港澳台地区他们管这叫车速，就在车里睡觉，
0: 车速，
1: 然后咱们这个词儿好像就是可以简单概括在车里睡觉，我觉得在车里睡觉我个人非常喜欢。
0: 哎呀，你说这个就是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这就说到我心坎里的一点。我虽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刚才跟西堂主我坦白了一下，我在最近这几年以来看视频，其中有一个大类别就是看他们在雨天怎么在车里面睡觉，
1: 对，
0: 怎么在那个车搭的那个帐篷外面做一点小吃的东西，
1: 对，
0: 泡面也好，有人还真是做饭，做各种东西吃，
1: 对，
0: 然后完了以后还喝杯咖啡，外面是下着倾盆大雨，瓢泼大雨，然后他就在那个帐篷里。当然了，最享受的一点是不是他在最后坐在那儿吃喝和睡觉，是看他怎么把那个帐篷搭起来，我觉得太
1: 对，
0: 很迷人的一个过程。
1: 这就是怎么说呢，看的人挺迷人
0: 又说我了，就是观众的心理就是这样了。
1: 对，就是咱们这个今天不一直在聊跟自然的接触嘛，就是你眼睛看见的只是感官，然后呢可能这个当事的这个博主他体会的是雨滴到身上，然后这个风吹到身上，凉飕飕的感觉，
0: 对，
1: 然后这个就是搭帐篷。所以我说这个我为什么最近比较喜欢这个车中泊，因为就因为这个我自己改了一个露营车，就是我之前一直开越野车嘛，然后后来我买了一个，我花14000买了一个货拉拉的一个面包车，然后我就把它里边根据自己的需要就是改装了一下。
0: 这个西堂主今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一股脑的跟大家再来讲感谢你。
1: 好，谢谢张焕老师。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0: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2: 嗯，孙岩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我们这个时间又要和大家来分享大家提问的一些和情感和家庭相关的问题哈。
2: 好。
1: 嗯，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我今年呢37岁，我在4年前结婚了。4年前结婚的时候呢，当时真的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的爱情哈，在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情况下，当时觉得财产又算什么呀，命都几乎能交给对方的感觉，因为遇到了他，觉得自己到了30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尽管呢他当时离过一次婚，也有孩子，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啊，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啊，当时呢因为要证明自己的那份爱情是真的，我们也有了一些附带的条件，比如说不再分婚前财产。
2: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把婚前财产带到了我们婚后，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财产。那么房屋汽车等这些大的财产都变成了共同的财产。
2: 嗯，
1: 而现在我们进入婚姻4年的时候，我们俩的婚姻已经十分不堪。
2: 嗯，
1: 要闹离婚的地步。说实话，孙岩向你们咨询，我不是说我还想挽回他，是我真的不想过下去了。我非常想离婚。我知道我自己看错了人，我也知道在婚姻当中我非常的痛苦、压抑、很难受，我想摆脱他。
2: 嗯，
1: 但是让我不甘心的是，我自己挣下来的财产以及我父母给我的那些钱，他现在要分去不少。
2: 嗯，
1: 如果我们在有爱情的情况下，财产给他，我觉得没什么。我当时就这样想的，我觉得钱并不重要，感情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想一想，他当时也给我下了很多套，
2: 嗯，
1: 让我呢，在我们结婚之后，我所有的财产都算成了我们两个人的。那么现在他手中也有这样的协议，我现在觉得他的目的其实就是看中了我是一个还算比较富足的女人吧。
2: 嗯，
1: 所以现在他说离婚没有问题，但是他会分走我一半财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爱情已经没有了，我也没有品尝到甜蜜的婚姻，在结婚之后很快我就看清了他的面目。
2: 嗯，
1: 其实他并不爱我。
2: 嗯，
1: 他用各种各样的话来打击我，然后他用各种各样的行为希望我主动提出我们这个婚姻能结束。
2: 嗯，
1: 包括他对婚姻的不忠，包括他对我自尊的践踏等等。
2: 嗯，
1: 他其实完全就是冲着财产来的。
2: 嗯，
1: 那么现在我就非常不甘心，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财产给这样一个坏人呢？
2: 嗯，
1: 所以我自己天天都睡不着。离婚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你们不用劝我了，其中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就不跟你们细说了。
2: 嗯，
1: 等改天我整理自己思绪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我也想提醒其他的女人们要特别的注意。我就是觉得我想问的就是，我不甘心把我的财产给他，我丝毫不爱他了，难道我在钱上面还要这样去亏损自己吗？
2: 嗯，
1: 其实这是一种不甘心哈。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想提醒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们。嗯，那我们在婚前，我们在认为爱情很充沛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保有一丝理性哈。嗯，就是因为任何事情，嗯，他都可能会有另外一面。
2: 嗯，
1: 或者事情会发生。

0: 反转，这当然是我们想提醒其他的朋友们的啊。我们也借着这个女士的这个想法提醒其他人吧。大海老师，我们怎么能让这个女士心理上能够更舒服一些？对对，
1: 敞亮一点是吧？
0: 因为她现在连觉都睡不着，她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她一定会觉得很憋屈，
1: 对，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无奈无助，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但是呢，又说很有心有不甘，所以我想她这个写的已经是很清晰了。因为我们经常做一些关于这些婚姻恋爱的一些我们想这些问题的咨询啊，也有很多很多人，所以在我们面前呈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还有故事啊。那我想说就是虽然说这位听众朋友一再的强调说不要劝了，然后说我已经决定了啊，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想说的事情是说我们的人在经历过了以后，当他有一次两次的表达的时候，作为我来讲，第一次听到的人，我仍然还会觉得这个故事的全貌也不见得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说我相信这位听众朋友肯定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挫折和一个巨大的不如意，但是这个故事它是有一个来龙去脉的，也就是说一开始你喜欢上他，爱上他，嫁给他，这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因素是他可能说的，就是说所谓叫做下了套，或者说叫骗了他，这一点我相信肯定是有发生。那同时他一定也有一些东西是让你可能受了感动或受了打动的东西，因为毕竟来讲结婚的时候也是30多岁的成年人，这部分的因素不能说叫没有，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更加想听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我们是想听两个人说的两个版本，我们来去看一看到底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说这些并不是说让你把婚姻挽留，我只是说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好了之后的话，为我们未来的生活有一个新的一样的一个准备啊，当然也为我们过往的生活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法啊，和就算结束我们也把标点符号画得更加完美一些啊，最好能够画到一个句号，而不是我不希望画那么多的省略号，也不要画问号，也不要画感叹号，就是一个句号来去结束我们就是想结束的。那好，那就是我们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呢？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像他所说的似的如此这样的不堪，好，那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的确受我们的很多的局限性，我们的知识局限性，我们的情感的局限性，还有我们当时的那个环境所给我们的局限性，我们做了一些选择，它确实出现了一个财产损失，那我想这一辈子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继续保留着跟这个财产损失所造成的原因继续共存的话，那我想这个财产损失只能越来越大，不会减小，所以我想说就是说，第一，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把时间节约下来，为自己的未来的生活去增加一些有积极意义，有建设意义啊，这样的一些时间方面的，时间也是钱啊，它也是一种力量， 对吧？
0: 对，您说的对。
1: 你过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也许你我相信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自己的生活还是比较充裕的，也有这方面的条件，对吧？那你过去的一些所谓你觉得损失是可以在未来当中弥补回来的。同时我也想到一点，就是在情感漩涡的之中生活的人，其实对物质本身真那么在意吗？有的时候也未必，可能是对自己选错这个人，或者说自己看错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对我们这个是有很多的懊悔，也觉得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干这么傻的事儿呢，所以这方面的因素我们怎么去梳理一下心情，物质上能拿钱算得出来的事情我觉得尽快去解决掉。当然如果你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话，我想现在还有法律程序可以走嘛。
0: 您说的对，就是他没有提到 他这里边究竟可能会有多少个人财产的损失？
1: 对，
0: 嗯，那么他们又签订了什么样的一个协议？
1: 嗯，
0: 这协议有没有

0: 法律效力、啊、这个可能都没有跟我们提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哈，有的时候我们民间，我们俩说好了，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随便签了个什么，它不一定具有法律的效益的哈。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建议您可以找一个离婚律师、这个把个人财产这一块梳理一下，
1: 是
0: 或者不行的话也可以走法院的程序，
1: 对，
0: 就是如果您想争取留下您的财产的话，
1: 合理的权益保障，
0: 对对，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大海老师说的特别对，其实可能我们心有不甘的更多的不甘是其他方面，
1: 对，
0: 比如说我以为我遇到了一段很好的爱情、我为什么怀着那么美好的心情进入这段婚姻，结果我在婚后有了这样的一些遭遇哈，因为他跟我们说的是被别人算计，就是被他这个丈夫算计了，
1: 下了套嘛，他说
0: 啊，对，然后他的感觉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在婚姻中他一直是被伤害的，
1: 对，
0: 可能是被精神情感、心理情绪都在被伤害，我觉得可能这些是我们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包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知开始怀疑了，
1: 对，
0: 我们开始觉得我看人这么不准，
1: 颠覆了三观有可能，
0: 对吧、我以为是一段爱情、原来根本就不是爱情、我以为我遇到了一个良人，原来是一个坏人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真的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会处在那种低谷中，因为我们会觉得我究竟是怎么了，
1: 甚至于产生一些所谓的一个我们叫泛化或者绝望，也就是说我这件事儿看不对，那我是不是以后永远看不对了，
0: 对，
1: 或者说我对别的事儿是不是也看不对，我想他可能有自己一个还不错的职业，那他有可能会想，诶，我对这个生意上是不是也判断的有问题啊，就是他会，我们经常说的，他有可能叫否定人生了，这个我觉得是给他带来更加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影响压力，对，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抱有的一个观念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坍塌了，这个它的影响力会更大，至于说我觉得钱的事情很多人在很快的时间会去度过的，关键就是我自己的信念是不是要改变，那我想这个信念我仍然觉得不需要改变，因为我们遇到的一个人或者甚至于我们遇到的几个人，他也不代表整个这个人类文明的主体，当然我们增加一些见识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防控疾病似的，那有这样的病有那样的病，也有人有病人，但是健康的还是多的，对吧，那么能防范的还是更可能性更大的，对吧，
0: 对
1: 啊，可控还是占有主动的主导地位的，对吧，
0: 对，
1: 那所以我们把这些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现在流行叫渣男或者是说下了套的，第一首先他是少数，第二我们有识别的能力，只是当时我们可能没把它用上，至于刚才你所说的，对，我一直觉得人在处理任何的问题上来讲的话都是感性跟理性不断的交织过程，那这个今天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可以用到的一些理性的方法以前没有，那现在也可以用嘛，包括财产公证，包括有些你事先觉得可能不好意思说的话，我觉得有必要的话还是该说要说的，至于说说了之后影响了感情，那正说明了什么问题，正说明了这件事情是你们俩之间的一个坎儿，它过不了，那也就是说你们俩的感情是有待其他因素的一个考验的，对吧，或者说其他因素的一个保障的，但是你藏着不说，包括你今天藏着不说，那仍然它是你们俩之间的一个就是无法发现更加无法解决的一个屏障，
0: 是的，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大海老师您看下一对儿、
1: 啊、
0: 一个男孩子向咱们来咨询的，就是这位先生丈夫向咱们来咨询的、也不能说叫男孩了、丈夫哈、他说我们结婚5年多的时间了、我不会哄他，我也确实不会一些特别浪漫的一些情调哈、但是呢我认认真真的对待他，对待家，对待我们的家庭关系，是这样的，我们呢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现在想一想认识的时候呢也比较匆忙吧，两个人交往了4个多月就结婚了，在我们

0: 交往四个多月的时候，每次见他，他都少言寡语。我觉得女生可能就是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文静一些。那时候你和他主动交流什么，他也很少说，很少说话。没想到这个情绪呢，一直延续到了婚后。他呀，是和他爷爷一起长大的。那么他奶奶不在了，父母各自都到其他的城市去打工的打工，再成家的成家。所以呢，我觉得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心里很心疼他，觉得他一个女孩子，爷爷也没有很好的照顾他，好像也就是其他的一些亲属有的时候会帮帮他，会照料一下他。那么现在呢，他以他要照顾他爷爷为名，他在离我百十来里地的他的老房子里和他爷爷住在一起，带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呢是一个小女孩，现在我们的孩子两岁多了。那么他呢太独立了，就算孩子生病他都不给我打电话。事后我知道了，当然他也，我问他什么他也都会说什么，他不主动联系我，他对我没有需求。比如说他爷爷生病了，他叫了邻居，他们叫了车把他爷爷送到医院，他也不告诉我一声。其实呢，我手里有车，我还是可以过去的。我在这边工作，每到周六周日我都很想去看他们母女。可是我每次给他打电话说我想放下工作去看看你们，我休息去看看你们，他总是说不用，你自己不用过来了。他总是这样的，也就是我觉得他跟我不亲近。我问他什么问题他也不解释也不反驳。我总觉得夫妻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也对他的这种对人很冷的方式不理解。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我觉得这个遇到这样的一个太太，人生伴侣，这个我想有几件事情。一个呢是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可能注定了他今天有这方面的一个待人接物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刚才他说了他的家人都在四处，然后他跟他的爷爷长大，那么比如说他少言寡语等等，我想这个都是有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经历来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今天的这个性格特点啊。那么刚才这位男士听众朋友也说，就说我对他非常的认真和就是喜欢或还有爱，但是没有什么所谓浪漫的方法或者是沟通的方法，对吧？还有一个的话，我也记得他在说过，就是说他经常这样冷冰冰的，就是说他不需要你这样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不需要你的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不知道怎么打开这扇门。我觉得这个两个这个男女之间，这个异性之间啊，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去爱。这个是我听到这个故事当中第一个想到的一个话题。对。最近我也就是一直在关心这个话题，也跟很多人交流过，就是我们到底这个爱具体到拿什么来去描述呢？那么他曾经说了，这里面有他对他的一个所谓的叫怜悯吧，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他的生活挺可怜的。那我呢作为一个男生，我有能力，我需要照顾他啊，这个是他可能跟他在一起其中的一个爱的这可以说出来的原因。对吧，当然其他的原因我们现在不知道，比如说是不是看着他心目当中的好看，还有他心目当中的智慧，他心目当中的善良，这些我相信他总有几条能够放在这儿。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化学反应，就是你真的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
1: 但是我瞅见他我就那么样的一个心动，我就那么样的一个身体在动，这是我说的所谓的爱情的这个奇妙的东西，他能说，但是他有不能说的，所以这一点我相信这位男士听众一定是有爱的存在。好，那说方法，我觉得如果有了爱的基础，有了愿意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决心，那我觉得剩下的方法就比较容易来去学习掌握，或者是自己发明一个。好，那么 就是从我能想到的开始说啊，也许不见得。

0: 是刚才他问的次序，就是说作为丈夫来讲，如果你相距生活的有距离，你周末有时间，我觉得你真的不需要打电话问他，
1: 你应该主动去、啊、
0: 你就去。

0: 女性朋友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女性的思维跟男性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就这个决定，就这个意见或这个想法，你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实际上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答案。
1: 嗯，
0: 那我干脆说你不来了，那你希望是这个答案吗？
1: 嗯，
0: 对吧？你肯定不希望，因为你爱他，你关心他，你开车去就好了呗。
1: 嗯，
0: 对吧？我想，对你去了，我。就算是你去了之后你遇到很尴尬的场面，那我觉得你也要坚持去，而且你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我想你了，就是我要关心你，就是我要想孩子，我要看孩子，我要看爷爷。
1: 我觉得这个男士所说的这些哈，我能理解。比如说他说他觉得夫妻不应该是这样的，别的妻子其实都往丈夫跟前凑哈，都是觉得那个啊，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啊，那个你能不能和孩子多待一会儿啊。那别的妻子大多数女人都是希望男人你能早点回家了吗？对吧？你周六周日能不出去吗？咱俩能不分别的那么远吗？对吧？都是这种感觉。特别他们还是小夫妻嘛，还是年轻夫妻，但是这个妻子呢倒好，就是我过我的，你过你的。啊，我这个你要跟我交流，你看我不解释，是吧？我也不多说什么，我也不解释什么。这个感觉上，这位女生在性格上就属于比较冰冷一点的，
0: 没错，
1: 比较冷一点的这种人。
0: 对，
1: 而且她好像是，即使是和自己的丈夫，也设定了一个距离。你要说这个女孩子不懂温情吗？其实我觉得还不是。他懂把孩子放在身边，所以他一定
0: 照顾爷爷嘛，
1: 对，他一定是个好妈妈。他懂得去照顾爷爷，所以他其实亲情是放在他心里的。
0: 是
1: 什么阻碍了他在情感当中夫妻情感的表达？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我们注意到了他从小离开了父母，
0: 没错，
1: 他没有被他父母带大，而他父母呢可能也可以这么说，工作或者个人情感的原因，也没有过多的去爱护这个孩子，
0: 起码没有让他体会和感受到。
1: 对，
0: 这是一个就是他父母这个夫妻之间和他的这样的一个父母跟子女之间这样的一个如何去相处的关系。
1: 对，所以他是在爷爷身边嘛。那我们从我们这个情感上来说，从情感心理上来说，像这样一直被父母忽略的孩子，他确实可能不大懂得处理亲密关系，
0: 或者说故意不这么处理。
1: 哎，那也有可能回避，
0: 有可能他故意不这么处理，因为他可能因为你毕竟来讲跟他没有血缘关系，而且没有以前的历史。
1: 因为伴侣关系和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和爷爷之间的关系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孩子呢是他天然做母亲的这种母性，爷爷呢他可能不用和爷爷处关系，
0: 没错，
1: 他只是照顾爷爷。
0: 是的，
1: 他只是这样的。他小的时候被爷爷照顾了，那么现在爷爷老了，需要他照顾，他去照顾爷爷。
0: 几乎同样的方法反过去就行了。
1: 对，
0: 就是一个照料的关系，
1: 照料的关系，
0: 就是，做饭、打扫屋子、带着看病，就是这样的关系。
1: 但是夫妻关系要复杂很多，
0: 非常复杂。
1: 对，所以他可能不大愿意或者不会，面对夫妻关系怎么去处理，
0: 对，
1: 是吧？
0: 没错，
1: 他不懂得他不像别人一样，别人说，老公，我孩子，咱们的孩子生病了，如何如何，他可能没有这个想法，他觉得我自己处理就好了。还有，我注意到这个孩子，这个女生，她的妻子非常的独立，
0: 对。
1: 因为从小，这个独立是可能是被逼出来的，
0: 对啊，就是，
1: 可能从小是在他成长当中被训练出来的，
0: 没有人帮助
1: 他
0: 的时候，他一定要去独自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来去照顾他的要照顾的人嘛。
1: 对，对，所以也许这些都和他的成长有关。那我们其实挺高兴，这位丈夫问到了这些问题，
0: 没错。
1: 如果您能换这样的一些角度，和您的妻子去交流，也许你能够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0: 是的，
1: 你又更多的理解了他。其实，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懂得了他，理解了他，他的那个心才会跟你更近一些，
0: 是
1: 吧？
0: 没错，是。
1: 好，
0: 其实，在那什么的坚冰，如果你足够的温暖的话，它是可以化的。那我想，既然你有爱的基础的话，这些方法好多，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学，你就是按照你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不用去预设太多对方如何如何。
1: 对，好，谢谢大海老师。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0: 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继续和大家讨论分享各位的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些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通过公众号提问参与我们的节目。一位女生说我们俩结婚也是快4年的时间了哈。她说当初呢真的觉得是图他对我好，但是日子久了呢就会发现三观越来越不一样了。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他却给不了我更好的生活。他家庭条件不好，结婚的时候他家里没有准备房子。那么我觉得当时就是因为特别的爱他，没有房子就没有房子吧，和他在一起就在一起吧。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父母把他们很小的一个房子让给了我们住，整个这个房子里外间大概也就是30多平，是平房。而他父母呢搬到了农村的老家去住了，老家呢还是借住了亲戚家的房子。农村老家离我们倒并不是特别的远。那么结婚没多久我就怀孕了，但是因为他们家不买房子，所以呢我当时下了下狠心，我到医院就做了流产了。是因为我不希望孩子出生跟我们挤在这个不到30平米的小平房里，因为我住进去之后我基本上就后悔了。我会发现其实因为他家确实很贫穷，那么我们两个人都是靠工资过生活，在这样的房子里，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生活过得不愉快不好。我父母呢是一个3线城市的普通职工，虽然我家里的生活也比较普通，但是至少家里面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从小比较宽裕的。父母也没有委屈过我，我自己独立有我自己的房间。那么现在我自己觉得我连衣柜都没有，小的时候我一直都有自己独立的房子，我可以招呼我的朋友小朋友到我自己的房间里来玩，我有自己装玩具的箱子，装书的书架，装衣服的柜子等等这些。而我并不希望我的孩子出生以后只能和我们两个人挤在床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空间。我难以想象我的孩子还要过这种生活。于是我每天呢都给我老公给压力，我对他说想办法，我们一定要买房，我们可以把现在这个房子卖掉，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想出一些办法来，无论如何要买房子，为了孩子能有一个住处。但是呢他就会觉得我想要的他给不了我，他对我发脾气。开始呢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就说的多了，他就开始说他没有办法换房子，他也没有办法去满足我。其实我并没有要其他的条件，我要的只是我们两个人哪怕有一个两居室70多平米都可以，有一间房将来可以给孩子住。就是这样想的。我并不觉得我是太过于理想，我只是想过一份稍稍还可以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他都不愿意给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两个人之间对于生活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个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最好是能够把它谈得相对具体化一点。对，虽然我一直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怎么讲理性的谈，现在有很多教谈恋爱的时候他们要甚至于列一个表出来如何如何来去谈，我这个我觉得太机械而且太缺乏温暖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活到了今天它一定有这样的房子的事情啊，车的事情啊，小孩的教育事情，那你不谈，那么刚才他所说的我因为爱情嫁给了他，那这个爱情当

0: 中，他另外的那个就是你决定了嫁给他的部分是什么呢？
1: 嗯，
0: 啊，那些东西他难道就是现在消失了吗？其实我并不觉得消失了，只是你当时觉得这份爱情还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来继续在你的想象空间里面来去变成现实。
1: 嗯嗯，
0: 这个我想是你嫁给他的原因。
1: 嗯，
0: 但是这个呢，毕竟来讲这是你的想法啊，那也可能这种想法基于你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和你自己的条件啊，你有这样的呢。但是换成他的话，这些想法虽然你觉得就是百般的合理，他有他的局限性。我听到了一个我比较关注信息，就是他的父母把自己的房子等于是卖掉了之后，给他们换了一个小的房子，然后自己回农村去住了。
1: 嗯，
0: 那我想这个事情就说明他们家真的是这个条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但分他们家能还有更加努力的方法，我想他们也不会就去不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这样家庭生长起来的孩子有多个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特别特别的去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去改变这样的生活。但是也有的呢，他局限性多了以后，他就觉得我真的没什么办法。
1: 嗯
0: 啊，我确实想不出来什么办法。就你想的办法到我这儿，我觉得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呀，我也没法做。所以刚才他提到了说，我就是怎么讲，甚至于说逼着他去要怎么样，要换房子。我觉得这个就叫强人所难了。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既然说你们就是结婚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你这嫁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那个时候的你的想象是不是能够变成现实，这个是有待你们婚后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更加长期的相处才能够确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不太现实的事情，那你就只能是选择说暂时不做，来去放缓你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给对方他一个变化的一个时间与空间，因为他立即能够按照你的方法来做事情的可能性，我相信不是很大。
1: 嗯
0: 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个你所说的是的，我们还能不能忍受这样长期的柴米油盐，这个你自己要问一问自己的内心深处，到底我们是跟这样的一个我们曾经看上的一个，也许他因为品质，也许他因为什么来去打动你的人在一起，还是说我们30平米的房子我们等几年再换，还是我们立即要换，这个决定了你们婚姻的未来走向和命运，还有决定了你的幸福感。这个我想我没有太多的办法来去说完全替代你，就是让你马上这么想。
1: 嗯，
0: 对，所以我想两个人既然开始生活，它一定是一个逐渐改善的过程，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包括我们的物质生活，突然间天降的改变，或者说你突然间就拿到了一个你想象空间里面的一切的，除了感情还有物质，我相信你未来生活当中，以我的经验啊，很多人都为此要付出新的代价。
1: 对，
0: 是因为它太突然、太意外和太满足了你的想象空间。
1: 对
0: 对，所以你要想啊，是我们让自然的去努力，同时加上一些催化剂，还是让说我逼着他必须马上立即干这个事情，让我们的生活马上转变。包括他曾经因为这个把孩子去不生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选择并不是我所觉得支持的。
1: 嗯，
0: 对，因为生孩子这个事情，不管从心理到生理，实际上它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事儿。
1: 嗯
0: 嗯，他是既然他来到了这个什么样，我是建议就是说，对，不管什么样的条件，我们都可以创造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变化和提高的。当然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我希望下一次的话你要慎重。
1: 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是给我这种感觉，一开始选择这个男生的时候，其实你所有都是知情的。
0: 对，
1: 男生没有骗你。
0: 对，
1: 男生家里的家境就是如此。
0: 嗯，
1: 你当时是选择了你嫁给爱情，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你既然嫁给爱情了，那么可能其他的方面你就要想到，那你没有办法去
0: 全部满足嘛。
1: 对，当然我们如果能嫁给爱情，我们还有一份生活保障，那是最好的。但是你在嫁给爱情的时候，其实这个男生是透明的，这男生
0: 渣男呀，
1: 这个男生家里的情况你都知道。你结婚的时候，这个父母就是给了你一个30平米的房子。

0: 而且这个房子还是人家让出来，人家退回农村去住了，他们家的家境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那么你现在指望结婚之后、嗯、这家里边突然就变出一个70平米的房子也好、嗯、是多少平米的房子也好、嗯、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做到。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你和你先生你们俩的工作背景、你们的月薪、你们的收入、你们其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我觉得大海老师说的很对，突如其来的财富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大部分人是按部就班在积累财富，
1: 对，
0: 比如说这是人生规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底子可能不同，家境不一样，那么基本上的规律就是20多岁的时候，我们刚刚成家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努力的积蓄，
1: 对，
0: 努力的积蓄，一直到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如果不是父母给我们帮助，多一半现在很早就有房的人是父母给帮助的，
1: 一定是，甚至于有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会要
0: 拿出所有的钱来买的啊、
1: 嗯。
0: 如果不是父母给了我们帮助，让我们很早就买了房子，我们的人生规律就是我们得到30多岁、40岁，我们才能买得起自己的房子，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规律，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我们规划一下，重新规划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们现在买不起这个房子的话、
1: 嗯、
0: 你们两个人月薪是多少、
1: 嗯、
0: 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可能把30平米的房子租出去、
1: 嗯、
0: 然后你们再添一点钱，你们租一个70平米的房子也可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可能也实现了你人生目标的一部分。
1: 嗯、
0: 另外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啊，其实孩子是不是有一个独立房间、
1: 嗯、
0: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和你先生能不能给孩子一个很温情的家，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是吧？
1: 其实它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空间是不是足够。
0: 哎，对，
1: 物理空间，其实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所谓遇到问题的这样的孩子啊，
0: 嗯，
1: 那不是家里有一间房的问题，
0: 嗯，
1: 那是家里有几套房的问题，
0: 嗯，
1: 他可以换着根据自己的上学和根据什么，他可以跟父母说我换着住，
0: 对，
1: 我身边有这样的孩子，但他也有种种你不无法解决的问题，
0: 对，
1: 啊，所以这一点呢，当然我相信人们都是有追求幸福的这样的期许和梦想，我也一样啊，但、
0: 嗯、
1: 是我也有不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计划。啊，包括房，包括车啊，包括其他很多很多的，但是我们要落实，就是这个是我们能不能得到，
0: 嗯、
1: 这是的。还有一个，我们如果通过另外一个人的话，就是我们完全解读于说，因为爱情就什么都能干，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超然了。
0: 嗯，
1: 啊，对，爱情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也可以改变人，改变人生，可以。就是我们添光加彩，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它绝对不是天上的馅饼，你呼唤它就掉下来。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是要通过你共同的去努力。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努力不是按照你的节奏努力，是按照你们共同能够达到的节奏去努力。因为你一个齿轮转快了，另一个齿轮如果转不动是要崩开的。
0: 嗯。
1: 你要把两个齿轮同时慢慢这样磨合，转到一个比较好的速度上。
0: 嗯。
1: 啊。嗯，自己转得快与慢，啊，这个有可能把对方伤害的可能性都会存在。所以，既然是夫妻，那我们就是像咬合的齿轮，有凸起，有凹陷，然后我们慢慢慢慢带着这个节奏去转去。除非你今天就想了，我原来的这个完全因为爱情是我不懂事儿，今天我突然明白了人生的新的三观，我一定要有这个不能光有泡面吃，我一定要得吃更好的大餐。那我想如果你彻底改变了这个的话，那当然你的人生还有另外的选择。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我并不反对你做出另外的选择啊，
0: 是，
1: 但你不能提出太过要求，这样达不到的话你的心里会更加难受。
0: 嗯，而且你们夫妻关系会变得糟糕。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嗯。

0: 面这是一位22岁的女生，她的提问是：我父母3年前离婚了，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当中。
1: 嗯，
0: 那么他们的离婚呢，对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我并没有想到他们到了离婚的地步，我只知道他们过去感情不和，吵吵闹闹。好在是在我读大学。

0: 学期间他们离的婚，那么我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切。我妈妈跟我说的时候呢，还是说的比较理性的。现在我妈在独自一个人的生活，我爸再婚了，让我今天咨询你们的问题，也就是这几天让我觉得非常可怕和困扰的问题是，我爸再婚的那个妻子怀孕了。
1: 嗯，
0: 我爸告诉我这个消息了，我实在是难以忍受，受不了。也就是意味着他们怀孕生出来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是我的弟弟还是妹妹，都要和我相差20多岁。
1: 嗯，
0: 我爸爸居然在微信里边喜滋滋地跟我说，你就要有弟弟和妹妹啦，将来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们啊。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为什么要照顾他？
1: 嗯，
0: 他并不是我想要的弟弟和妹妹，这是你的生活，与我何干？嗯，我这几天一直在为我爸爸又再婚的妻子怀孕的消息非常非常的不愉悦，影响到了我自己，我该怎么办？怎么看待？
1: 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弟弟妹妹，但并不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爹妈所生下来的，我觉得这个的感受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我相信
0: 他还是自己的爸爸，只不过就是半弟半妹。
1: 我的意思说他不是自己的那个爹和
0: 自己
1: 妈生出来的那个自己的那样的一个自然的弟弟和妹妹。
0: 对对，
1: 他好像是就是换了一个组合来去生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也没想他来，你们也没告诉他来，然后突然间你就告诉我说他要来，
0: 这就算是自己的，就像您说的自己的爹妈生的二胎他呀，都会有这个问题。有的时候
1: 是，
0: 再别说是父母再婚之后，又要给自己生一个，这叫半弟或者半妹哈，就
1: 是什么
0: 一半血缘关系的，
1: 是吧？
0: 对，一半血缘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对，
1: 对
0: 自己可能心里面是觉得，
1: 我觉得这个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家庭来一个弟弟妹妹，实际上他都会有一定的看法和影响。当然如果间距小的话，就是小朋友的话，这个影响会很小啊，稍微大一点会有。那么就是像他这个，我觉得他这里面更加带有就是复杂的心态啊。实际上来讲的话，是对于爸爸妈妈离婚，因为他是3年前正是他上大学的时候。我想这个离婚可能对他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因为就是上了大学，最近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样的父母离婚，实际上他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发生的事情是在很久以前，而不是在大学当中突然发生的，只是离婚这件事情发生在大学。
2: 对
1: 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颠覆影响，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怎么就离婚了。
2: 对，
1: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离婚，我妈妈还过着这样所谓孤独的，甚至于有可能他没准会想到其他很多负面的词来去形容的词，就是那他还这么生活呢啊，你这我爸爸你这没怎么着，你就找了一个我想应该还年龄应该是差距不小的妻子。
2: 嗯
1: 啊，那么然后就马上生个孩子，你知道这种就是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事情会给血缘关系的人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2: 对
1: 对，因为他不是一个跟我毫不相关的人，那我可以祝福他，对吧？他跟我有关系的人，他不光是带来一个弟弟妹妹，而且是他的情感的一个转移。
2: 嗯，
1: 所以这个会给我们心理带来很复杂的一个影响。对，
2: 嗯，
1: 那我想诸多这样的影响就导致他今天爸爸告诉他这样的一个我们认为也算一个喜讯的时候，他如此的不开心。
2: 嗯
1: 啊，好，那我想说你已经是22岁的成年人了，而且说应该说已经大学毕业或者是即将毕业，应该是有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讲的话，目前他应该是说跟父母双方有一个合理的法律关系。
2: 嗯
1: 啊，那么作为你的亲生父亲告诉你这个消息，我觉得这个就当一个好的消息去祝福。至于说责任，从我现在看来啊，你从法律上来讲没有什么必然的责任。
2: 嗯，
1: 你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吧？
2: 嗯，
1: 只是说如果将来你觉得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原因在你的大脑当中心灵当中慢慢消散的话，你可以对你爸爸现在新的家庭里面的这个孩子，你可以管他叫弟弟或妹妹，但你也可以管他想作于说这就是你爸爸的孩子。
2: 嗯，
1: 那如果你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心理上遇到的问题你可以解决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他，你也可以去关心他，你也可以去

0: 看他，或者说给他送礼物，这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觉得这个完全合理。
1: 嗯，不愿意的话，你也可以
0: 你就独自
1: 的去理，
0: 你就自己生活，你只是关注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就行了嘛。
1: 啊，
0: 这是他另一个家庭的组合的。子女
1: 就今天的情绪能理解、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嗯、我们不要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
0: 嗯、
1: 因为这个弟弟也好妹妹也好、嗯、他真的来临以后、嗯、我们到底会和这个人怎么去相处、
0: 嗯、
1: 我们会不会产生出感情来
0: 对
1: 还是这个我们会有什么其他的情绪，有些时候你现在很难清楚未来会怎么样
0: 对
1: 所以与其是这样的话，我们先关注一下当下我们自己，比如说可能是为妈妈感到不平，
0: 对，
1: 可能是为妈妈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爸爸又再婚了，这里边可能有很多妈妈和爸爸离婚的问题，你自己心里还没有处理好。
0: 是，
1: 我觉得你不妨和你妈妈好好去聊一聊。你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她能够离了婚啊，她一定有她自己的判断。
0: 对，
1: 那么你看到的是你妈妈一个人在生活、
0: 嗯、
1: 你觉得你妈妈好像是孤独的、
0: 嗯、
1: 事实上也许并非如此、
0: 嗯、
1: 你妈妈可能过上了她向往的自由。
0: 嗯,
1: 嗯，有一些女人其实离了婚之后她自己的幸福感反倒提升了。
0: 这种可能性我想都会存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应对生活变化的一个能力。
1: 对，
0: 对，我们并不是说这件事就我们定义的好与不好。
1: 对，
0: 但是他会去合理的面对。
1: 对，
0: 还有一个他的老公所另外组合的家庭再去生孩子，其实对他来讲也有一个人生的影响。
1: 对，
0: 对吧？那他怎么去看待？我觉得这个建议是挺有意思的，大家都是成年人，其实可以去探讨。
1: 探讨一下，对，
0: 对，
1: 这是一个方向哈。另外就是所有的这些，如果都并不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
0: 嗯、
1: 那样的积极的、
0: 嗯、
1: 那么就像大海老师所说的、
0: 嗯、
1: 你是一个成年人了、
0: 嗯、
1: 你其实可以画出一个规则来，就是你想靠近谁就靠近谁、
0: 嗯、对，
1: 如果你不舒服你不愿意靠近谁、
0: 嗯、
1: 你可以选择不靠近谁、
0: 嗯、
1: 如果你现在接到你爸爸这样的信息、
0: 嗯、
1: 你并不开心、
0: 嗯、
1: 你可以告诉你爸爸，你说先不要告诉我这些，我还不太能接受、
0: 嗯、
1: 是吧，你完全可以这样去表达、
0: 嗯、
1: 也不让自己心里边更难过、
0: 嗯、
1: 那我们慢慢的再给自己给时间消化这件事情。
0: 是的，就是我提醒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不是因为这个弟弟或妹妹的到来你不开心，而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那些事情
1: 你不
0: 开心。所以你捋一些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从我内心当中我还是希望说，既然我们有这份这个父母子女的这个关系在，那么不得不说大家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1: 嗯，
0: 你的生父开始了，你的生母开始了，你自己也开始了、
1: 嗯、对，
0: 那他说的这件事情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是个喜事儿。
1: 嗯，
0: 那你如果啊你能够哪怕不发自内心的去祝福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你心理整理来讲其实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与人为善是总是没有毛病的吧。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回来之后再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到底我们呢，至于说将来我觉得我还是那个观点啊，你管不管这个孩子已经不是你的责任了。
1: 对，
0: 你可以用亲情或者说你喜欢那个孩子再去决定你多参与多少。
1: 嗯，
0: 现在我觉得这个问题先搁置，先把你跟父母之间这样的一个想法捋顺。我最后想说一个，这个对你未来的亲密关系和婚姻生活挺重要的。
1: 是的，
0: 嗯，
1: 好，谢谢大海老师。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

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并列入北洋水师的？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成谜？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894年黄海海战，致远舰决死冲锋，壮烈沉没。此后沉没地点成谜，日本曾售卖打捞权，却无实际打捞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打捞致远舰均告失败，还引发负面争议。2013年，丹东港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引起有关部门重视。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紧急命令，他迅速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给发现金属构件的那片海域划出11个区域。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分组进行物探调查，发现了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里要说一下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特征。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水师初期，主要通过当时的大清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购舰，最先购入的是做近岸防御的小吨位炮舰。中法战争后，经过一轮的争议后，决定由德国福尔坑公司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即京远和来远，由英国建造两艘铁甲舰，为琼甲巡洋舰，即致远和靖远。致远及靖远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地纽卡斯尔对船只进行验收，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京远及来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各舰于当年12月抵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这个时期欧洲建造的钢铁战舰，船壳为铁板，内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机来做动力，而煤炭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后来沉没的舰艇，不应该在残骸中发现大量煤炭，所以周春水判断铁板、煤炭与木板同时存在，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船品。周春水又让队员多次潜水进行录像测绘，并绘制了一份草图，他们从残骸中取了一些铁板上来，拿回来做了材料分析，鉴定这些钢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水师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技术工艺相符，铁板上都有铆钉孔，铆钉工艺也是北洋水师时期军舰的特征之一，更增加了判断的依据。凭着磁力仪器测出的残骸铁量、钢板和材料分析，残骸中裸露出来的部分煤炭和木头

考古队认为这是一处清末沉船遗址，并按地域命名为丹东一号沉船。海域调查十分艰苦，因为丹东沿海都是滩涂，没有什么出发港，只有涨潮时渔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队员们差不多每隔一周左右就必须住在搭在渔船后面的小棚子里，不能回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终于完成了所有11个区域的物探，海域调查结束了。在考古队离开丹东港后，丹东港发现甲午海战沉船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和媒体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场烈度不小的地震。一艘保持原始沉没状态的北洋水师沉舰已经足够让史学界考古界兴奋，更何况这艘船还有1/3可能是著名的致远舰。为什么说是1/3可能呢？大东沟海域吞没了4艘北洋水师沉舰，其中扬威搁浅于浅滩，原舰早已无存，另外3艘丹东一号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内情的业内人士都盼着他就是致远，但谁都不能下结论。日本档案相当细致，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4艘北洋水师军舰坐标都有明确记载，但细致归细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北洋军舰沉没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形成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撰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洋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区域的4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了一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3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的那块铆钉铁板的位置和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水师超勇舰沉没的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让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致远舰。同时另外一艘沉舰精远舰的沉没位置在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所以单凭坐标位置根本无法确定丹东一号到底是哪艘舰。一时间史学界对于这艘沉舰的真实身份出现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启动了再次调查工作。2014年8月，周春水带着20多人的考古队重新回到丹东港。在重点调查阶段，不同于四处移动的物探扫测调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定点抽沙，潜入海底将沙下的船体揭露出来。周春水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船的轮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边框。抽沙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个地方抽得太深，只要通过抽沙让船的舷边露出来，就会转移到下个地方去抽。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队员在海底寻找沉船舷边的时候，他派出的另外一个物探小分队在附近的庄河海域又发现了重要的疑似点，不过那个位置多被认为是精远沉没海域。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护送运兵船返回时，精远等10艘北洋水师主力舰船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陆岛海域遭遇。海上激战至下午3时30分，精远舰管带林永生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而牺牲。按照这个记载，精远应该是沉没在大陆岛附近，但是据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精远舰沉没地点应该是黑岛附近。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照片中，竟然有一张从日本第一游击队

对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虽然有史学专家曾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但正是依据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舰后面山脉的形状、光线的角度等因素后，圈定了最可能发现经远舰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考古队员通过物探手段发现了疑似点。在潜水下去调查后，周春水认为在庄河发现的这艘沉舰应该为经远舰，水下舰体还有一米多，露出于海床，两侧钢板厚度达20到40多厘米，切合装甲舰的结构特点。另外一个证明身份的直接物证是考古队员在经远舰上发现的德文名牌，超勇和致远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只有经远舰在德国制造。根据照片位置、装甲结构、德文名牌，经远的身份明确了。这样一来，丹东一号就只剩下两种可能，超勇或者致远。九月份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水下能见度较好的一个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见度也不过几米而已。2014年的9月也不例外，潜水员在水下仅仅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最初的工作是从抽沙过程中逐一发现和记录暴露在泥沙表面的各种沉船构件，试图通过这些发现来一点点拼出沉舰总体的形象。9月上旬，考古队从沉船上发现并提取了一些物品，比如蒸汽机零件、锅炉冷凝器残片、煤块等等。真正重磅的发现在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纪念日，抽沙人员在沙中抽出一个圆柱状物体，外形一般认为是火炮。这件圆柱形的物体当时仍然留在水下，标定了其所在位置后，考古队员继续进行其他作业。三天后，周春水与队员下水测绘，物体全长约117厘米，外径18厘米，下带已旋转脱架，炮口有凝结块。第二天，队员们清除掉前日发现火炮口的凝结块，推测为石管格林机关炮。在发现格林炮的同一地点，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格林机关炮的炮弹。这些文物再一次确切地证明，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确系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船。格林炮是一种速射武器，现在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激发，火力十分凶猛。北洋水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人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致远、扬威三舰都装备有11毫米石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号，十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十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筒内，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有十根炮管的炮口，外观上看不到炮管。丹东一号沉船上发现的就是这种外面有散热筒的1886型格林炮，由此可以推断出丹东一号就是著名的致远舰。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不同，考古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确定沉舰的身份。作为丹东一号的考古队领队，周春水谨慎地向文物局汇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可确认丹东一号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考古队的抽沙工作持续了2个月，对沙下的沉船进行抽沙揭露后，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沉船上部分轮廓基本露出，

船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结束工作时，考古队从海底舰体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到北京后，他们对格林机关炮上面的名牌进行了除锈处理。除锈后的机关炮名牌上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年份，1886。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确定定造两艘琼甲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远号。1887年致远完工，运回中国。1886的名牌完全符合致远的标识，而超勇在1880年就下水了。不过格林机关炮是军舰随属武器，也有可能是后来装备，尚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一切指证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对一向严谨的考古人员来说，还缺少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那就是在沉舰上发现任何印有致远二字的物品。对此，周春水期待着能够在2015年的考古调查中有所突破。2015年8月1日，丹东一号考古队再次正式出海调查。这一次最核心的任务便是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8月底，考古队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舰体尾部偏左侧的位置发现了一枚鱼雷引信，紧接着又发现了方形舷窗。根据历史记载，只有致远和他的姊妹舰靖远才有方形舷窗，别的舰都是圆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东一号为超勇的可能性。即便如此，仍没有发现致远两个字，对沉舰身份的确认还是不够完美。周春水把寻找的重点锁定在船体左前方的一个位置。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甲午海战121周年纪念日当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队员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瓷片。周春水立刻穿上潜水服下水，就在发现那个重要瓷片的地方，他又发现了另外几个带有文字的瓷片。9月18日上午潜水收工时，队员吴立新取出了一块瓷片上来，上面有致远的威妥玛拼音字样。这个盘子除了有致远拼音字样外，左右两边各有三只带有橄榄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用英文写着中国皇家海军，中间还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共同组成一个中心舰徽。这组写着篆体致远字样的瓷盘碎片，就是丹东一号确定为甲午海战致远舰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报告中，证明致远身份的是一个完整物证体系。第一，2014年通过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确认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完整的超勇舰的1380吨排水量。因此目前丹东一号的水下舰体1600吨与致远舰是相匹配的。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索贿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第三，水下调查发现众多遗迹均指向致远舰，包括琼甲钢板、格林机关炮和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磁盘。2015年11月4日，经过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船重工、701所等多家单位各个领域专家听取汇报、考察出水文物、质询讨论后，正式确认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舰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从2013年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到2015年权威确认身份，历时2年多的水下考古

让沉睡海底121年的英雄战舰重见天日。致远舰的打捞与确认，不仅还原了甲午海战的真实历史细节，更让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以实物形态永远留存，成为住在海底、刻在心中的不朽丰碑。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厢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瑰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集结厂，佳木斯集结厂的铁声。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我们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改动对这首歌和工人阶级这个关系啊，工人唱起的这首歌那种亲切感很不一样了。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

0: 1978年夏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的创作员任鸿举和龙飞随团到部队慰问演出，并到太湖之滨采风。一天，任鸿举坐着冲锋舟深入太湖深处，面对碧波万顷、湖天一色的旖旎风光，他的灵感顷刻迸发。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句词一下子出现在任鸿举的脑海，他在船上一挥而就写下了太湖美的歌词。对于这段创作历程，多次演唱太湖美的歌手陈桂兰熟知于心。
1: 因为那时候啊，文工团对创作特别的重视，而基本上每年都要请这些词曲作家或者一些创作人员，包括剧作家都会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蛮强调这个的。然后我们就是这些词曲作家就跑到太湖边上去，一去就有感而发，这太湖太美了。你想在太湖边上，自然想到一想到

0: 美，那就太湖美这三个，这个歌曲这个名就自然而然就出来。
1: 太湖归来，任红举兴奋地把歌词给老搭档龙飞看，龙飞看到歌词很激动，直接拿着那本记着歌词的记录本走了。作为江苏海门人的龙飞，一边用吴侬软语吟诵着太湖美呀太湖美，一边酝酿着音乐的总体构思，半个小时不到，清新优美的旋律便跃然纸上。

0: 太湖美的旋律优美婉转，清澈流畅，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让许多人误以为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其实这首歌曲完全来源于作曲家龙飞的个人创作，
1: 然后就交给了龙飞作曲家。龙飞也是很快就把这首歌，因为想一想这首歌用什么旋律最能够表达，哎，就江南一些曲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哦，是原来四季歌呀，包括这些它自然的这种音乐元素都在里边，哎，写完以后就那么恰当，就觉得那么顺，结果这首歌就这么着成功了。
0: 1978年，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李慧兰首次演唱了《太湖美》，很快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1997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歌唱家陈桂兰用苏州方言演绎的《太湖美》一炮打响，温婉醉人的吴侬软语仿佛又让人再次梦回江南水乡，唤起人们对祖国和家乡深深的热爱。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二集。
1: 马书记，马书记，你快看看我们家枣树吧，叶子都黄了，你看，你看，都卷成这样了，还这么多红色的斑点儿，昨天可还好好的呢。马
2: 书记，急死人了，这情况咋整？
3: 别慌，别慌，大家都别慌，我看看，这斑点儿，叶子背面还有黄粉，好像是锈病。
4: 秋饼
1: ，我的妈呀，这咋办啊？
3: 大家先别着急，我在冬枣种植的书上看过，看来这病是

0: 势很凶啊。
1: 嗯，
0: 大棚里的温度高，湿度大，传染起来更快。哎，秀芳，啊，香槟，
2: 哎，
0: 你们都过来看看这儿。
2: 啊，
3: 嗯，
2: 哎呦，哎呦，
0: 哎哎，你看，哎呀，我这片叶子怎么也是这样啊？你看这叶子怎么一碰就掉了？这可怎么办呀？哎呀，你说，咱们这投了这么多钱的大棚，你们说怎么办呀？
2: 这大棚贷款还没还清呢。
0: 是啊，
2: 今年就指望这冬枣卖了，这还贷款，给娃交学费。这病也来得太快了。
3: 是啊，
4: 哎呀，我的个神呀！哎，你还记得我当初说啥来着不？我就说这大棚哦，投入太大了，风险高。你看现在出事了吧，赔费力气啊、哦、赔费力气。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瞎折腾，还不如跟我一样种种这个玉米麦子，算算赚的少，这叫啥，人算不如天算。
5: 你说啥呢？
4: 嗯，
5: 有点点
4: 哦。
5: 你少在这大棚里煽风点火，动摇人心。
4: 我说的都是实话吗，老书记？
5: 我告诉你，当初建大棚种冬枣是大家投票一致同意的，现在出了问题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不是要你在这儿说风凉话。
4: 哎，老书记，这病来的这么邪乎，跟大棚里头的暖气一样蹭蹭的往上窜，
5: 那咋了？
4: 我看这病没治。
3: 哎，
4: 咱们村啊，就没有我发财的命，趁早把这些东西，这些大棚啥的都拔了拆了，卖废铁，还能减少一点损失。我跟你说啊，不要等到到时候本儿都收不回来，哭都寻不着地方。
6: 这，哎呀，马书记，单单说的不是真的吧？这大棚要是绝收了，咱投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呀。
7: 是啊，这贷款可咋还啊？
0: 大家都别慌，天塌不下来，叶子卷了，长斑了，咱们就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通过我以前的一个学生联系到了西北农林大学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冬枣病虫害的，我已经请求紧急支援了。
8: 现在火烧眉毛了，专家赶来能来得及吗？
3: 对呀，是
0: 专家来以前咱们先做咱们能做的。秀芳啊，
9: 嗯，
0: 通知党员和小组长集合，
9: 嗯，
0: 集体帮助冬枣种植户先通风降温降湿，然后把发病最厉害的枝叶修剪掉，集中起来拉到村外深埋处理，坚决防止扩散。好，
9: 嗯，
0: 我马上通知。老书记啊，
1: 嗯，
0: 你德高望重，先稳住大家的情绪。
1: 好，
0: 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现在我们自己先不能乱了阵脚。
1: 黄丽，你放心，
0: 嗯，
1: 我给几户情况严重的种植户先做做思想工作，好吧？
0: 好，
1: 啊，就这，大家分头干活吧。
10: 好，好，好，
0: 干活吧。
11: 抓紧，抓紧，抓紧，
12: 来来来，
13: 你看，快点，
14: 来来来。

0: 这病来得太猛了，那几乎啊家家的大棚里都有。红丽姐，看着大家慌成那个样子，其实我这心里头像是压了块石头。
1: 红丽，事儿来了咱们一起扛好吧，再难的事儿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0: 老书记，道理我明白，大家慌是正常的。但咱们党员干部不能慌。秀芳，你还记得几年前咱们刚开始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建大棚种冬枣的事儿吧？那可比现在难多了。
1: 对呀、啊、
0: 是呀、啊、我怎么能忘呢？当时啊大家都不愿意，是你第一个带头种冬枣的。当时村民质疑我，建大棚，哎，那钢管、薄膜、保温被得投多少钱呀？
1: 是
0: 种冬枣的技术谁懂啊？赔了钱咋办？

0: 其实啊，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只是想着不能让大家再受穷了。哎，这万事开头难呀，再难我也想试一试，那就从我开始吧。嗯，
1: 只有你马红丽敢带头冒这个险。嗯，有人说你是搞什么形象工程啊？
2: 咋可能呢？我们去外省考察了多少次，那专家都说了，这是条致富的好路子。
1: 对啊，
2: 那上面也支持咱们搞吗？
1: 是啊，当时大家还是信不过，你们两家拿出所有的积蓄，还抵押了房子去贷款，先建先住，还向大家承诺，赚了是大家的，赔了算你马红丽和畅秀芳的，绝不能让大家承担损失啊！
0: 这两年呀，村民都尝到了种冬枣的甜头。
1: 嗯，
0: 这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1: 是啊，是啊。哎，那时候啊最难了。红丽，记得不？你把给你从小带大的弟弟攒的结婚的房钱都拿出来了啊？哎呀，秀芳，
2: 嗯，
1: 你也差点跟家里人都闹翻了。要不是后来咬着牙挺过来，第一批大棚冬枣卖了好价钱，让大家真金白银的看到了希望，哪有现在这成片的高级大棚啊？
2: 是啊，婷婷，马书记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在他的动员下呀，这几年咱们村多少人靠大棚冬枣过上了好日子，靠冬枣买了车，盖了新房。
3: 哎呀，马书记、畅主任，这么看来你们开始创业可太不容易了。
1: 你才知道啊。
0: 婷婷，
3: 哎，
0: 咱们村那些年是太穷了，所以我当时就想，不管冒多大的风险，也要把这个穷根子拔掉。现在这点技术上的困难算什么呀？病害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当年的那股子心气儿。
3: 是
0: 啊，赵教授明天就到了，这关咱们一定能闯过去，这只是大棚产业发展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嗯嗯，
3: 是。
4: 喂，您好。
3: 啊，是赵教授。赵教授你好，你好。对对对，是。哦，您明天一早就能到。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赵教授，那咱明天见。好好，再见。马书记
0: 啊，
3: 赵教授电话里说他非常了解咱们冬枣大棚病害的情况，他已经连夜帮咱们联系好了要喷洒的药物和器械，明天一早就能到。
5: 太好了、
1: 啊、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是
5: 红丽姐，咱们的冬枣有救了，有救了、嗯、
3: 是呀、啊、
5: 有希望了。
3: 嗯，
0: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下面就请赵教授给大家讲讲，大家鼓掌欢迎。
6: 好，专家来了。
7: 乡亲们，刚才经过诊断确认，这是大棚高湿环境下常见的早锈病和炭疽病的混合发作。
8: 哦，混合。
7: 对对，大家不要担心，只要科学用药，加强棚内管理，完全可以控制住啊。
9: 哎呀，
8: 赵教授，
9: 控制住，
8: 这药管用吗？啥时候打呀？现在棚里还剩根，那咋弄嘛？
9: 对呀，那咋整？
7: 管用管用，但时机和方法很重要。大家看啊，像这样叶片背面的黄粉就是锈病的孢子。这个要用三唑酮仔细喷洒这叶的背面，这个炭疽病斑要用米酰胺或者苯米甲环唑。记住啊，这个要轮换用药，避免产生它的抗药性。
2: 哎呀，赵教授、
8: 啊、
2: 你说的这药名字太长了，我记不住嘛。
7: 这个
4: 大家不要急不要急，等赵教授讲完了，我给这药瓶上贴上颜色标签，大家看颜色就都能记住了。
7: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婷婷。

0: 现在啊，更重要的是大棚的管理，我们要及时的清理病枝病叶，深埋或者烧毁，减少它的传染源啊。打完药以后呢，要加大通风，即使晚上也要留个通风口，坚决要把湿度给降下来。必要的时候，中午高温时段也可以遮阴降温。
1: 赵教授讲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2: 听清楚了，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分组行动。建军，
3: 哎，
1: 你带一队人负责东边那排大棚的病叶清理和通风。
3: 哦，
1: 注意啊，装进袋子扎紧口，统一处理。
3: 马书记，放心，保证一片病叶也不留在大棚里，通风降湿。
1: 好，其他人跟我一起，从这边开始。
4: 好，
1: 党员带头，乡亲们跟上，一家都不能落下啊！
4: 好，
1: 赵教授，您就在这儿给我们坐镇指导吧。
5: 好。
1: 大家开始干活吧。
6: 来，
7: 周叔叔，这通风口开的大了吧？对不？
0: 你那个通风口啊，再开大点。
7: 再开大点。来，
0: 你们这边，的叶片背面。把药一定要喷到啊！
8: 是，
9: 好。
8: 赵教授，
0: 哎，
8: 你看我日片可以吧？我这个湿度计这边，
0: 你这个湿度计显示啊，还是有些高。你那儿，再加个风扇吧。
8: 好嘞，
0: 赶紧，你们这边清理的，你们这边清理的很彻底啊！他们这边清理的不错啊。
1: 就按照他们那个
8: 办。赵教授，日片都喷了。再把通风口搞好，估计过一晚上，明儿就能好吧？
0: 好，肯定能好。
10: 这还得是科学的宗旨和惯例，这样咱损失就不会太大。这大棚里，你看这温度还得合适，
1: 就是，
10: 这样才能照得好嘛。
1: 就是。马书记，你看咱们的大棚冬枣保住了，咱们大家伙就有盼头了。
11: 是啊，大家。这一下就可以放心了吧？
3: 厂长，马书记，咱这豆腐厂这一批豆腐，这口感还是不对劲呢。
12: 是，
3: 这不像咱老手艺做出来的那么嫩滑呀，有点粗，这豆腥味也重得很。
10: 厂长红丽姐，咱投入了这么多钱、机器、豆子、人力，这豆腐的口感不行，咋能卖得上价呀？
11: 你先别着急，这日子刚有点盼头，我们家建军为这个厂子起早贪黑的，这咋办呢？
12: 好了，建军，你们两口子也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我是厂长，我更着急，是不是？
8: 理解。
12: 哎，这事儿怪我啊，都怪我。这新设备的研磨机，我调了好几次这个细度啊。哎，主浆的温度和这个什么时间呀，严格按照人家的操作手册来的。可这事儿就这么怪，是不是？咋就做不出这个老味道？你说说。这现代化的设备，这还不如石磨呢，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邪门啊？这是大家
13: 有点邪门了，真的。
12: 这问题出在哪儿啊？
14: 哎呀，呸！这啥豆腐嘛？这是这么拉嗓子？
12: 咋了嘛，大胆？你说
14: 这豆腥味这么冲啊？那是大海厂长
12: 啊，
14: 你这机器是把豆子碾碎了吧？不是磨碎了吧？
12: 这臭小子真是！
14: 俺老祖宗是用石磨慢慢的慢工出细活，你这机器光图了快了啊！是不是把豆子里的核儿给磨丢了啊？
3: 哎呀，牛大胆，你这关键的时候你就冒出来。

0: 这风凉话还不少。哎，咋了？
1: 说些风凉话。
0: 那我也是村民嘛，咱村里不是民主管理吗？我为啥不能发表意见？
1: 那你说，
0: 要我说，就把这电动的玩意儿给退了钱呀！
1: 啥？
0: 换上几盘石磨，咱几个轮流推，还能锻炼身体。哎
1: 呀，书记，你看看他，
2: 牛蛋蛋
0: 啊，
2: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0: 我，
2: 大海，
1: 哎，
2: 你别着急，这新机器出点问题很正常。嗯，大家也别慌，东枣那边已经没事了。咱们现在集中处理豆腐厂的问题。
1: 好好好，
2: 婷婷，哎，你查一下，现代化设备做传统食品，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3: 好，我马上查。
2: 嗯，大海，
4: 哎，
2: 先把这一批次的豆腐全部做下架处理，别流入市场，影响了咱们的声誉。
4: 好，
2: 建军，
4: 哎，
2: 你把豆腐和豆渣都取些样。立刻送去食品检验中心和农机研究所，请他们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研磨细度、煮浆工艺，还是点浆时机的问题。
4: 哎，好。
3: 马书记，查到了。
2: 嗯，
3: 这上面说可能是研磨时产生的热量影响了口感。
2: 哦。
3: 或者是煮浆过程中温度曲线和手工不一样。
4: 这是这么多问题。
0: 哎呀，查啥呢嘛，查你。要我说就不用查，就是这机器不行。来，你看，你看这豆子，这毛起来比我屋喂猪的还粗，这能做出好豆腐了。哎，张大汉，你这机器是不是买的便宜货呀？
1: 你别胡说八道的。
0: 哎，你毛嘛，你毛嘛，你毛，
1: 你说嘛，咋了嘛？
0: 这豆子好像也不全是粗，里头有些细粉粉呀。哎，你看。
1: 哎，就是，
0: 这细粉粉从指头缝都能露下来嘛。这是不是机器筛网出问题了？粗细没有分开。
1: 哦，粗细没有分开。哎，等等，蛋蛋，
0: 哦，
1: 你刚刚说啥来着？
0: 我说是不是这机器的筛网出问题了？
1: 哎，我想起来了。上次安装师傅顺嘴说过这么一句，说食品加工物料的这个什么度来着？
5: 均匀度。
1: 哎，对，均匀度很重要。哎，会不会是咱这研磨机的筛网孔径不合适？
5: 有可能
1: 啊。还有这个分离系统是不是也没调好呀？对呀，这要是没弄好的话，导致这个豆渣就混进了豆浆原本该用的细粉。
5: 是啊。
1: 豆浆里呢？这又混进了本该滤掉的粗渣，这粗细都混到一块儿了嘛？你说，这口感啊才会又粗又腥嘛？
6: 哎呀，对呀，这光顾着研磨细度和这个煮浆温度了，忘了这研磨后的分离过滤，这才是关键的环节嘛？
1: 对
6: 呀，咱们这咱们呀，可能太依赖这个机器的默认设置了。
1: 哎。你看看我这个死脑筋，真是把关键环节都给忽略了。书记
2: 啊，
1: 我马上打电话联系厂家，问问最合适的这个筛网参数还有设置。
2: 好，大海啊，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源。
1: 嗯，
2: 你赶紧给厂家打电话。
1: 好，
2: 建军，
4: 哎，
2: 你帮大海把现有的筛网拆下来检查清理一下。
4: 哦，好。
2: 婷婷，哎，查查不同豆腐产品对应的最佳筛网目数和分离工艺。咱们就从这个分离上下手。
3: 好。
0: 哎，我就随手一摸，随口一说，这真是这筛网闹的啊！哎呀，我牛蛋蛋这手啊，开过光。厂长，
1: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过两天来要吃免费豆腐。
1: 蛋蛋，你过两天一定要来啊！
0: 啊，
1: 绝对免费
0: 啊！
7: 哎，免费，大下手啊！
2: 来，大家都别站着了，大把手，干活！
8: 好，
9: 来。

0: 来来来，赶紧尝尝。哦，这新豆腐味道怎么样？
1: 好。哎，咋样了？哎呀，成功了，成功了！
2: 真的，太好了！
3: 哎呀，真的，这几天换了这细筛网，调整了水压之后，做出来的这个豆腐，这多嫩，多滑，这一点豆腥味都没有了，这豆香味，十足。
0: 哎呀，这下可好了，好了！哎呀，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啊！哎呀，终于踏实。
4: 牛蛋蛋来了！
5: 哎，同志们，欢迎牛蛋蛋同志啊！
3: 欢迎，拿啥欢迎你们？哎，
5: 是我们这新生产的豆腐，来，蛋蛋尝尝，看味道咋样？
3: 尝尝，行。哎，
5: 香不香吗？不行吗？
3: 不错啊，又滑又嫩。真香！
5: 好你个牛蛋蛋，说话大喘气儿，一句话咋不说完呢？
3: 没关系。
5: 上次多亏了你小子，一下子把问题提到点子上了。
3: 对呀。
5: 厂家给了这新参数，效果真是不错，口感问题彻底解决了嘛？啊，
3: 确实。
5: 咱这批豆腐非常成功，搞不好。学校、超市的食堂打电话呀，就会追加订单的。哎，
3: 这下我们心里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2: 是，哎呀，
3: 厂长，以后啊，这工艺参数关，我把得死死的。哎，
5: 好，
3: 而且我还琢磨了。这设备潜力大，咱们不仅可以做老豆腐、嫩豆腐，还可以开发那个城里人吃的那个内酯豆腐啊，豆腐干、豆腐皮，一系列它产品吧。
2: 对吧？
6: 这要不是我牛蛋蛋手感好，发现了豆渣的问题，你们还是白忙活。
3: 哎呀，你
6: 大海厂长，哎，我跟你说啊。你得请我喝一个月的豆浆。
5: 哎呀，没问题。哎，蛋蛋，这次你立了功了，你就敞开了肚子喝。请你喝上一年。哎，不，我每天都请你喝新鲜豆浆。
3: 行啊，
2: 给你我把罐子接上。
3: 马书记来厂里还表扬你牛蛋蛋了呢。说啥呀？说你爷爷、你爸爸在世的时候。就用石磨磨豆腐，
2: 对，
3: 做的豆腐远近闻名。
2: 对，
3: 现在你牛蛋蛋也是半个行家了嘛？
6: 哎呀，不是吹你，我牛蛋蛋嘛，还是有点本事呢。
5: 这立了功了，
2: 长的，
3: 撞上了。
5: 对。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晓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

0: 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全国首支机器人交

0: 在杭州正式上岗了。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它们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和及时的语音劝导。
1: 这支叫做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等任务。他们呢和地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
0: 游客只需要走进这些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上我要说话的功能键，就能够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够快速的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并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图文展示来为游客规划一个最优的步行以及公共交通的路线。
1: 而在交通指挥和管理上，机器人毫秒级联动信号灯，精准的执行直行、停止、左转等8类指挥动作，同时能够自动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未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对提醒3次没有改正的要记录违法线索，并且推送到杭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预警中心。
0: 除了能识别会喊话，他们还懂交规、能指挥、手势标准规范，而且遇到求合影的市民还会俏皮比心，所以这样的机器人警察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
1: 除了杭州、深圳、芜湖、长沙等多地也上线了赛博交警辅助执勤，而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腾出的警力可以更加灵活地投入到事故的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当中。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榴莲旺季开启，东南亚榴莲如何抢先通关，加速实现榴莲自由。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稍后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岁月。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击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几年关于榴莲最大的变化就是自由这个词儿了啊！以前呢可能是上100块钱一斤的，号称水果之王，现在价格越来越亲民了啊！大伙儿这个平时吃俩榴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 吃俩可能容易上火，当然解解馋是可以的啊。当然有了这个数量和价格上的榴莲自由，我们更加期待的是能有足够的新鲜榴莲自由。采摘时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原汁原味的送到我们的餐桌，必须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
0: 那么这些热带水果是怎么快速跨境通关并且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4: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10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5: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4: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磨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

0: 云南磨汉边检站之前队民警方婷介绍，
1: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0: 针对流点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流点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2: 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0: 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介绍，
3: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0: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厂对厂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4: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0: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5: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7: 很快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买点礼物啊，或者是零食，所以最近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了选购的高峰。那么目前儿童消费品有哪些陷阱，家长们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9: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8: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

0: 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1: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0: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6.1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定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2: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本来应该是简单纯粹，满足童趣，而现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之下背离了初心。那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1: 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0: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

0: 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忠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1: 这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2: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3: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2: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1: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0: 他值得去，
1: 他值得去。
2: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1: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处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4: 这是几号窟？
5: 这是第27号窟。
4: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
2: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1: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2: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1: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2: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6: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2: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吐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教授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和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 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

0: 演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巴掌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啊。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

0: 做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上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3: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2: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3: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那么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是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2: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4: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5: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0: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5: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 各自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

0: 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0: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啊，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就是代表就是1青2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2: 如果满分也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1: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2: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1: 是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再来关注的有：中东部强降雨持续，多部门四预警齐发，记者一线直击各地抢险救灾最新进展；
1: 还会关注苏超带热运动草坪市场，绿茵场上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今天这一轮的强降雨进入到了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的雨量可能会破纪录，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

0: 联合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当中。
1: 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我们先来聚焦重庆。昨天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
1: 这场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已经导致三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更多最新的情况，连线现场的总台记者赵松松。松松你好。
2: 主播你好。
1: 嗯，松松来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嗯，好的，我就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那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现场呢有挖掘机、装载车等等的这个救援设备，那救援队呢也在现场紧张的作业。在汛情发生后呢，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了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的这个抢险救援抢险队伍赶赴到了现场。那目前呢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目前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那现场有救援人员向我们介绍哈，现场目前这个搜救方案是用挖掘机一层一层的来挖搜救这个被困人员，并由当地的这个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向下游循序的推进到这个堆积物处来寻找被困人员。那结合当前的这个雨水情的情况呢，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呢从今天下午的2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那在天气方面呢，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呢降雨量是较为极端。重庆的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到27日的夜间。那也有气象专家来分析，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前期的强降雨导致土壤这个含水量接近饱和，那还需要关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局地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以及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现在还有这个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在我身旁驶过走过，目前呢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救援进展。主持人。
1: 嗯，好的，赵松松。
0: 另外，强降雨还导致重庆北碚区兴隆镇2人失联。目前，暴雨已经导致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重庆市暴雨橙色预警和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正在生效当中。
1: 针对重庆的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这一轮强降雨也是湖北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湖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信号，仙桃、武汉等地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强降雨仍将持续一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燕燕。燕燕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湖北具体的天气情况。
3: 嗯，好的主持人。新一轮的暴雨强对流过程是拉开了序幕，我所在的武汉呢到今天降雨才逐渐的停止，但是此刻空气当中仍然是能够感觉到湿度非常的高，人体的体感是闷热又潮湿。那我们再来看全省的情况，根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监测数据呢，截止到今天，湖北的荆门、天门、仙桃、潜江、孝感南部、武汉、黄冈北部等地19个县市区的100个乡镇是出现了暴雨，其中7个乡镇是大暴雨，最大的为洪湖的万泉镇达到了121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是达到了88毫米，在石首的笔架山街道和洪湖的万泉镇。 与此同时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伴有雷电，全省目前的平均相对湿度都在80%以上。您刚才也提到了，湖北省气象台首次针对本轮天气过程发布了橙色的预警之后呢，今天再次发布了暴雨的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荆门、孝感、潜江、天门、西安桃、武汉、黄冈、黄石、鄂州还有咸宁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等地呢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单点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可以达到8到11级之高。预计呢，近两天为这一次降雨的最强时段，强雨带中心是稳定在江汉平原的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基于本次降雨过程的强对流天气非常的明显，致灾的风险比较高，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应急管理厅于日前对公众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要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自救。湖北武汉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是对外发布了临时的避园公告，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和上班上学的早高峰叠加的情况，武汉的部分中小学的家长现在已经是收到了学校关于早上可以弹性入学的通知，也就是说如果学生迟到了，学校的老师是不做批评。那么此外呢，今天开始武汉的水务部门在城市的各个易集水点，水务的应急抢险的车辆呢以及抽排设备都已经提前到了集水点，抽排人员也是到岗值守。那么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是聚焦了管网的疏通疏涝，然后泵站的预排以及一级水点是一点一测的布防，应急装置设备等重点环节全面的推进防汛备汛的工作。此外呢，武汉的公交集团也已经发出了工作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拉网式的排查。目前武汉地铁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的车站、车辆断场、主变电所以及封井等关键区域是逐项的体检，隐患闭环清零，同时一线的防汛力量是备齐备强，值守人员全员在岗。好的，主持人。
0: 好的，燕燕。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原粮仓河南。五月以来，麦收时节的河南多地已经遭遇了多场强降雨。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4: 你好。
1: 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河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特别是降雨对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好的，主持人，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这里呢降雨是持续到今天的，当地的平均降雨量是超过了30毫米，眼下呢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但是厚重的这个云层并没有散去，后续依旧会存在再次降雨的可能性。从全省范围来看，本轮降雨啊南强北弱，今天早上的起始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河南南部地区，其中信阳、南阳、驻马店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暴雨的天气，特别是信阳黄川县白店乡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到明天晚上的8时，驻马店南部、信阳局部还将迎来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呢，南阳郑州市方城县、唐城县部分地块的早熟小麦已经陆续迎来收获，本轮降雨呢也使得收割进度暂时放缓。我从采访中也了解到，降雨啊对此次小麦收割也带来多重的考验，农田经过雨水浸泡，土质松软，再叠加这个大风的影响，成熟的小麦很容易出现这种连片倒伏，机械收割的难度就会加大。其次呢是遇害风险攀升，成熟小麦就是无法按时采收，发霉发芽的损耗风险也在不断加大。针对当前情况呢，河南省是已经提前准备了礼拜式收割机3.65万台，专门对付这个泥泞地块的收割作业，同时呢，全省6176台烘干设备已经全部就位，保障这个随收随烘。农业专家呢也是提醒农户要密切留意气象的变化，抓住降雨的空档，集中农机抢收，特别是收割完毕湿度较大的小麦，切勿堆积存放，具备这个烘干条件的地方要做到随收随烘干，最大程度的守护下梁收成。 主持人。
1: 嗯，好的，很好。
0: 另外，预计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

0: 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接下来聚焦体坛。北京时间2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1: 尽管是没能夺冠，但是队伍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两球，证明了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两场全败的开局之下，能够一路的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是弥足珍贵。
0: 而在赛后啊 ，U17 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块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和收获。
3: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4: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5: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3: 好球，赵宗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4: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6: 就像这球应该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得要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4: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两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6: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差别。
4: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5: 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4: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 U17 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5: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2连败，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4: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5: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1: 这两年苏超联赛火爆出圈，也带动了运动草坪需求的大幅增长。在江苏镇江句容，原本田间地头的普通草坪靠科技赋能变身成了职业足球场的标配，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绿茵场下

0: 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的报道。
1: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荫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2: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迅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啊，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1: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2: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粒径稍加改良就很好地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1: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2: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用量特别大。
1: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2: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1: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又是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了。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了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0: 其实这样的要求在一些学校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之所以这个事儿又上了热搜呢，是因为最近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有网友把它放到了某 AI 检测工具当中，结果这个工具判定呢，说这篇文章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了60%，可以说经典文本也会被 AI 误伤，不止咱们的同学们。
4: 是，
0: 所以有网友就在评论区表示说同一篇文章你要是换个平台检测， AI 率可能会相差到30%。
4: 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的时候，甚至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就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那为什么这类检测还是能够大行其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 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 47%。
6: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 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 20% 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它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5: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 6%， 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6: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5: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7: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5: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研三，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8: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像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5: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8: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0: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检测，而且呢还售卖降低 AI 率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以说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这才是关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 74%， 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 55%， 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9: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10: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5: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11: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 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巨子清啊、鲁迅啊，高质量的接

0: 够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1: 如何打破 AI 测 AI，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弟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2: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话，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架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做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1: 范秀弟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2: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相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珍藏着这样一个瞬间，迎着朝阳，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么鲜艳的中国红在风里舒展，也在心底滚烫。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每一寸山河大地，更闪耀在38万公里外的浩瀚月球之上。从嫦娥5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全球首面织物版月面国旗，到嫦娥6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动态展示的五星红旗，能扛

0: 住宇宙极端温差、强辐射，始终鲜艳不褪色的中国红，都出自同一支青年纺织科研团队之手。提起纺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纺纱织布、裁衣做裳，但有这样一支青年科研团队，用一根细细的纤维纺织，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固有认知。他们不仅织出了月球上的中国红，更织出了天文一号着陆火星的耐高温防护组件，织出了守护飞行员生命安全的高端防护装备，用纺织领域的硬核突破撑起了国之重器的核心需求。他们就是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团队，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支团队的核心成员，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带我们读懂一根纤维里的科技密码，了解一群青年科研人的报国初心。请听采访录音。
1: 曹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那面月球上的五星红旗聊起。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第一面织物版的五星红旗，到嫦娥六号在月球背面动态展示的国旗，都是咱们团队的核心成果。那么在宇宙空间当中的月球上，那肯定跟我们地面上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月球上有正负150度的这种极端的温差，还有强紫外线的辐射。那普通布料如果到了那儿的话呢，很快也会出现像变形啊、褪色啊、老化等等的现象。那咱们团队织的这一面五星红旗，它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呢？
2: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的问题里面所说的，在太空环境，或者说更具体一点，在月球环境，它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正负150度，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旗帜的考核温度。然后在实际在月球上的这个环境的温度呢，它低温可能比我们刚才所说的零下150度还要低，它可能要低到零下200度以及更低。然后呢，高温呢，它会比150度还要更高。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研制过程当中呢，为了能够充分的论证咱们这个旗帜的在抗高低温的这种能力，我们的高温呢一般来讲做到了零上180度，然后呢低温呢做到了零下194度。因为这样呢就相当于在总体给我们所提的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的加严，然后
1: 又加了一个冗余值哈。
2: 对，其实给我们的这个也是有这个冗余的，但是我们又进一步的去做了加严。那么这样的一个加严呢，实际上就是想让这个旗帜未来在面对我们月球环境的时候，它能够扛得住，让我们鲜艳的国旗红飘扬在月球之上。
1: 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个颜色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是非常美丽的这个红色，那如果要保持住这个颜色的话，是不是也要突破很多的技术难关呢？
2: 确实是这样的。从我们大众去看这一面旗帜的时候所看到的，正常的看觉得它跟我们平常所看的旗帜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红的背后，它所包含的技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环境，因为这个旗帜所面临的环境就是考核的温度是正负150度，同时它还要具备绝对真空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对平常见到的国旗上面的这个红，可能说啊，这是一个染料染上去的。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个染料，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无限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显现红色的这些分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呢，它到了高温条件下，然后并且是高真空，在地球上它在没有这种条件的时候，它是很听话的。它这个就会安安静静的待在我们的纤维里，然后去执行它自己的发出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到了月球上之后，就像一个小朋友到了这个一个新奇的地方，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我总要出来玩一下吧。我们这个红色到了月球上去之后，在高温和高真空联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这些红色它有些也想出去玩一下，结果它这一出

0: 出去玩，就让
1: 就
0: 我们
1: 褪
0: 这
1: 色
0: 个
1: 了，
0: 红色就跑到黄的上面了。黄的其实也跑了，但是因为黄的呢，它一般来讲是对于红色来讲，它是个浅色，那么它在红色上就不显现，但是红的跑到黄的上面，那么它就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之前当时是叫信心满满的做好的这个旗帜，然后到北京去做太空模拟实验，结果做出来一看傻眼了，怎么红黄串色了？
1: 就是这个红黄两个颜色的边界的位置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0: 因为我们这个旗子它是卷老的收存储的，就是送上去之前它是卷起来，像一个画轴一样卷起来的。这个时候您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卷的时候，这个红和黄它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接触的。这一接触呢，这个时候它们相互之间就是接触到了的位置，它就这个红黄就相互串了。那么这一串，等五角星这一打开的时候，就明显能看得到五角星上面有些区域是发红的，有些区域的黄色是正常的。那这样就导致我们相当于这个五角星的这个颜色就不对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对于常规的这个我们的国旗来讲的话，它更耐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高真空、高温这种叠加的这种恶劣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了，既然他这么喜欢出去玩，那能不能像找一个能够管得住这些不听话的、喜欢跑的小颗粒，让他能够乖乖的待在我们这个国旗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肯定是我们的工艺上面还没有做到这个极致的优化，所以我们就在不停的去做工艺的优化，去做原料的这个优化，然后配方的优化啊，各个工作都做了，折腾了大概有大半年，后来发现搞不定，因为它是这种特定极端环境条件下所引发的，所以还就是刚才说的，就需要找到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进到这里面去，能够把这些不听话的这些小朋友能够管住，那么最后找的谁呢？其实就是找的蚕丝。
1: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丝绸的那个材质。
0: 哎，对，为什么找他呢？其实当时总体单位一直给我们提出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这个旗子将来最好能够有一个这种中国的元素在上。然后呢，其实在前期研制的时候也一直在想，后来呢，相当于需要找一个人能够去管这些不听话的，那找的谁呢？找的蚕丝。那这个蚕丝直接加进去行不行呢？又不行。所以后来呢，我们许愿池在我们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后来我就想，那能不能把这个蚕丝去直接用它荣获国家科技发明2等奖的技术，去把蚕丝做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粉体和我们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麝浆去进行一定的这种加工，让它形成一个新的麝浆。这个时候，这些微纳米的蚕丝粉体进入到的麝浆里面去之后，哎，它就利用它的微纳米的尺寸效应，以及蚕丝它本身所含的官能团与我们发射的粒子上的官能团的这种近似性，哎，这种双重作用，然后把这些不听话的，就相当于一个蚕丝颗粒进去了之后，然后伸出了好多个手，然后抓住了很多不听话的，哎，最终，就把这个红黄串色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种技术，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它实际上还有这个加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个红黄串色的这个难题就把它解决掉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研制嫦娥五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个难题，那我们就通过这种跨界交叉学科的思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咱们刚才只说了国旗当中的一个颜色相互侵染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就感受到了其中的难度，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的实验，然后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那我们再试想一下，这是在月球的环境下，它面临的是高温、低温以及这种极端真空的这种情况。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更远的行程，比如说到深空去进行探测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这面国旗还能不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还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和尝试，然后能够适应那个星球或者更深的深空空间的这种环境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任务正在其他星球上面，那么那个星球和我们现在月球上面的这样的条件工况是不太一样的。 嫦娥任务当中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积累。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会适应性的去根据新的环境，会去首先是材料，从材料上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会做一些工艺上，包括装备上，制作我们这些旗帜的这个装备上去做一些体系化的这种创新。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2012年开始，我们参加这个嫦娥任务到今天，应该已经到了第14个年头了。在这些年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国家布局这些航天工程，从我们个人的理解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技术难点的突破，牵引相关材料、相关技术、相关装备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再回过头来，这些技术会反馈到我们现在的相关的行业产业的旗帜升级，才能够在未来做成我们所说的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1: 嗯，绝大多数人哈、啊、和我们一样，看到的就是一面织物般五星红旗的展开。这个过程呢可能很短，但是在背后却有着无数科研人不断努力、不懈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我们接到了航天任务，到真正的飞上月球乃至其他的行星，当大家看到这个亲手织出的国旗在地外行星或者是卫星上闪耀的时候，咱们团队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份经历给咱们这群年轻的科研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以及改变呢？
0: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之前包括嫦娥五号到嫦娥六号任务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旗帜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激动啊，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啊，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嫦娥五号，它是从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它发射成功，总共是经历了8年的时间。然后呢，嫦娥六号呢，我们前后大概有4年的时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对航天文化不理解，到深刻的钦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内心的一个这种变化。第二个呢，对我们个人的能力的成长，我觉得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最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在研制过程当中，它总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甚至是让我们头疼不已的难题。
1: 是，
0: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沮丧过，也灰心过，甚至有想过，哎呀，是不是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学院是带着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他用自己的行动一直引领着我们在往前奋进。最后实际上在到了嫦娥五号成功之后，后来他总结了3个字，他说这些年走过来其实有3个字，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韧，就是韧性的韧，还有一个就是人。为什么这3个字呢？他说因为我们一干8年，我们要能够有甘做冷板凳的这种精神，要忍得住寂寞。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人来讲，很多时候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啊，我要评职称，我要可能要干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最难受的是，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每年年终考核的时候要填表，如果没有东西可以填，这个，
1: 因为我们只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所以我们就那些年就这个埋头就做，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这个事情一做得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党员，我觉得能够一个党员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并且还是做了国企，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是无比的这个荣耀。第二个，每一个人的青春，如果说能够做一件能够让自己回味一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辈子它也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基于这两个初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也就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忍，第二个字是认。为什么是认？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失败的道路上迎接着下一个失败，而在这样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很多人是扛不住的。而且前后经历第一面嫦娥五号的时候，前后大概8年的时间，你总要遇到问题，然后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又迎接着下一个问题，啊，有的人他肯定心态就崩了。那我们学院士他就一直以这种积

0: 极乐观自信，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也慢慢慢慢的强大了自己的内心，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任务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任这个字支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第三个人，我们团队从2012年我们开始组建，一直到现在应该到第14个年头了。这14个年头里面，我们的团队成员从开始在的这些成员到现在这些成员依旧还在。然后我们现在又增加了新生力量，比如说我们这边在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信念，或者说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在这个当中，学院是讲的就是一个人。其实人在我个人的理解上，我其实觉得是更多的是在人的基础上的一个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共同去攻克难题的时候我们同心戮力，但是等到比如说成功了，有荣誉了，有相关的一些利益了，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因为说啊这个应该轮到我了，这个应该是我的，我们都在让，说哎呀这个谁谁谁你在当中这个付出的多，这个荣誉应该给你啊，都是这样的。其实原本有一个荣誉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一致都认为应该就是徐老师去拿，就是我们学院是去拿，但是他说我坚决不要。然后呢他说这个题目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选择是谁要。这个是有一个叫嫦娥五号研制任务的先进个人。其实这个荣誉对于我们这种由一个门外汉然后这个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工作，这个荣誉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那我们学院是坚决不要。然后呢我还跟另外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最后一起就投票给我们那个王老师。我说再不行，我徐院士当时说了，他说再不行你们上自己商量定不了，你们就自己抓，就抓谁抓到的就是谁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整个的就是说在从个人成长上来讲，其实这三个字背后我所讲的这些那个其实也能代表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成长。
1: 刚才听您的介绍啊，虽然听起来您的讲述是很平实，心情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澎湃。从忍、任、人，以及还有一个字是让，能够感觉到就是作为年轻的科研人，我们在整个工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就，而且都为这个成就付出了很大的这种努力。代表全国的听众朋友也好，代表全国人民也好，是向咱们的科研团队来致敬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三点，然后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在科研方面的这种惊喜。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山，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向硬核的技术突破，更是咱们青年科研人为国之梦的初心与坚守。这些能应对极端太空环境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到底和我们日常接触的棉麻布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些我们常听到的方纶、玄武岩、纤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式的特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对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的专访。
1: 曹老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总说衣食住行哈，总是把纺织排在第一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纺织的认知总是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个衣字上面。那咱们团队研究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像棉麻布料啊，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其实不仅仅就是大家在平常的认知当中觉得我们的纺织可能解决的就是穿衣服，然后解决的是做窗帘、做床单这些，这个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正常能见到的这些纺织品，然后就觉得这个行业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可能并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跟我们这个前沿、跟我们的军工、跟我们的航天、跟各个相关的这些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什么交集。其实在这个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的认知的前提下，其实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我们这些高性能纤维跟我们平常的这些纤维它相比有哪些不一样。我就想通过这些不一样再结合一些这个例子去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现在的纺织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这个时候高性能纤维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和它的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不仅仅是纺织行业，可能还对其他很多行业都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就以我们做嫦娥五号当中所使用的健胃方能这一种纤维啊，先以这个纤维为例，然后呢我再讲一下我们嫦娥六号当中的这个玄武岩纤维。这两种纤维呢其实正好是我们高性能纤维的两类代表。前面的健胃方能它是属于有机高性能纤维，然后呢我们的玄武岩纤维它是属于无机高性能纤维。那么我想把这两个纤维给大家如果讲清楚的话，大家应该会对纺织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首先我们先说我们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可能一说这个名字啊，大家觉得这个很专业，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这个东西究竟是啥肯定就会问，我平常见过吗？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见过，我们见过消防员，我们见过应急救援的这些人员，那实际他们所穿的这个衣服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健胃方能。因为健胃方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就是在高温条件下它可以达到这种阻燃的效果，就阻止燃烧的这种效果。那你想对于我们平常我们可以享受万家灯火，是因为有一些人在给我们负重前行，那么像消防员、应急救援的人员，他们的所穿着的这些服装，特别是进入火场要去进行救人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担当，另外一方面服装也给予了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我们也通过在研制嫦娥五号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也把这个材料逐渐的去把它进行了升级。因为我们现在现役的主要用的就是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它的阻燃性在目前的产品上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未来能不能做更好的呢？答案是能。那我们在做了嫦娥五号的任务当中，它要去缝这一面国旗，那缝这一面国旗的缝纫线它就需要由它原本的这个白色把它染成红色，而当时我们要想把它染好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外面到处找，说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做，后来发现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攻关。后来我们把这个染色的技术攻关下来了之后，就把健胃方能这一类的高性能纤维的染色的这个技术我们有了一个自主的技术。后来我们想，那既然健胃方能能做，性能比它更好的像聚酰亚胺这一类的这种纤维能不能也去把它的颜色做出来呢？ 好，后来我们通过几年的攻关，哎，

0: 也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那现在已经在像江苏啊、东三省啊，然后一些地方都已经开始列装了。那么这个服装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消防服，它的性能已经很好了。那么在现有的消防服和我们新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进行同样在假人身上穿着，然后同样用火去烧，烧了之后，一直烧到把我们现役消防服把它烧裂，然后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消防服它依旧可以是完好的去穿脱。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是不是给予保护我们的这些人能够有更好的防护？那有人说，那消防员他毕竟是一个群体，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很重要。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住在高层，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遇到火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件能够穿着让你安心去冲过火场，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防火毯，能够去保护你认为生命里面特别重要的人的防火毯，那我觉得我们研制这样的这种材料，那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这个就是体现出了我们的服装。虽然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服装，绝大多数都是去解决我们穿得暖、穿得漂亮的这些应用需求，但是高性能纤维的这些服装，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去保命的。这是我介绍的有机高性能纤维的。对于无机高性能纤维，玄武岩，有人说，哎，玄武岩它不是个石头吗？它确实是个石头，但这个石头怎么能变成那么柔软的丝？然后还能去把它织成布，做成旗子，然后最后由中国航天人把它送到了月球上去。其实这个背后，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石头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其实我们平常大家都见过玻璃，这个玻璃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那我们玄武岩的这个石头里面，大概也含有40%几到50%几的这样的一个二氧化硅，所以它的主体的含量是这个。然后这当中呢，又包含了一些，比如说铁呀、镁呀，各种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最后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玄武岩。那么这个玄武岩，因为有了二氧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在当中，哎，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骨架，哎，最后它就可以去把它拉成这样的一个丝。其实玄武岩拉丝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任务上面的这个丝，跟之前的这个丝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就一个字，细。我们把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一束丝跟我们的头发是差不多粗细的，
1: 一
0: 但是
1: 束大概有多少根儿啊？
0: 这里面有80根。
1: 哦，
0: 所以你想想啊，就是说那么硬的一块石头，哎，最后把它弄成跟头发丝差不多，然后关键这当中又分成了80根。所以你想，它每一根单丝，它的柔韧性，它可以坚硬的石头最后拉成的丝可以绕指柔，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由原来做的那些粗的丝，粗的丝原来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修桥铺路、建房子，把它掺到这个混凝土啊或者沥青啊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去防止它的开裂等这些作用。那像这种，其实它主要是在相当于工程应用上面去用的比较多。但是这种粗的，在我们服装、纺织服装领域里面，它就很难用。而我们这一次突破了这种超细丝的这种制备的技术之后，让它在纺织服装领域里面的应用，哎，就有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我们把这个超细丝做出来之后，我们实验室团队里面已经把它也做到了这种消防服啊，这一类的这种更优性能的。对防火性能要求更高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其实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哎，有人说新能源汽车怎么用这个东西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保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这个整车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控制点。如果说电池受到了意外撞击，产生了这种要这个燃烧的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跟企业联合做的电池外包防火的这个材料里面，增加了玄武岩之后，我们前期在工厂里面做实验的时候，是可以达到燃烧30分钟烧不穿。

0: 性能非常强啊。
1: 对，那如果说燃烧三十分钟烧不穿，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出了问题，因为现在的比如说电池出了问题，它肯定会报警的，对吧？车子肯定会报警的。那么这个时候从它报警到它安全撤离，甚至它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从车上把它取下来，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充足的时间。那么对人和物的这个安全应该来讲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么当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么我们的这种用无机的高性能纤维所做的这些面料，它可能是可以去做一件我们人穿的衣服，也可以去做一件电池穿的衣服，那么实际上最终都是服务于我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消防员所穿的防火服，还是我们新能源车电池的这种保护，都使用上了这些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除了这个材料本身啊，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的国旗要想在比较严苛的环境当中不褪色，它可能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涂层，就我们团队对于涂层这方面的研究呢？
1: 这个方面也是有的，因为我们最终国旗采用的是印花的方案。印花的方案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我们这个织物上面再把颜色给加上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目前主要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在第一个部分讲的，它的专业名称叫热真空。如果说把这个名称把它再解释一下，就是高温加真空这样的符合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实现颜色的稳定，就不让它到处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温度和真空度，但是在我们的月球上，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极端的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然后当我们的太阳光过来了之后，它的紫外强度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对于颜色的这个老化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还要能够保证，除了让它不到处跑，然后还要能够保证它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能够保得住。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国旗的印花的过程当中对国旗的另外一个技术点。那么这个技术点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一些我们自己研发的耐紫外的一些这个材料，然后让它去跟我们的印花的色浆进行特定方式的这种组合，然后最终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旗子上去了之后耐受了我们这种太阳光的在上面直接照射，依旧还能保持它的颜色鲜艳如初。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图片的，就是那个着陆器完成任务之后，上升器上升的时候拍了一张全景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的右边就是我们拍到了我们那个国旗。其实当时的上升器上升的时候，它的喷火管离我们的国旗的这个直线距离可能在50个厘米左右。
0: 哦，很近。
1: 很近。那你想它这个喷火管这个火焰一喷出来了之后，那么实际上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能碰到我们的旗子的。但是等它上升之后然后再拍照，我们旗子还是好的。这张图片是公布出来了的。相当于我们这面旗子用它自己的这个性能去扛住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种高低温、中空以及紫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性能，然后最后在上升期上升的时候，它依旧能扛住它的高温的这种冲刷。所以应该来说，这些的现象应该背后是有对应的技术的支撑的。
0: 从一张图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旗使用的这个高性能的纤维，它的性能非常的强劲。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推多少年啊，那个时候我们的高性能纤维领域 就一直是处于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甚至是又被国外卡了脖子这么一个困境。那以前我们回顾过去的话，我们国产纺织新材料发展，那个时候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咱们的团队有

0: 系列的技术突破，我们都解决了行业里哪些长期存在的难题呢？
1: 我们整个研制的历程来看，其实我们觉得影响或者制约我们研制任务的比较关键的就是材料。
0: 嗯，
1: 因为比如说像这些性能非常好的，然后能够适应太空的这些买不来，别人肯定也不会卖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院是经常说，既然买不到，我们就自己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下，我们现在比如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如果说买不到，那我们就开始分析它的技术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它解构之后再去逐个的去攻克，然后最后能实现我们研制任务的这个保质保量往前推进。
0: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觉得现在的纺织行业和以前的纺织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啊，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的技术进步已经是远超那个时候的行业想象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很多人觉得纺织行业那是传统行业。传统行业的话，它就是个夕阳产业。但是从咱们团队的这些成果来看，纺织的新材料已经成为高端制造、航天航空领域，包括咱们民用领域的一个核心赛道。那现代纺织行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和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的一些前沿领域，是不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叉融合呢？
1: 确实是的。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纺织科技馆的中央有一张大图，这张图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纤维轮，就是这个轮子啊，它实际上从一根纤维发射出来，有些发射到了建筑，有些发射到了这个生物医用，有些发射到了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服用，有些发射到了海运等等各种行业。所以从一根纤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覆盖到很多领域的。其实就现在来说，跟别人讲说我们的纺织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纺织，但是很多人他实际上还是抱有疑虑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先说我们这个生物医用，比如说现在的心血管有问题的人概率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口径的这种血管国产早已经实现了，但是小口径的一直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么像这种我们学院士就带领着团队用纺织的思维去跟世界上比如说世界上国外有这种一些通过这种相应的一些器材他直接做的，然后呢我们学院士不在那个赛道去跟他去跟跑，他用纺织的思维提出来了用纺织做基材，就下面我先用纺织织个管子，然后再在这个管子上再去把我们作为小口径的血管，就像我们建大楼一样的，我先把这个骨架先建起来，框架建起来，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再去填适合我们血管的材料上去，最后就做成了我们这个小口径的这个人造血管。这个人造血管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我相信未来临床应用之后，对在这个领域还需要花高价去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会结束。这是生物医用当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智能穿戴，像我们现在智能穿戴里面，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去运动戴一个运动手表或什么的，然后我可以去说监测到我的相关的一些指针啊，然后跟手机上去关联。那如果说我买了一件衣服就能够自己给自己供电，不需要还去装一个充电宝，它自己在这个里面的这些探测，就是它的传感器也是织物做的，然后它的传感器到我这个电源这个地方，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导电纱线来连接的，把我们的现在智能穿戴由靠电子元器件的这种硬件真正实现纺织去替代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让它去监测我们相关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
0: 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未来以来啊，原来我们在想象当中甚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科研的路上了。那我也注意到像类似这样的科研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团队名字里面就能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来。我们的团队名字里核心词是先进加工和新材料。那在您看来，未来我国的纺织新材料行业它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以及突破点可能是什么呢？
1: 在我个人看来哈，一个在应对极端环

0: 定条件下的高性能纤维的或者说相关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是我们未来要主要攻克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因为这些材料是我们很多研制任务当中买不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掌握我们自主的技术的攻关。
1: 那我们现在提到轻质生产力的时候呢，也会提到相关的一些新兴产业，包括像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等，他们的快速爆发对于未来的高性能纺织材料是不是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同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应用场景呢？
0: 确实是的，比如说像海洋经济，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说哪里的沙滩很好看，然后哪里的海滩这个很舒服，其实他看到的是好的一面，但是在海上我们高湿高盐，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材料的这个使用的寿命是有极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条件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既能够去轻量化，同时能够保证我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要求，还要能够耐受得住这种高盐高湿甚至高温低温的这种环境。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纺织一定会给它提供一个，不能说最优解吧，至少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那近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国产纺织材料新材料的产能是在快速的扩张着，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中低端产能同质化，高端产能供给不足。那您觉得未来的话，我们的行业发展怎么能够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态势？从青年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核心的发力点应该放在哪儿？
0: 在我们现在的航天技术的落地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利用我们的对材料的性能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常规原料要高附加值化。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一些中低端的这种同质化，这种内卷很严重，导致部分的产能让这个行业里的人啊很头疼。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所尝试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想着如何能够在常规原料里面能够去体现出一些它的这种更高的一些附加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现在一个印花的产品，
1: 嗯，
0: 比如说有花有鸟有什么什么什么环境，我把它印完了之后，它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哎呀，一个很常规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1: 对，很普通啊，
0: 很普通。很多人对比如说刺绣啊什么的，他是很喜欢的。如果说我们单独去做一个刺绣的产品，哎呀，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满大街也到处能有，
1: 嗯，就是略显得古老传统了一些哈。
0: 我
1: 们需要给它加入一些新元素来调动一下大家的这种情绪。
0: 好，你看现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这种浪潮下，我们的视觉系统的成熟加上我们 AI 自主学习能力的这个加强，我们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去之后，我先印一个花，然后呢我刺绣机给它装上一个智慧的眼睛，它自己去找到花在哪里，然后他就去根据这个 AI 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去把这个花进行了一个局部的绣花，哎，让他我们平常看到一个普通的一个印花产品，他就把绣印结合。
1: 嗯，
0: 从去年开始这一类的这种产品它就很受消费者的喜欢。我们把这两个通过 AI 识别，通过就是我们视觉系统，哎，去把它这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就给它赋能了。这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普通原料高附加值化。
1: 嗯，
0: 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些高性能原料低成本应用化，因为高性能也就意味着它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们现在在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使用的这个观点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1: 嗯，
0: 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安踏成果转化的一个产品，他在这个里面就用了我们的常用六号的相关的技术。
1: 嗯，
0: 他就是把我们的所做的技术用在了哪里呢？用在了他的羽绒服里面后背的这一块这个面料，包括两侧，就是前襟这个里面的这个两侧。其实这个里面的总的量不大，但是他所用的那个位置是人后背不良，然后我的这个人前面肚子这个地方不良， 我整

0: 个人他就不容易冷，虽然说它的成本比常规的要高，但是我的用量精准到了我们对应的人体的特定的这个区域，哎，让这个地方去发热，哎，我这个时候整个人他就会觉得，哎，这件衣服好像比平常的好像更暖和，但是我的成本却又没有增加的太明显，
1: 是可以接受。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把我们这种成本贵的，我就把它用到了特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整个控制住这个成本的增加，让消费者既能体验到我们航天技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同时也让这个消费者这个钱包没有太受伤。
1: 是，就是从刚才您提到的像刺绣和印染等类似技术的这种交叉结合与创新，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用在航天科技当中的一些新材料制造，把它运用到民用级，同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这种魅力。我们就很好奇了，就是我们这些并不是以实验室或者是以某些和我们生活很远的这些的航天科技直接相关为目标来做的这些材料，以后是不是有更多的将会来到这个应用层面，就是咱们的团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规划，它的这个主要目标并不是会离我们很远，而是离我们很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
0: 是的，因为这里面我们后面有些任务，目前可能还不太适合讲，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所做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为未来的成果转化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北方服装销售里面，静电实际上是困扰了很多人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在未来技术转化成功之后，那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大部分人对他这个头疼的这个事儿，哎，有可能就把它解决了。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鞋子在走路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鞋穿了之后说这个鞋底好舒服啊。那好舒服现在相当于他们是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来实现的。那未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个鞋子的鞋底，未来让你比如说你需要这个长途跋涉，这个时候你穿的这个鞋，它这个里面让你能够将来走的不那么累。因为我们对于人的脚来讲，它一般来讲是有一个足弓的。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这个足弓它实际上是这个相当于人的重量压下来了之后，然后它要被压变形一下，然后脚步起来之后它回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如果说将来有一个材料能够比现在的这个更便宜，哎，效果呢可能还比它有可能是相当的，也有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就是让它的材料成本降下来了。啊，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新材料，它可以未来可以去实现这种低成本化，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研发者来讲，也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1: 是，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听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啊，他也想成为研发者，也是因为您讲的这些故事，对于材料科学啊、纺织工程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想要投身其中。那您对于这些想要投身到纺织新材料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寄语呢？
0: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个呢，我们要始终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因为这种好奇心是我们能够在将来面对这些新材料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让你不去退缩的一个动力。因为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问题，那如果说你总在遇到问题，那有可能就会让你丧失了这个信心，觉得这个路还走得下去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好奇心，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忍任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精神，那我觉得这是先把思想准备好。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这种交叉学科的这种思维，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它有可能解决不了，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技术人员，这么多的这个工艺人员都在去琢磨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还没能解决，那有可能在这个行业的知识圈里面他有可能找不到最优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交叉学科，我们能够想到 让蚕丝变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再去做到我们国旗里面去。它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感觉是个故事，但这背后它实际上是对材料、对加工、对设备的这一个交叉的这种能力的这种综合的一个体现。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探索和尝试。
1: 从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到我们身上舒适环保的衣物，一根纤维串联起了国之重器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青年科研人，我们的纺织强国之路、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才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坚实。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位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洪流的年轻人，也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也非常感谢曹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3点整。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堪称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四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6: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6: 北京车展嘛，每两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5: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6: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5: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7: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吗？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

0: 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0: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0: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三年五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 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

0: 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啊，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和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1-2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1v1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

0: 就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前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 但是它不接

地契。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

0: 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仿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嗯，那也就是说他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他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它还是有它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2: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哈，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去，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0: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的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1: 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0: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

0: 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5: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0: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儿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一两百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

0: 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它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七八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戒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1: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2: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甚至五六十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打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0: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5年甚至6-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2: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3-4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1-2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 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3-4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车展不仅仅在1-2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0: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1-2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1-2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

0: 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1: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2: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 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2: 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这个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
1: 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5号新闻事件。5月2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5月25号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 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8: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去年九月五日，我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式上映。它是我国航天重大工程与影视创作国家队的一次成功跨界合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台标发布后首部领衔出品的电影。这部电影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驻留6个月的非凡旅程。这部电影很特别，最特别之处在于，电影的主演和摄影师均为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有了新的头衔——太空摄影师。在他们拍摄的电影中，既有无数前所未见的太空影像，也有许多太空生活不为人知的细节。王亚平还为影片担任旁白，这是我国首次将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真实细致地呈现于大银幕之上。而 8K 的超高清质感更为这场特殊视角的旅程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勇往直前探索太空的勇气。这部特别的电影因何而作？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总台主持人郭若天的视角对话窗外是蓝星导演，也是撰稿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导演朱毅然，听他来讲讲这部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您在策划也好，接到这个拍摄任务也好，当时那个时间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2: 我最早接触到空间站的时候是在2017年，在天津做采访，还是在实验论证阶段的那个。当时的空间站那种庞大的感觉，以及科技感背后的那种美感，就是像扑在我眼前一样。我当时想，我应该要拍一个跟它有关的一个故事，这是最早的念头。2020年12月11号吧，应该我给我们航天的合作方发了一个关于中国空间站在轨超高清设备可行性的一个报告。5天以后，那个航天的同事给我回复说，也许可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去尝试做这个可能性。
1: 策划有了，想法有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摄影器材得先搬上去吧。

0: 设备不能太大，因为当时我们只有核心舱作为一个空间，你如果特别大的话它会挡着道嘛。我们的摄影机它不能用传统的摄影机，它要适配于中国空间站的环境。
1: 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突破这些困难呀、这样的一些细节？
0: 当他们全部拍完的时候，那些素材卡，旁边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他们拍完了，但是有可能素材卡回不来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那素材卡加起来挺重的，你改变了我们的飞船的重量。因为返回舱要坐三个人，然后他要穿过大气层，那个时候灼烈的燃烧，然后进入地面，准确的落到着陆场。这个过程，这个飞船的重量是至关重要。如果重量改变了，它的切角就变，它可能就落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最后说把那包全部拿掉，把卡一张张拔出来。王亚平自己也说，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说，导演你放心，我拼了老命我也给你把它带回来。
1: 所以要提前跟他们三位航天员做沟通嘛，以及他们在天上的时候会不会实时来进行沟通？
0: 我应该是一个完全通过电视直播和新闻来观察我剧组在干什么的一个导演。直到2022年春节的时候，我那天在看就是总台的新闻，我突然看见他们舱内那个太空摄影机挂上去了，我就说哦，我说哎，终于
1: 看来就是有一些宝贵的素材了，
0: 你们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1: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我觉得他没有刻意的去介绍一些航天的知识或者任务的背景，他完全是用画面让观众自行的去感受这种纪实性和艺术性又该怎么去平衡。
0: 我避免不了一些新知性的传递，但是我最重要我想要的是它能表达出中国式的太空美学，让观众在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角度你能看到这颗星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悲欢离合，你的生老病死，你就生活在上面。我在别的节目采访翟志刚的时候，他就说我出舱的时候就看到一颗地球放在那，我就觉得哎呀，人生有什么可烦恼，你就是在这一颗小小的蓝宝石上面的一个小微尘，就是过好每天。这种感悟我觉得应该通过电影分享出来。
1: 所以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叫窗外是蓝星呢？
0: 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车窗外路灯楼和街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景色都不可能是地球，只有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他们的舷窗之外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所以我就想窗外是蓝星，一下子就能知道他们所身处的环境要讲述的故事。
1: 您觉得这部电影的上映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0: 当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的时候，终于不用再去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如何安全地回来，我们终于有这个从容能够开始去做艺术创作，这个意义是我认为它所独有的。
2: 中国航天和总台一起从太空摘回来的一颗星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他还透露，拍摄下如此令人动容画面的三位跨界摄影师，只接受了约3个小时的培训。整个剧组在神舟13号发射前只见了一上午，用了大概3小时，让三位航天员学会了使用 8K 摄影机，还一起探讨了电影如何拍摄，然后他们就消失了。朱一展回忆说，我只能通过电视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还不拍电影，我应该是唯一一个要通过新闻去看我的剧组什么时候工作的导演。朱一展也坦言，曾特别担心三位航天员能否拍好，直到看到拍回来的第一段素材，第一个镜头就被震撼到了，舷窗外的地球太震撼了。朱一然说，如果以专业电影摄影师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拍摄是在巨大风险和繁重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们最大的优势不是技巧，而是100%的在场性和真实性。王亚平的旁白也给观众留下了

0: 深刻的印象。朱毅然说，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给整部电影的配音时间只有一天，这对于专业配音员来说都是有难度的。王亚平从早到晚一遍一遍地去配，到后面嗓子都劈了，但他声音的磁性也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声音既专业又温暖，形成了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科幻作家刘慈欣也观看了这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刘慈欣观影后接受了总台专访，他坦言这部电影像是一份来自现实的礼物，让太空探索从遥远的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使更多人看见中国航天的力量，点燃对宇宙的好奇与向往。这部电影哪些情景和画面给刘慈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又对中国科幻电影提出了哪些期待？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刘慈欣。我相信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进入太空，我还是更加期待中国在2030年这次登月，那可能会展示出更多更震撼的科幻成果。我希望大家来看这部电影，这里面感受到变为现实的科幻之梦。首先很高兴能够作为第一批观众看这个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我在观影从头到尾，我始终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我看的窗外那些太空场景它不是特效，是真的，而且里面那三个人不是科幻片的演员，那是真正的中国人，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有这个感觉呢，一方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变成现实的科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部影片拍摄的质量很高。比如说它的摄影，我也看过许多国际空间站的纪录片，它这个的清晰度是最高的，画面质量是最高的，同时它的那个构图啊、光线啊、拍摄的整个画面的布局啊，艺术质量很精致。另外这部电影它也不是单纯的在记录，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它很有那种叙事感，也把这个中国航天员在太空里面的那种对太空的感受、对家园的感受生动地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就是说沉浸于其中，和他们也产生强烈的共鸣，就这种感受。所以作为一个科幻作者，能看到这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很震撼、很激动。你比如说他们那个工作场合呀、工作的氛围啊，倒是有些出乎预料，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紧张、那么严酷、那么严肃，也很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一些氛围。所以说这也让我想起来一个科幻片的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往前面看人类的这个太空航行，很可能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是未来我们星际远航的一个预演。未来的那个大规模的太空飞船里面的生活，可能很像我们现在的城市，就像现在这个空间站里的生活，也有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这种它的温度、它的。

我们未来的星际航行可能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那种与地球完全隔绝的那种星际远航，很可能是我们地球生活的一个延续。我们地球生活中的很多的最基本的东西，包括亲情啊，对故乡的感情啊，同事的朋友的情谊，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还有传统文化中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可能都会延伸到这个未来的星际探索。我觉得随着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世界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地球的文化不光是中国的文化，还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它都可能会进入到太空，并且在太空中继续发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部电影对我们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启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空间站的，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的环境，首先从我一个写科幻来说，比我想象的可能要好得多。我们已经能用这种技术在太空中为人类建造出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生存环境了。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太空中它还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我认为下一步最渴望看到的就是能在太空中就产生重力，当然这可能需要这个空间站有一定的规模，它旋转的一些力量。我听说科幻迷他自然想去看看科幻小说中描写的这种地球之外的事情。而且我相信随着这个技术的它的那种市场化的普及，它可能很快的就会变得规模很大，面向所有人。这跟电脑一样，最初的计算机那是普通人难以接触，但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

0: 争暖树，谁家新叶着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

0: 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声，中国之声。
1: 中国首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出品单位联手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拍摄制作，将太空时代带给观众。片名《窗外是蓝星》五个字由翟志刚书写，选择王亚平作为讲述人，女性视角赋予高冷气质的高科技电影一种别样风味。王亚平带着女儿心爱的玩偶执行航天任务，当小玩偶在太空中飘动时，一颗慈母心也在热烈跳动。为让年幼的女儿接受长达半年的分离，她编织了一个摘星星的故事，这几乎是童话。故事结尾也是童话，她没能为女儿摘下星星，但她自己变成了一颗来自太空的妈妈星。这一叙事视角让电影亲切细腻而韵味悠长。电影《窗外是蓝星》拍摄了2021年神舟十三号的航天故事。近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迅猛发展，随着太空探索的加速，太空纪录片已经成为新品类。我们的征途，嫦娥六号飞向月球，中国探月，嗨火星等作品不断为我们带来新体验、新美学。窗外是蓝星为太空电影家族增添了中国形象、中国风格，也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纪元。人类向往太空的历史几乎与人类一样古老，从神话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的传说与想象，到文人墨客笔下欲上青天揽明月、满船清梦压星河的诗意与浪漫，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天空和宇宙的神往。看了电影《窗外是蓝星》，也再次引发大家对航天员所在的空间站的好奇。它是迄今人类在太空唯一可以长期驻留的地方。空间站的建设并非易事，能够独立完成的国家寥寥无几，许多关键技术都需要我们自己探索研究，这中间的艰辛与压力不言而喻。航天工作者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纪录片《天宫建造》，听听当年那些鲜为人知的攻关过程。
2: 北京航天城，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总装厂房里，保留着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重要部件，它们是试制阶段的样品，正样产品如今正在地球上空近400公里的轨道上平稳飞行。核心舱小柱段，航天员的卧室和卫生间，和小柱段连接的是节点舱，它承担着空间站交会对接的重任，同时也是航天员的出舱口之一。空间站舱段的外形并不平整光滑，而是网格状的，这种特殊结构能使舱体在尽量轻薄的情况下确保坚固。节点舱造型复杂，工艺难度非同寻常，
3: 像我们现在用的装备没有一台是这么高大上高精尖的那个设备，一个都没有。而且这个东西我们用的方法你在国际上找不到第二家用的，我们就是有

0: 问题自己想办法。
1: 一定要做好前期的防。
2: 创新很多时候是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而被迫突围。中国航天史上很多故事都在重复这个主题，不断重复便固化为一种传统，甚至成为了本能。为国家节省经费，为航天发展

0: 合体成型后，航天活动不断开展，令人惊艳的中国创造也在太空频繁上演。
1: 我是北京，机械臂运动日上臂构型指令发送开始。
2: 一点追求，这种感觉很奇妙啊。
0: 问天使延舱入轨五十多天后，神舟十四号乘组实施第二次出舱。
2: 神舟十四号报告，舱外
0: 航天员陈冬和蔡旭哲执行出舱任务，刘洋在舱内配合。这次出舱任务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安装舱外助力手柄的载荷回路扩展泵具。
3: 线路报告，工作状态正常，准备完毕。
0: 今天完成重任的除了航天员，还有中国自主研制的小机械臂。
4: 空间站要进行在轨长达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在轨运营阶段，它上面很多设备的话呢，都要进行定期的维修维护和更换。咱综合各种考虑的话，说发现呢，就是空间站必须要有一个专门为了这个维修维护啊、组装建造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空间机械臂。
0: 我们也许无法想象，作为中国空间机械臂大臂研制的负责人，胡成威在这个领域曾是个小白。当年接到研制任务的通知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茫然。空间机械臂是什么？只有在国外的影像资料中看到过。很神奇，能拉动几十吨重的舱段，能辅助航天员移动，还能自主安装设备。但中国航天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产品。
4: 国外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对我国技术，包括航天技术的一些技术封锁，就我们就无法获取就第一手的这个资料，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来进行摸索的来进行。最初的几年的话，一直是在补这个课，就是补理论基础和工程基础的这个课。
0: 从补课开始，小步快跑，不断迭代。15年里，竟然研制了7套完整的机械臂。当迭代到第7套时，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一个能举起25吨重物的大臂，一个能精细操作的小臂，各负其责，还能联合作业。但空间站舱体面积比较大，外形不规则，就算大臂和小臂联合起来，有些部位也不一定能到达，怎么办呢？绘制方案草图时，科研人员受到圆规造型的启发。
5: 它的脚部固定上一个适配器，然后技术的手部爬到另外一个适配器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脚部的适配器就会松开，这个时候的脚就变成手，而手就变成了脚，然后之后可以再爬行。
0: 2021年7月4日，胡成威终于等来了期盼15年的关键时刻。天河核心舱发射2个多月后，航天员刘伯明出舱。
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对大臂进行第一次在轨测试，但胡成威内心却充满了不安。
4: 在地面的话呢，因为有重力的影响，在地面就测不准测不全，大家心里没底的地方呢，就是不知道在天上到底是怎么样。
1: 重量上机械臂，
2: 当然明白。
0: 现场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这一刻地面对机械臂的表现已经很难干预。
6: 北京机械臂运动至接设备点指令发出，机械臂运动至悬挂装置安装前。
2: 状态机械臂向下9厘米。
4: 机械臂的在轨开始正常工作，完成一些典型的一些任务和测试的时候，这个非常激动了，所以大家心里就有底了，就这个是特别兴奋和激动的时刻。
0: 几个月后，大臂又在轨试验了另一个大活，拖动数吨重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进行平面转位。此后小臂也进行了2次舱外作业试验，表现都超出人们的预期。
7: 好的，祝贺中央53圆满完成任务，为你们点赞。

0: 当航天员被出色完成任务相互鼓励时，其实也是在为幕后的科研人员发出由衷的赞叹。空间机械臂研制15年，却有长达10年的时间几乎在黑暗中摸索，要拥有多强大的内心才能熬过看不见光亮的痛苦。这不只是属于空间机械臂的故事，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多年里不断上演的主剧情。
1: 30年了，在他们每一个发展阶段，应该说都面临着很多技术上管理上的挑战。你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没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你都待不下去。
2: 2022年11月29日，神舟15号载人飞船和3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规划的12次发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在这次任务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瞬间，胜利会师的2个航天员乘组一起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留下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太空合影。这是我国空间站中第一次实现2个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从此我国空间站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模式。随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时代，航天员们的训练和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航天员们在空间站的生活都有哪些趣事呢？让我们通过神舟14号乘组陈东、刘洋、蔡旭哲曾经在总台节目《面对面》中的讲述，跟他们体验一下太空生活吧。
3: 发射升空一天后，2022年7月25日3时13分，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的前降端口上演了重量级的太空之吻，实现了2个20吨级的航天器在轨交会对接。
4: 问天来了之后，实际上问天和核心这边各有3个睡眠区，那么一共是6个睡眠区。当时就是说，这6个睡眠区你们可以选。我跟刘洋呢，当时没有调整睡眠区，蔡玉哲、动三他就把他的睡眠区搬到了这个
5: 问天。为什么不试试新鲜的？那毕竟是一个新的房间、新的家的一部分呢。
4: 我也去试了试，我也去试了试，有点不习惯。哪点不习惯？可能说起来大家有点会好笑。我们这个天河这边核心舱的床铺是平的。就跟我们地面床是一样的，平的。那我们就可能习惯了。但到了问天呢，它这个床是立着，就相当于它是这样站着睡。
5: 那在天上有什么区别呢？
4: 实际上真没区别。可能大家想的你失重嘛，怎么都没区别。
5: 就是啊。
4: 但是作为这个人体这个接受啊，你已经这样，就是你好像就是认为
5: 这叫躺，
4: 我叫这样睡觉就舒服。已经认定这个事实了，等到你这样竖着睡不行，真的不行，就特别别扭。
5: 那你适应这个站着睡觉适应了多久？
6: 我觉得我适应得很快，可能睡着了以后影响不大，就是出睡眠区的时候，睡醒了以后还觉得自己是躺着呢，其实出来一看不对，是那个是站着睡的。对，
5: 体会了一下新的视角。
6: 对，
3: 蔡旭哲一起搬走的还有他从地球上带来的私人物品一把种子。
5: 当时你带了几种种子？
6: 3类吧，一类是就是生菜，然后还有点小西红柿的种子，还有那个矮脚小麦的种子。效果最好的还是生菜。
5: 那你准备在上边就吃啊？你种又是生菜又是西红柿的。
6: 刚开始上去感觉是消遣，但是说养着养着就有感情了，长出来看了以后那种非常亲切，就是也感觉好像自己没有走远。
3: 蔡旭哲种植的这些植物成了空间站的团宠，陈东、刘洋也会时时照看，给他们浇水。
5: 当你看见这些小生命从种子一点一点长大，然后变成植物的时候，你会多看两眼吗？
7: 我当然会啊，我有时候因为他在问田仓住嘛，我有时候飞到问田仓的时候，
5: 不是看他，是看植物去。
7: 不管干活还是什么，我总会飘到那儿看一眼，看看他长得有多大。其实我觉得这个绿色呢，也给我们的整个仓里面带来了一些生机和活力。
2: 2022年9月1日，浏阳首次在仓外亮相，顺利完成问天实验舱扩展泵组安装、问天舱全景相机抬升等任务后，已是9月2日凌晨。此时，他们要验证的是问天舱舱外自主应急返回，模拟在离出舱口最远端进行工作的时候遇到应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当时设置的应急路径单程30米，需要沿舱地上的扶手爬行往返，
8: 保持节奏。
5: 30米，在地上几步路的，
7: 很轻松。
5: 但如果在天上，你是要靠爬。
7: 对，完全靠双手。我们在最远路径爬行的时候，正好是阴影区。我爬到路径中间的时候，我忍不住往下看了一眼，我感觉四周特别黑，我就想看一看周边到底是什么，脚下到底是什么。我就不经意的低头一看，哇，黑，深不见底的黑。我觉得万丈深渊都不足以形容，你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和参照物，那种巨大的心理打击就像一下子把你的心给抓紧了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眼神收回来，两个手抓那个扶手抓得就更紧了。
5: 你第一次看怕不怕？
7: 怕，有点怕。我真怕自己一松手飘走了。我一继续向前爬，爬到下一个扶手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又低头看了一眼。哎，就这一眼我就看到了一弯新月，
5: 在哪？
7: 静静的在我的脚下，静静的悬在我的脚下。你就感觉心一下子就温暖了起来，就明亮了起来。
2: 2022年11月29日，神舟15号飞行乘组航天员费俊荣、邓清明、张璐领命出征，飞赴太空与战友们天宫相聚。
4: 前半夜就是我们看直播，看直播一直在看，看完直播实际上是可以睡小觉休息休息，但是就是很兴奋很激动，就是睡不着啊，就是没睡，基本就没睡。
5: 这些人都见过呀，
4: 180多天没见过真人了，没见过活人了。有一次我们在跟地面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就是把摄像头一转，对准了舱外的绿树，就我们看到绿树的那一刻就感觉哇，我们真的离开地球很长时间了。那我们平时我们三个人
5: 看得烦也烦死了，
4: 对，都疲劳了。终于有新鲜面孔上来了。
5: 那真来了还不得激动坏了？
4: 确实是，就是感觉这个过程怎么这么慢呢？你就是因为他们对接完之后也是一样，我明知道舱门背后就是他们了，就开不了门，因为还要也要一样做一些任务测试啊，就看那个时间在走，一点点走，还不到，还不开，等啥呢？然后终于开了，因为相当于是我是这个空间站的主人，我设为主人来迎接你们，我先开门。开了门之后，我们这不到两米，面对面，这胳膊就一直举在这儿了，就一直举在这儿，快点吧，来吧，欢迎你们来进家了。哎，当时我就觉得他们还在报告啊，什么神舟15号什么打开，我说就想别报告了，然后。就飘过来，飘过来之后，真的是拥抱在一起，就说啊，想死我们了，终于来了。他们一进来，我们帮他收拾东西，给他们热饭，啊，然后再帮助他们设置状态。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很羡慕他们，我们当时没这待遇。
5: 他们是吃你们的还是自己带着？
4: 自己带的，因为我们所有吃的东西都是分好的。啊，当然他们带了之后我们吃他们的。他们带了新鲜水果，我们早吃完了，所以我最后我们吃他们的。
7: 他们上来之后整个空间站一下子变得热闹了好多，
5: 挤了，
7: 对，满眼放过去都是人，都是战友。就这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间烟火气好像又回来了一些，还没跟他们在一起待够呢，然后我们就要走了。

0: 们可以经常从新闻节目中看到航天员们在空间站的生活记录，比如在健身房训练、太空授课、与家人通电话，他们的食物也越来越丰富了。一切看起来跟地面上的我们似乎没什么两样，而且一切的背后都有着十分严密的科研验证。就拿吃来说吧，为了让航天员在太空中把饭吃好，食品研发团队花尽了心思。在太空食品中，蔬菜的烹饪是最难的，所有菜品都要经过高温杀菌，而一经这个环节，绿油油的蔬菜就会变成黄褐色，丧失脆爽的口感。如何让一道清炒三脆在送上天后依然能保持色泽鲜亮、口感爽脆？科研人员专门研制了真空低温炒锅，能在低温下把菜炒熟，不伤害菜品的颜色和质地。再经过一道微波减菌工艺，提前降低食物的菌落总数，从而最大程度地缩短高温杀菌的时间和强度，这样就能完美保持菜品的口感。现在，我国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中已经可以品尝到五湖四海的美味了。配菜还会特别考虑航天员的家乡口味和饮食习惯。由此可以看出，科研人员们为了提高航天员们的生活质量，可谓是煞费苦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节目开讲了，听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侯永清细数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设计和巧思。
1: 我主要负责跟人相关的设计，比如说给航天员创造一个在轨的生活的环境，我们叫载人环境设计。压力，温度，湿度，还有氧气、二氧化碳，对吧？供水，
2: 这都是最基本的生命保障的系统。
1: 生命保障系统。2022年的新年，咱们神舟13号的乘组在天上第一次过年，他们还要在天上过咱们的农历新年。飞船飞行了5天，到空间实验室飞行2年，一直到现在空间站要飞行10年。也看到航天员从飞船的5天的飞行，空间实验室30天，再到我们空间站的180天，这个过程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变化，更是一个质的变化。到了空间站这个阶段，我们所要采取的技术手段和我们的设计理念是从根本上有了变化。载人航天器的这个设计，我们的首要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的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设计。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空间碎片啊，各个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这个航天事业，但是这个空间碎片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在真正的空间碎片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设计上，我们就提出了4步：第一防，第二躲，第三个堵，第四跑。防，给空间站做一个铠甲，也就是我们的空间碎片防护结构啊。那么躲呢，空间碎片的撞击能量太大，咱们是防不住的。但是呢，刚才说了它都是有记载的和跟踪的，那遇到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躲，也就是我们变轨远离这个空间碎片。那么还有一个呢，真正的是说我们在那个监测也监测不到，我们防又防不住的这个范围内，它要打到我们这上来，那么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密封舱它会泄漏啊，那么它的压力会下降。空间站做了一个叫撞击感知系统，如果是受到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定位到它的这个撞击位置，然后我们还配了一个这个探测仪，让航天员用这个探测仪直接到这个定位的这个范围内里去，很快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漏孔，然后我们去堵上它。用的这个堵的这个东西特别像创可贴啊，它的这个形状有方的也有长的，我们堵的时候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把它封上就可以完成。但是真要大的碎片打过来，我们就要让航天员紧急离开这个空间。

0: 间站要撤离到飞船去啊，那么撤离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在这个时间内我们空间站系统就配了一套这个压力应急系统，也就是这时候就要往舱里头不断的供气，保持一定的压力，使得航天员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撤离到这个飞船里去。通过防、躲、堵和跑的这个设计来保证航天员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舒适性问题，航天员在天上这个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本来他就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是个密闭的一个环境，对舒适性的要求就肯定要比以前要高。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通道是一个比较宽敞的这个截面，那么这里头的生活设施、锻炼设施等等，它都是可以接入 WiFi 的，还有一些我们的厨房的什么微波炉啊，那个些热风加热装置啊等等，我们都是用通过手机 APP 来控制的，这样让航天员感觉和地面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所有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因为长期有人驻留以后带来的这个新的需求，那么也是更做了人性化的设计和咱们的适居性的这个设计。空间站我们要飞10年，甚至我们可以飞得更久。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呢，就是我们开展了这个长寿命和维修性的这个工作。以前我们飞船也好，空间实验室也好，我们航天员消耗的氧气、水、食品都是咱们背上去的，是吧？氧气通过气瓶背上去，那么水我们背个大水罐，我们就是有那个天舟的快递小哥也肯定满足不了要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技术上就要采用再生，也就是说循环利用。那么循环利用最有效的是什么呢？是水。因为航天员他会通过呼吸出汗尿液产生这个水，那这部分水呢被我们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收集起来。这个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有点像咱们的空调，咱们空调在那个制冷的时候就会产生冷凝水，那么我们把这部分冷凝水收集起来，我们要把它净化成我们的纯净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产氧，我们把水电解了产氧，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带氧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供我们航天员喝生活用水。那现在呢，我们也仅仅需要从地面上行20%的水就够了，而且不用再上行气瓶，不用再运气瓶了，因为我们有水产氧。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航天员的也就是3人180天的驻留需要从地面运的这个资源就大幅减少。
1: 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直冲云霄，到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组网、天问探火，中国航天事业向着无垠星空昂首挺进。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是中国航天事业跨越式发展的真实记录，它带给我们超越地球的视野，也带来超越地球的新思考。假如有一天必须离开地球，哪里是我们的新家园？我们能否像航天员一样自由自在地飘飞在太空？建议大家在《窗外是蓝星》的记录中寻找你的太空答案。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

0: 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单丹丹，责编苗林，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郝大锤这次不是到排练场闹，而是专跟着朱继如闹。他直接把被子扛到了朱继如家里，朝房中间一躺，朱继如吃啥他吃啥，朱继如喝啥他喝啥，半个月下来把朱继如都快搞疯了。郝大锤的意思是，你朱继如既然要把我的饭碗剥夺了，那我这辈子也就只能躺在你家吃，躺在你家喝了。朱团长没办法，又去跟古存孝他们商量，看能不能让郝大锤挑两个折子戏。古存孝说，老朱，我看你当团长就是不如人家黄正大，黄正大当头的时候谁敢这样闹，闹了就给他下火开批斗会拧螺丝，你快成清政府了，软的跟一滩稀泥一样，要放在我，端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人弄走得了。朱团长拍着脑袋说，哎呀，不是那个时候了，你让我硬给这些人下手还下不去呢。哎呀，下不去那你就只好干受着，我这排戏反正得用硬邦邦的人。朱团长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把郝大锤哄走了。据说郝大锤离开的时候还把朱团长的一块老怀表拿去，时常挂在胸前，说是季如老哥送的。从此以后，郝大锤几乎天天喝酒，一喝就醉，动不动就在院子里发起酒疯来。有人刻薄地说，朱继如已经把郝大锤养成个好大爷了。那段时间宁州剧团里可以说处处都在练，都在排，都在唱。中老年示范演出的折子戏本来是有胡彩香一折藏州的，照说他还不到中年，可团里除了学员班是青年组外，其余的一律都划到中老年组去了。藏州分配

0: 以前还是米兰的 A 角，他的 B 角。自米兰走后，他也没了上进心，反倒把戏撂下了。这次一安排，一青娥本来想着胡老师是该好好的露一手了，可没想到胡老师说她怀孕了，都五个多月了。胡彩香怀孕的事儿在剧团自是又热闹了一阵，几乎每个人都在掐算，看她男人张光荣是啥时候走的。算来算去，觉得张光荣只是打了个擦边球。张光荣是三月底返回单位的，而胡彩香在八月份说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有人见了易青娥她舅，甚至直接开玩笑说：“行啊，胡哥。”谁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她舅也不制止，说她行，好像她还就真行了。有时还见他要故意把一只眼睛眨一下，一锅水就越发的搅浑了。易青娥觉得可丢人了，就到胡老师那里套话，看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咋回事，也怕将来光荣叔回来惹出更大的麻烦。胡老师就破口大骂起他舅来：“你舅就是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想把他那张黑脸皮给揭下来，看他的脸厚还是皮厚。张光荣是三月底才走的，我怀孕刚好五个月，我时间是严丝合缝的。哎，你说他胡三元偏要胡在这懒事情，他是作死嘞他。”易青娥听胡老师这样一说，心才放下了。他是真的太害怕舅又出事儿了。在以后的排练里，苟存忠老师就经常把易青娥叫到棺材铺里去吃偏晚饭，那里也安静，看库老汉有时还连饭都给他们备下了。苟老师之所以要易青娥到这里来，首先是可以放开练水袖。水袖就是藏在衣服袖子里的长白绸，一般只一米左右长，演员挥出去折回来能收放自如最好。长袖不仅善舞，而且也能帮助角色外化喜怒哀乐，比如羞涩时就可以以袖遮面，恼恨时可以拂袖而去。白蛇传里白蛇的水袖就另是一讲了，它不仅用来辅助情感表演，更用来代替蛇姿、蛇行和蛇走路，因此这袖子就比其他人物的水袖要长出许多来。有那功夫好的还能舞起丈二、丈六、丈八的水袖呢。苟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的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苟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青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他。苟老师对他说：“啥叫水袖？哦，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里边摔布、洗衣娘抖床单一样，哪有半点艺术气息。你看白娘子何波的魏哲戏全靠水袖迎人来，要领就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都是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的关节在暗暗地操持。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劲都使在哪里？看见没？起来抹，你看起来了抹。”果然，苟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飘飘欲仙了。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哎呀，哎呀，小心把你个老骚蛋的老腰给闪了抹。”这次大会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怨和杀生两折戏，戏也都是到棺材铺排的， 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清娥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但是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在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那时还叫李慧娘。据说第一次演出还失败了，吹火把人家戏楼都吹得烧了起来，最后甚至把戏班子都撵了。几年以后他们重返北山再演李慧娘时就大火起来，因此这次汇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清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老人们在一边排鬼怨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让李慧娘变成了一缕冤魂，上天入地的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最后被逼无奈的慧娘吐出满腔怨愤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一干二净。苟存忠老师演李慧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未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来棺材铺排戏的。他们排戏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清娥看。易清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苟老师甚至还让易清娥也吹了几下。易清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全烧掉了，惹得几个老艺人好一阵大笑。看哭的老汉就在一边说，
1: 哇，我说你老四不诚心教你吧，你看这第一把火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烧了，那就是要你别学了，他要把这点瞎瞎手艺带到棺材板子里去嘞。
0: 苟老师就说了，
1: 你个死了没埋的活鬼，你不要再煽火娃了，学吹火还有不烧眉毛烧头发的？你看我这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给烧掉了。
0: 说着苟老师真把领子拉开，让易清娥和大家看。易清娥看苟老师的后脖根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看哭老头就又调侃说，
1: 你们不信老狗的，他这个疤搞不好是偷着钻谁家小姐绣楼，让人家拿烧红的烙铁把他给烙了的。你们想想，这吹火就是个烧，就是个烫，也该烧着烫着前脖子前胸，他咋能烫到后面去了？哎，一看就是没干好事，人家朝出撵的时候从后边下的狠手嘛。
0: 看哭老头的话惹得大家嘎嘎嘎的笑个不住，苟老师就骂他，
1: 哎，我说你个老色鬼，你守着个棺材铺你还不省心，你一天是坟头里卖绣鞋，你只伺候女鬼了你啊，你看看你这些烂棺材板子哪一个够尺寸，整个就是只装着你的小姨子碎表嫂嘞。哎，你也是个女鬼嘛，老狗，唱了一辈子的蛋，你以为男鬼那边还要你嘞？你信不信你老狗死了保准还得朝我这儿抬了，我也保证给你选一副能伸直了你腿脚的好棺材板子嘛。哎，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咒我了你啊，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咒我死了。
0: 没等苟老师把话说完，古存孝老师就问，

陈忠，我真个没弄明白，你吹火嘞，你咋把后脖根给烧成这样？你咋吹的嘛？哎呀，老古，那个时候小嘛，师傅只说吹火是唱旦的绝门独活，说是要传给我嘞，可就是不教。哎，我的师傅演游西湖，我就在旁边看，我也看出了一些窍道，我就找地方偷着练呢。结果不得要领，大夏天的，我光着身子吹，脖子上、脊背上到处都漏的是松香粉。到吹第三个包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上的松香全部都引着了。哎呀，吓得我就只顾着拍打前面的火，后边就烧的滋滋滋的直冒烟。不光脖子，你看，我这个脊背上看到没，又有好几块疤嘞。看库的老头凑上来，哎，那后来师傅都教给你了？他不教我，我能会吹火？你看你问的个屁话！两人一斗嘴，大家就又乐了。看库老头不嫌烦，哎，听我，赶快跟这条老狗学啊！再不学，阎王就把他叫走了。嫌他男不男女不女，留在这个世上丢人现眼呢。

0: 风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原址手工装订而成的笔记，长22厘米，宽12.5厘米，部分文字已模糊不可靠。笔记的抄录者名叫袁策平，是黄埔军校6期学员。他记录下的是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部分答学生问。1924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旨在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革命的军校需要革命的思想来武装。1926年3月，恽代英受中共委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后担任政治总教官，负责学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当时的黄埔军校内各种思潮林立，学生人生经历与学历水平各不相同，如何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转变为合格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政治教官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宿舍旁设立了一个政治问答箱，每位学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疑问匿名投入箱中，信箱每周打开一次，问题由政治教官们作答，部分答案会刊载在黄埔日刊上。恽代英的回答常常切中时弊且语言精炼，因而深受学生欢迎。测评就把恽代英每期的回答抄录下来，装订成册，在同学间传阅。中国海关税和邮政的管理职员为什么用外国人？因外人用各种方法要挟了结果。请说明经济恐慌的原因。各个资本家为了自己要获得利润，盲目的竞争，生产上毫无通盘计算的规划。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的？中国目前是为了要求全民族之自由独立而革命。在这本抄录

十多条问答，内容涵盖国际格局、国内现状、劳工处境等热点问题。恽代英的回答很好地解答了当时学员们的疑惑。这一条条答案代表着刚刚走

味，一腔热血起徒留。1930年夏，一位即将走上刑场的共产党人挥笔写下了这句绝命诗。

直军刀，全长80.1厘米，刃宽2.1厘米，刀柄已经遗失，刀身和刀鞘锈迹斑斑。德巴军刀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余作玉的指挥刀。1927年，不满军阀腐败和派系倾轧的余作玉毅然离开旧军队，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便投身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为起义烈士所撰写的悼词中写道：地狱现形，人间何在？然而我们革命者绝不为敌人所吓倒。在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余作玉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广西，他秘密恢复和发展广西各地受破坏的党组织，并帮助主政广西的胞兄余作白、表兄李炳瑞，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改造发展成为中共秘密控制的武装力量。20世纪20年代末的广西龙州，反动军阀、地主民团、法帝国主义势力横行霸道，致使民不聊生。1929年10月，按照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指示，余作玉与李明瑞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抵达龙州，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是旧军阀部队，革命意志不坚定。初到龙州，副队长就受特务拉拢，策动第二、第四营叛变革命，企图投靠桂系军阀。迅速平叛后，余作玉果断在各营建起了党支部，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宣讲革命精神和信仰。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后，1930年2月1日，

主义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不仅替反动地主豪绅窝藏武器弹药，还悍然派遣飞机入侵左江地区上空进行挑衅威胁。余作宇率领红军部队和龙州人民奋然反抗，果断查封法国领事馆和教堂，驱逐法国领事武官和传教士，捍卫了起义的胜利果实。3月中旬，桂系反动军阀重兵突袭龙州，余作宇率部且战且退，几经波折得以脱险。不幸的是，在赴香港寻找党组织的途中，他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最终就已于广州红花岗刑场。90多年过去，斩刀不满斑斑锈迹，刀锋向敌的往事也已经远去，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信念、无畏与热血，早已铸就刀身，化作刀魂，闪耀着动人心魄的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牛魔王是最接近现实人生的妖怪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他拥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很早之前呢，牛魔王就曾经和孙悟空等一共七个魔头结为兄弟。尽管像鸠摩王啊，像鱼龙王啊等等其他几个兄弟在作品当中就没有再被提到，但是从他自己和孙悟空这一头一尾这两个魔头的本领来看，这七个兄弟的实力恐怕都不可小觑。但牛魔王的交游呢，又远远不止如此。在二吊芭蕉扇的时候，我们知道牛魔王能从孙悟空手中把芭蕉扇给

骗过来，是因为他变成了猪八戒的模样。他怎么知道猪八戒的模样呢？并不是他未卜先知，而是因为猪八戒在福陵山沙和尚在流沙河做妖怪吃人的时候呢，牛魔王也曾经拜会过他们，和他们都是旧相识。最近一段时间，他又和碧波潭的万圣老龙以及老龙的驸马九头虫打得火热。万圣老龙的本领也就一般般，但那个九头虫的本领却是十分了得，就是孙悟空对他也是束手无策的。在整部《西游记》当中，交友如此广泛，朋友如此众多的妖怪，只有牛魔王一个。第二，牛魔王拥有最为庞大的家族势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用这个话来形容牛魔王一家，那可以说是再精当不过了。牛魔王的妻子罗刹女守着一座火焰山，只要摇一摇手中的芭蕉扇，财源就会滚滚而来，这是靠山吃山。牛魔王的弟弟牛如意霸占了落胎泉，一瓶矿泉水竟然要卖到花红表里洋酒果盘的高价，这是靠水吃水。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掌控着600里浩山，驱使着天庭在当方的基层官员为自己卖力，其势力自然也不可小觑。就是他的小妾玉面公主，虽然最大的本领就是卖俏撒娇，但手中有百万家财，手下有百十号骁勇善战的小妖，势力也是不小。拥有这样庞大家族势力的妖怪也就只有牛魔王一个。不过最为特殊的还在于第三点，即牛魔王拥有最为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这也是作品写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妨多啰嗦几句。作为产生于明代的文学作品，《西游记》所写的牛魔王的家庭生活，既带有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家庭的典型特征，又有极其明显的特殊性。说牛魔王的家庭生活赋予典型性，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夫多妻的社会，而牛魔王正好是拥有一妻一妾，并且这一妻一妾的选择标准也正好符合中国旧时代男子选择妻妾的标准，就是所谓选妻选德，选妾选色。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是一个姿色平常但品质却非常过硬的女子，用牛魔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山妻自幼羞耻，也是个得道的真仙，却是家门严谨。而作为小妾的玉面公主则是仪态妖娆，美丽无比，用《西游记》当中的话来说，就是皎皎倾国色，缓缓步金莲，貌若王强，颜如处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高髻堆青堕碧鸦，双眼湛绿横秋水，香裙半露宫鞋小，翠袖微梳粉万长，说什么朝云暮雨，真个是朱唇好齿，锦江华腻峨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说牛魔王的家庭生活富有特殊性，则在于牛魔王、罗刹女、玉面公主之间那非常微妙的关系。牛魔王贪恋玉面公主的美貌与财富，离开了罗刹女，到玉面公主的鸡雷山居住，这是典型的负心行为，另外也还有吃软饭的嫌疑。但要说牛魔王抛弃了罗刹女却并不准确，因为他到玉面公主那里之后并没有对罗刹女弃之不顾，而是不时地用玉面公主的钱来周济罗刹女。玉面公主不喜欢罗刹女，但似乎对抢走人家的男人多少有些愧疚，所以就用经济补偿的方式给对方以弥补。实际上自从牛魔王来到自己身边，罗刹女家里的一应开销都是玉面公主来负担的，
用玉面公主的

话来说，就是自从牛魔王来到他家这两年来，他对罗刹女是年供柴，月供米，此外还不知给了他多少金银宝贝、绫罗绸缎。罗刹女对玉面公主是充满了嫉妒，但吃人家的嘴软，所以对丈夫的行为也就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在适当的机会向牛魔王发几句牢骚而已。简单来说呀，或者这三个人之间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牛魔王喜新，却也并未忘旧；罗刹女和玉面公主虽然不喜欢对方，却也是相安无事。翻遍《西游记》，在所有的妖怪当中，能够在两个女人的醋海当中稳坐钓鱼船、坐享其人之福的，也就只有牛魔王。正因为这三点原因啊，所以有人就说，整部《西游记》当中最逍遥自在的妖怪，就非牛魔王莫属了。但牛魔王的幸福生活却最终毁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牛魔王幸福生活的终结呢？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限能量平衡营养餐。
3: 那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在减重的这段期间哈，那肯定总量是要减少，但是营养又要均衡，究竟该怎么做呢？
4: 限能量平衡营养餐，蛋白质是要优先摄入，粮食和油脂和蔬菜进行组合，适合老年人。举个例子，这个刘阿姨吃到1500千卡的时候，早上一袋奶或者一杯豆浆，250毫升，一个煮鸡蛋，吃大约3个小包子，然后呢中间呢可以加点餐，喝点奶，吃上啊一点点坚果，也可以放到下午啊做加餐。阿姨们都是觉得这个坚果油特别多，只要你牙是好的，坚果中的脂肪是好脂肪。

0: 只不过呢，我们的量要适当的少吃，平均一次这个一小把就是10粒左右，您可以一天吃到20粒，中午呢差不多吃到1-2两的主食，就是50到100克，200克菜，吃上50克到100克的肉。男同志吃的多一点，女同志吃的少一点。等到下午呢，还可以吃一个水果。晚餐相对少吃一点，但是不要不吃。这样的一天总量是1500千卡，既能满足营养需求，又能提供足量的蛋白质，同时还不会吃太多。这样呢，就能够实现您的减重愿望。
1: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应该好坚持。
0: 像刘阿姨，如果觉得不好理解的话啊，说这个量我不知道怎么吃，您可以呢就把自己的日常的饮食减1/3到1/4，就像咱们老百姓说，啥叫吃7-8分饱？您看您平常那个碗，这一碗饭刨1/4，您就吃那1/4。您看那块肉刨1/4，剩出来就把它吃进去，就能够满足。
3: 或者把咱家那个中碗换成小碗，把大盘换成中盘，
0: 特别管用。你让自己增加盛饭的机会，就会减少能量的摄入。
3: 好，那再来看一看刘阿姨下一个特别心动的减肥法，叫戒脂减肥法。那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不吃脂肪了，不吃肉了，是这意思吗？
2: 大概就是这意思。我就血脂高，血脂高嘛也得控制嘛，对不对呀？你想那肉嘛，它油又多，吃油大了以后它也是影响这个减肥的，所以我呢就是注意这个。
3: 一口肉都不吃吗？
2: 哎，对，吃点海鲜啊，吃点青菜，这样也挺健康的呀。
3: 似乎也可以吧，这脂肪已经在体内都堆积那么多了，少吃两口肉行得通。哎，
0: 我们脂肪可不光是肉里的油，奶里边也有脂肪，鸡蛋里边也有脂肪，我们的炒菜用油里脂肪更高，甚至说各种各样的加工食品脂肪才是最多的。吃个蛋糕，来个饼干，来个点心，这些啊都是额外的脂肪。真要戒得全戒，
3: 那干脆就全戒呗。
0: 如果您真能说你看我这些东西都不吃，可能就会真正的对身体带来不良影响了。道理很简单啊，产生能量维持您日常生活就两个，一个是脂肪，一个是碳水化合物。当您不吃脂肪了，这些脂肪全抠掉了，你肯定饿呀，一饿你就把宝全砸在碳水化合物里面了，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米啊精面啊，它有饱腹感，因此在那个时候碳水化合物特别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过多，反倒容易增加您的脂肪的蓄积，因为从精致碳水转化成脂肪的速度一点都不比从油转化成脂肪的速度效率更低。
3: 换句话说，有人光吃主食也有可能把血脂给吃高了，
0: 是的，
3: 也会吃胖了，
0: 是特别容易的。第二条就是脂肪也不都是坏蛋，有扮演那个让你血脂高的，也有扮演那个让你血脂低的，并不能够完全用戒和不戒那么简单。
3: 对于刘阿姨来说，您不是说血脂高吗？你还记得哪几项高吗？
2: 一个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一个低密度脂蛋白，一看箭头都高，呀，糟了。
3: 这三项高确实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是的，我们一说叫脂肪，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甘油三酯，一类呢叫胆固醇，高了对身体都不好。甘油三酯，那么它在体内是先经过摄入的油，然后运送到肝脏，肝脏把它消化吸收合成利用之后再反哺给我们的机体。一旦脂肪多了，大多数就表现在脂肪肝沉积在肝脏。而另外一类呢叫做胆固醇，就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容易往血管里边长的那个胆固醇，它会让你的血管壁会越来越硬，它就是叫动脉粥样硬化啊。然后呢到心脏呢就是冠心病。但是这两个不好之中啊，还有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这里面有两个胆固醇，一个呢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类呢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两个它就有不同的功能了。这个低密度啊

0: 助我们把不好的油拼命的往血管里运的，它应该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人家是好人，帮着你把血管里的过多的脂肪运出来，它还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就希望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

0: 时间，6点整。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扫件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
7: 重点关注，我军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
6: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锤炼精准打击能力。
6: 环球军情，美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
7: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险绩，创造责备后人的前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察改一体贯通，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取得良好效果。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何家龙的报道。
8: 上季度机关马上就办列了30多项实事，完成率超90%。
6: 初夏时节，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召开政绩观专题剖析会，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我为官兵办实事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积极引导机关干部校准政绩坐标，牢固立起卫兵服务的正确导向。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刘诗林告诉记者，现如今支队机关不再片面追求半文半件的数量，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啃难事解难题上，官兵满意度稳步提升。
9: 过去部分干部存在干得多评价差的现象，对难度较大的硬骨头往往避重就轻，既反映出政绩观的偏差，也违背了卫兵服务的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引导机关把实事办到关键处。

0: 搬到官兵心坎上。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始终坚持办实事更要办难事，做前绩更要固根基的工作思路，通过官兵恳谈会、问卷调查、网络问计等多种渠道，精准摸排官兵的极难筹判。针对常规性的诉求，支队推出一线办公、现场解难、全程督办的具体措施，并专门开通22580暗暗我帮你卫兵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腿、官兵少跑路、办事少折腾。机动支队杨厅介绍说，为切实提升士兵考学备考的质效，支队主动对接高校资源，邀请导师进行辅导，实行一对一精准帮带，让官兵安心备考、高效学习。
2: 以往士兵考学大多靠自学，现在组织请来专业老师系统辅导，效率明显提升，大家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列兵备战。这一暖心举措体现了组织为官兵办实事的决心，也是政绩观转变的真实体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课题，必须聚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推动备战攻坚走深走实。近日，在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的一场实战化演练中，支队政工干部一改以往程序化概略式的工作套路，带着动态更新的人员思想档案、官兵心理评估和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台账全程跟训，用一组组精准详实的数据为指挥员临机决策和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撑，真正把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严战谋战、务战胜战的行动自觉。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杜涛：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持政治工作不能空对空，必须服务备战打仗的思想，加强研究，集中强训。现在政工干部都能够提前采集、动态更新官兵思想、心理情况等各类数据，为指挥员在指挥链路中做到有数可依、有据可见，真正把软指标变成硬参数。
1: 为推动政治工作数据支撑常态化，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还建立了日采集、周汇总、演训实时更新的数据报送机制，确保每一条数据都来自一线，每一个建议都服务打赢。支队周凌云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战领建、为战服务的政绩导向，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保持随时能战的紧迫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4: 我们要以这次学习教育为契机，搞好统筹兼顾，将政治观与备战打仗年度各项工作深度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切实做到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宝瑞、韩之林报道。连日来，记者探访大江南北座座训练场，发现全军多支部队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东北腹地，空军某部组织的一场专业集训火热进行，为破解基层训练需求增加与优质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他们打破单位建制的界限，遴选优秀训练骨干，组建流动教练员人才库，并且集中开展教学示范、组训流程、特勤处置等专项训练。基层单位结合训练实际提报需求，机关从人才库中精准匹配对应专业教练员，以按需送教、对口支援的方式跨单位执教。黄海之滨，海军某艇员队迎来十多名来自兄弟单位的军士，他们将借艇出海，完成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认证。艇员队领导介绍，过去各艇员队训练各自为战，训练资源比较分散，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如今上级整合各艇员队训练资源，在确保正常遂行战备训练任务的基础上，统一调配艇员跨舰制跟艇训练，大幅缩短人才培养周期。大山深处，火箭军某部训练部门人员通过检查调研、现场督训发现，所属某旅新装备列装后，部分新制专业

0: 面临骨干短缺、教材匮乏等困难。在旅机关的统筹协调下，这个旅选派多个备战打仗急需专业骨干和优秀苗子赴兄弟单位跟岗建学。通过盘活全领域优质训练资源，这个旅的一批新质战斗力骨干快速成长，训练质效得到稳步提升，为部队遂行实战化训练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5月22号，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在北京举办第4届军事教育论坛，来自军委机关、军地院校、相关抗大纪念馆的领导专家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共150多人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弘扬抗大优良传统、有效履行为党育才、为战育人崇高使命为主题，采取主论坛加分论坛方式，旨在传承弘扬抗大优良传统，学习借鉴抗大办学治校经验，深入挖掘抗大精神时代价值，为推进新时代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王诗慧荣、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贺高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昨天20点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点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超过200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3: 5 4 3 2 1，点火。
6: 点火。
2: 23点08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随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入轨，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2艘飞船。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此前，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遭到空间碎片撞击，出现裂纹。原本舷窗的防护升级是计划在神舟24号实施的，但是为了这次任务的绝对安全，团队在发射场就给神舟23号换上了新的舷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
8: 这次神舟23号发射过程是相当顺利，结果也是很圆满的。这次发射任务呢，无论是运载火箭，还是咱们的神舟飞船，还是航天员，都是表现是完美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请听报道。
10: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隐蔽行军考核中，官兵负重25公斤，在8小时内行军30公里，这期间还穿插设置了10个不同科目，参考人员依据考核组提供的情报和命令，自行制定行动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各项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马军礼：
11: 整个过程中对体能消耗很大，而且行动后期我们要在
6: 模拟真

0: 是战场环境下完成这次任务，这更是对我们班组的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一个考验。
1: 在复杂障碍考核现场，班组成员需要相互协同，快速通过崖壁、牵引横越等高难度组合障碍。夺控要点科目中，队员要快速穿越模拟通路，期间还要完成躲避模拟敌火力、手榴弹投掷、摧毁敌阵地等内容。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浩辰：
0: 在考核过程中出现敌火射击，我们基本上要在一瞬间去完成投弹。当时我们有名队员在投完弹后未能及时隐蔽，被判定阵亡了，所以我们这个科目罚时了。
1: 考核结束后，针对大家暴露出的灵活处置能力不够、协同配合不及时等问题，官兵们第一时间分析原因，研究对策，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基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米海峰：
2: 我们通过这种连贯式综合性的检验考核，持续探索战斗班组协同优化组合，进一步提升部队指挥控制、对组协同及精准打击能力。
1: 特别记者赵金潘、刘洋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5月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当天，两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两架美军 MV-22B 鱼鹰运输机。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驻委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对于美方举行的这次军事演练，委内瑞拉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
4: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巴方参加了通话。这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
3: 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记者24号从伊朗的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还没有接受对其核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进行正式回应。
4: 当地时间5月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了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乌克兰方面有消息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李金铭从青纱帐里走出来的军旅作家，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珠江。
1: 李金铭，军旅作家、军史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1年入伍。他热爱文学，笔耕不辍，先后发表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400多篇，著有中篇小说集《小城三怪》、散文集《山的回忆》，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线扣汪洋》《红色高参》《华北军区野战军征战纪实》《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黄埔对决》等20多部。作品荣获全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
2: 那种打庄稼地特别高，它是玉米跟高粱，那个子弹10来米就掉下来。
3: 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上，齐整整的玉米、密匝匝的高粱铺天盖地绵延向远方，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青纱帐。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浮现在军旅作家李金铭的记忆里，也时常流淌在他的笔端。李金铭1955年出生于冀中平原的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当年是一位游击队长。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父辈们与日寇巧妙周旋、英勇善战的故事，为李金铭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李金铭告诉记者，他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和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名字都叫《青纱帐》。
2: 回过头来看，我这40多年写文学作品来，好多都跟冀中平原有关系，都跟青纱帐有关系。所以青纱帐是冀中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一文学符号、文学图腾吧。所以我就想把这个青纱帐文学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流派吧，我想整理了一下。
3: 1971年，李金铭从冀中平原的青纱帐中走出来，走进了部队这所大学校，开启了他的军旅人生。在太行山脚下的一支部队里，白天他跟战友们一头扎进国防施工的现场，抡大锤打炮眼；到了晚上，他披着星光站岗放哨，或者在灯下读书习作。紧张又滚烫的连队生活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
2: 我们那会儿一个排一个黑板报墙上，主要是表现好人好事，因为大家都没忘，所以稿子你都得自己写，然后你还写个诗歌也放上去，包括画个图案，画一个山，画一片大海，都自己拿粉笔往上画。所以那是我最初发表的作品吧，发表在我们连队黑板报上。
3: 那些年李金铭也尝试着向各大报刊投稿，却无一例外全都石沉大海。尽管等待似乎没有尽头，而失望却是一次接着一次，可他凭着心底的那份热爱始终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直到6年后李金铭的一首小诗终于发表了。
2: 那时候都是8分钱邮票，自己花钱吧，就投。我大概记起起码得有投出去也得有个400-500篇吧。个别人说你这是苦行僧，周日本来是大休息日，可以老乡们聊聊天，你老在这写，写了也没消息，邮票也自己出，稿纸也自己出，有人就和小孩算了，别受罪了。
4: 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2: 我想要是任何一件事，如果你要做得好，你肯定就必须得坚持，所以我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的。
4: 那您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发表出来什么感觉？
2: 当时差点没有哭一场。67年再发表的时候，你说你这个算是成果吧，那是百感交集啊。
3: 这首小诗的发表像一盏摇曳的烛光，点亮了李金铭的文学梦，也燃起了他继续投稿的热情。打那以后，他笔下的散文、小说和诗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解放军文艺》、《昆仑》等响当当的文学刊物上。李金铭凭着扎实的文字功底和出色的表现，破格提干，从基层连队调到了原保定军分区，从事党史军史的资料搜集工作。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他经常要外出采访老红军、老民兵和像他父亲那样的老游击队员。李金铭拍着厚厚的一摞本子对记者说， 这2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都是他在冀中平原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跑出来的。
2: 保定这个冀中地区一共50个县，我跑了40多个县，骑车一天往返100来里地，有时候路上自行车还坏了呢，好几次半道走不了了。有一次赶上下雨，轱辘里面越转越多，车轱辘都是你动都不动不了了，你只能扛着自行车走50-60。

0: 地吧，9个小时，走一下扛一下。
1: 风雨无阻的奔波，不辞辛劳的求索，让李金铭敲开了党史军史那扇厚重的大门。他的作品

0: 接这块硬骨头。当编辑找到李金明时，他二话不说欣然答应。几个月后，一部30万字的《限寇汪洋》如期出版。第二年喜讯传来，这套丛书荣获中国第九届国书奖和解放军首届图书奖。说起这段经历，李金明打了个比方，当时军事研究和文学创作就像是自己的两条腿，相辅相成，步子才迈得稳当，路才走得长远。
1: 从此以后，那个就在这个咱们全军这个纪实文学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基本奠定我的地位了。我常年搞当时的研究征集，掌握有大量的史料，文学跟历史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你想当一个好作家，那你对历史必须得懂一点，它能增加你这个作品的纵深。
0: 对李金明来说，党史军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烈士们用滚烫的鲜血铸就的诗篇。1994年8月，中央决定筹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当时在原北京军区组织部工作的李金明负责收集英烈亭资料，目的是要将平津战役中牺牲的7000多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铜墙上。李金明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了3个多月，终于查实了6639名烈士的姓名，可还有391名烈士没有下落。后来李金明听说天津有个小型烈士陵园，就立刻跑去核实。
1: 我从门缝看看，我一看里面有好几十个坟墓，还有碑，碑不大，都是那个一米来的碑。打开我一看，那名字就在民政部那边都没有，名字那个部队的籍贯，我在那抄，抄到晚上快11点了。后来别人也别说你11点到坟地里面去抄碑去，你真可以啊！我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给烈士一个交代吧。
0: 经过李金明和战友们的苦苦追寻，那391名无名英烈中有202名寻到了归处。多年来，李金明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把那些沉寂的岁月熬成了笔下厚重的文字。从散文集《山的回忆》到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燕赵惊雷》《黄埔对决》《陆航雄鹰》，一部部作品史料详实，故事动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采访中，李金明感慨地说，创作是孤独的，但只要心中有热爱，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
1: 你有爱好，你就不累了，没觉得累，没觉得痛苦，就觉得好，今天写完这一章了，就有一种幸福感。搞创作是一种孤独之道，第二它需要坚持，不能停，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写作。
0: 现如今退休后的李金明依然闲不住，常年为了培养青年作家、挖掘优秀作品而奔忙。与此同时，他对党史军史的研究和写作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李金明告诉记者，自己永远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个兵，虽然年纪大了，但仍然渴望着继续发光发热，和全军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各自的战位上燃烧激情，释放能量，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1: 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全军军事专家，再有我一个业余小作者做成了专业作家，我这有组织的照顾同志们的抬举，所以我对部队非常感激。我也希望这个广大志愿员爱兵惜国，把部队当成自己家，或者当成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喉癌的发生新技术。首先为大家介绍两位嘉宾，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护士长任小波。任护士长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欢迎任护士长。那么还有一位嘉宾呢是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护士长杨光。杨光护士长，欢迎您。
2: 谢谢大家。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刚刚在我们国家临床可以使用的发音钮技术，它的优势和劣势到底有哪些呢？来，这个任护士长跟我们说一说。
1: 对于发音钮来说，它的优势其实还是刚刚也介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哈。第一点就是我们食道发音，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食道发音的一个原理啊，它是通过把空气咽到食道里边，然后食管振动发音，所以它的发音的音量是比较低的，而且是就是比较低顿啊，声音呢音量没那么大，所以呢发音钮的话就可以比食道发音这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哈，它的音量是比较大的，而且是发音比较清晰的啊。对于那个电子喉来说呢，电子喉大家也比较知道哈，因为它是通过一个类似于这个一个电子装置放在这边，然后它的说话的声音呢是类似于机器人啊，就是那种机械声哈，然后就是有点失真的那个效果啊，所以呢电子喉那个发音钮呢就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电子喉那个发音钮和食管发音和电子喉相比的话，它的发音的清晰度会好，音量会好，而且使用也很方便，不用说去患者去拿着这个东西哈，像电子喉得拿着啊，使用也很方便啊，这个就是它发音钮的一个优势。而且呢发音钮还有一些患者呢，他对自己的发音要求比较高，他觉得我用那个电子喉发音是机械音哈，不好，所以呢但是他又学不会食管发音，所以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呢，发音钮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啊，他就可以去通过安装发音钮达到一个自己对于一个发音质量的一个要求，满足他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0: 食管发音它有学习的难度，有学习
1: 的
0: 这个过程，相对比较难以学会，再一个它的清晰度声音的大小都受到了限制，
1: 会有一些影响。
0: 而电子喉它首先是需要有一个外接的设备我看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就是说话的时候得把一个像一个笔一样的东西抵在自己的这个喉咙这个位置，
1: 是的，
0: 然后才能发出来，非常机械，这一听就是一个这个电子设备发出
1: 的
0: 这个
1: 声
0: 音。这是我们说电子喉和我们的食管发音，它可能和我们今天说到的发音钮技术相比，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那发音钮技术我们刚才了解了，它发音的更加清晰，然后呢使用的门槛相对难度更低，它是不是其实我们说外观上来看也是最小巧的一个？
1: 对，会好一些。像食管发音它其实是没有的，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这个从外观上其实它和食管发音应该是差不多，对象的。但是电子喉可能会有这个外置的一个东西哈，就是看外观上不会没有像食管发音和那个发音有这么好。
0: 就是它，我看过那个图片，患者做的就是在我们的喉咙的部位有一个像塑料一样的或者是塑胶一样的圆圆的这样的一个像按钮一样的地方在这儿。但其实隔远了不是特别仔细看的话，其实看不太出来。
1: 还好。
0: 那说到了优势，咱们就得再来说一说它的劣势。它有一些自己的劣势吗？
1: 其实也不算是劣势哈，因为这个它去无喉的患者怎么去选择它的一个辅助的发音方式，是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情况去选择。它的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限制吧，它可能是需要你评估一下自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和你的一个需求。这个发音钮的话，它是需要定期更换的，根据它使用的一个情况是需要定期更换的。
0: 它是有寿命的。
1: 它是有寿命的，对。所以呢，比如说产品对于它有一个要求是多长时间，可能还会结合它本身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去更换。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说是它的一个限制，我觉得哈，倒也不到说是它的一个劣势哈。因为跟这两种辅助的发音方式相比的话，它的还是优势还是更明显一些，我觉得。
0: 但是它的使用成本相对来说会高
1: 一
0: 些，它需要定期的去更换。像更换大概我们的这个使用年限多长时间？
1: 这个的话，它产品每个产品应该是上市的那个产品，它自己有它自己的一个说明。
0: 它是以年来计啊，还是以十年这样的这个概念来计啊？
1: 这个。其实它就像怎么说呢，它是有一个限制，但是它可能在一个范围之内，然后你可以在它的一个短效的时候

0: 时候，就是一个范围，你可以在它的低线，也可以在高线。高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会长一点啊。但是具体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呢，还是要根据患者的一个他本身的一个那个他使用当时的一个现状来说。
1: 有一些朋友可能使用的时间就相对来说长一些，有的朋友就相对来说短一些。
0: 是的，
1: 这个得根据具体的情况。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即便是安装了发音钮，也需要定期的去复查呀，看一看这个需不需要更换啊？
0: 原则上是所有的这些都是要去看的哈。比如说你如果前期没有问题可以是前期的话肯定是要先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发音情况，你的一个效果怎么样，之后的话可以随着你那个随访的时间的延长，然后可以延长你的一个去复诊的时间。对对对，
1: 这说到复诊，就是因为奥利胖这个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想问一下，他说之前呢自己的左侧声带做过切除术，早期病变，现在呢3年左右了，目前来说是没有做过喉镜，想问问需不需要定期再去做喉镜进行复查。
0: 我的建议是肯定是要复查哈，因为我们本身这一个做了一侧声带的一个切除哈，然后它是有问题的，然后我们都是医生也会交代患者都是要定期的一个复查。这个定期的复查对于他一个疾病的一个预后，或者是发现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是能够去有一个筛查的一个作用哈。
1: 大概的复查周期多长时间去一次比较合适？
0: 开始的就刚刚做完手术的话会比较早哈，一般我们一周2周或者是1个月之后的话，会随着他病情的一个稳定逐渐的延长，3个月这种啊，然后6个月。
1: 他现在已经3年了。
0: 三年的话，其实他3年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了，然后根据医生他对他的一个情况，然后再问一下他具体的一个复查的时间。比如说他很稳定，然后目前的声带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医生也会给他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来回
1: 应。
0: 对对对，对呀、
1: 所以说还是建议您之前都没有检查过，还是抓紧时间先去复查一下。咱们再来看一看复查的周期怎么来确定是比较合适。
0: 是的，
1: 这个得根据您声带恢复的情况，我们现在的病情来确定复查的周期到底是多少。这个朋友也说到了，他说平时啊会吃一些柑橘冰梅片作为嗓子的保养，想问问二位可不可行。其实4月16号也是世界嗓音日，有一些朋友嗓子出问题之后也愿意吃一些比如说什么冰片啊、话梅啊、润喉糖啊作为日常的保养，到底可行吗？
0: 感官上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些东西可能还是会有舒服哈，舒服一些哈。因为刚刚提到治疗，杨护长也说我们包括手术的一些治疗哈，然后还有一些化疗呀、免疫啊这些，其实有一些还有一个中西医的一个治疗，可能这个用这些相对来说我觉得更偏西医的更偏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哈，然后感官上肯定会舒服一些，
1: 冰冰凉凉的，
0: 对对，冰冰凉凉的。但是它的一个治疗效果吧，我觉得还是有待进一步的去再去看一看哈。
2: 也可能会一时的，就是说嗓子比较舒服呀。其实中药是有一些这样的作用的。然后我们在嗓音保健的时候，含一些清咽利喉的药品啊，其实没有问题的。但是这类患者可能需要注意的话，就是你所含服的药品有没有跟你自身的一些疾病相冲突
1: 啊？
2: 有的时候我们
1: 有一些会反而刺激我们的这个声道或者是食道，是吧？
2: 对，有可能过度的清凉、过度的刺激，还有一方面就是本身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状态下，又含服着一些高血压药、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它会不会跟这个中药之间有配伍的禁忌啊、相互的冲突？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1: 好，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想咨询一下两位嘉宾，说喉癌目前的高发人群是什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用声多的人不见得是喉癌的高发人群，和我们的嗓音其实如果保养得当的话，也不一定更容易出问题。那喉癌有自己的高发人群吗？
0: 有，当然有它的一个高发人群。其实在从我们整个来看的话，就拿我国来说吧，我国的话其实喉癌的话男性是高于女性的然后呢北方是高于南方的它的一个发病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呢？其实跟我们南北方的一个饮食啊生活的习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哈。比如说北方人哈，烧烤浓烟，然后小那个喝点小酒哈，这种所以呢喉癌的一个高发人群最常见的就是长期吸烟的人。
1: 那吸烟有可能会让喉癌高发。
0: 对，
1: 像您刚才说的吃烧烤什么的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吗？
0: 对，它也是对身体空气的污染还有这些都会有刺激，对我们声带都会有刺激。
1: 这个男女的差别是不是也是因为男性可能吸烟
0: 的
1: 人更多，
0: 吸烟会更多一些，对。然后刚刚说到了他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哈，包括除了刚刚说到那吸烟之外，比如说刚还有喝酒，还有长期的吸入一些就是有粉尘啊，也会是他的一个喉癌的高发人群。
1: 好，那我们了解了高发人群，再来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想问问说，喉癌和咽喉癌是不是一个病？还想问问喉癌是不是一个比较容易转移的癌症？
0: 喉癌和咽喉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他们两个的区别在于概念上。怎么说呢，就是喉咽癌它是包括喉癌的。喉咽癌呢除了喉癌之外还有我们有临床上常见的下咽癌啊，所以呢喉咽癌包括喉癌，然后呢喉癌是喉咽癌的一种，这么说稍微有一点绕哈，但是就是从
1: 包括的关系，
0: 包括的一个关系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简称哈，就有时会说喉癌，其实喉咽癌还是从那个临床上从医学上讲是有一定的区分的。
1: 但是喉和咽这两个部位离得其实特别近是吧，
0: 对，咽喉嘛，所以咽喉一起嘛，咽在上面喉在下面。
1: 那是不是也是因为它离得对特别近，所以比较容易比如说出现扩散的情况，容易转移啊？
0: 对，像我们喉癌的话会向上的话会往上声带哈，然后向下气管它是会有一些的转移啊。喉癌的转移其实最常见的有三类方式哈，像刚刚杨护长说到的颈淋巴结的一个转移是最常见的一个转移，
1: 就是说脖子出现了粗啊，
0: 对对对，
1: 大呀的情况，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转移的一个方式。一般这样的患者的话他的肿瘤的因为分化的比较不好，然后免疫力也比较低下，所以呢患者就会容易发生颈淋巴结的一个转移。所以那个颈淋巴结转移是否有它的一个转移的话，对于患者的一个疾病的预后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第二种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蔓延，比如说它向周围的一些黏膜下侵袭像声带呀，像气管呀，或者是像我们的前部的通过甲状腺到前边的一个颈前的肌肉，或者是到后边的一个食管，它都会有一个病变的一个侵袭
1: 还有可能会影响到食管，
0: 对，
1: 出现食管癌的情况，
0: 出现那不是食管癌，就是往病变侵袭到食管，可能引起食管的一个病变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像血型的一个转移哈，这就是远处的转移，比如说我的原发部位在喉，我可能为什么会发现我肺的转移了，它可能就是一个远处的一个转移然后通过血型到了肺呀，或者是肝呀，肾呀，这骨啊也是有可能的哈，就是一小部分人也会有是比较其实远处转移不是很常见但是我们的颈淋巴结转移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1: 它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转移的这和它的位置可能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因为我们脖子这个地方特别的细很多的器官其实离的距离都比较近它很容易有这种转移的情况那我们想要让它不转移，想要我们说尽量的去不影响我们的发声技术，就得提到我们得早发现早干预和早治疗了咱们来说一说它的检查的手段，如果想要对于自己的喉部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像我们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嗓子疼了两周的时间，我们就建议大家去医院来检查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喉癌，我得检查什么样的项目啊？
2: 那我们喉镜检查其实是喉部的一个重要检查之一那我们临床常用的喉镜也有很多，包括我们的间接喉镜啊，直接喉镜啊，纤维喉镜啊，频闪喉镜啊，这些喉镜大家听起来比较专业其实呢这些镜子可以窥清我们喉部的一个各部分结构那其中嘛有一叫纤维喉镜的，这个纤维喉镜呢比较软，比较纤细，然后呢它的镜体是可弯曲的那在做检查的时候我们的医生会顺着患者的鼻腔缓缓地下入我们的纤维喉镜这时候我们的镜头还可以带转动那它就可以看清喉内的一些结构还有它临近组织的一些样貌它就可以动态地来观察一下我们疾病的过程其实这个喉镜的检查呢是利于早期发现肿瘤的一种方式那么除了喉镜检查以外，刚才我们说了有些患者是在自觉照镜子呀或触摸颈部的时候发现
1: 有肿大，
2: 其实这也是我们颈部淋巴结的一个触诊的检查方式。除此之外呢包括颈部的增强 CT 和核磁，我们都可以发现确定肿瘤的一个范围，包括有没有侵袭周围的组织。那当然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检查都是一个喉癌的辅助检查，那诊断确诊喉癌的新标准检查依然是我们的组织病理学检查那有些患者我们刚才说了有可能比较隐秘，病理的位置不太好取这些患者呢可能需要反复多次的来取病理才能 取到我们的阳性病理结果来确诊为喉癌。
1: 那这个也。

0: 是通过喉镜来取病理吗？
1: 我们通过手术啊，是支撑喉镜下，我们可以做一个病理的取病理的切除，包括送检，这样我们就能明确肿瘤的一个性质
0: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取这个活检的标本的时候，也是通过喉镜下，然后这个时候来取我们相关的这个标本。
1: 对，也是根据肿瘤的位置然后再用相关的方法来进行。
0: 嗯，所以说喉癌我们的筛查或者说检查的项目，其实就是通过喉镜。如果有问题的话，医生下一步可能会用取标本的方式来进行活检，来确诊到底是不是喉癌的问题。
1: 对，也可以。
0: 但是刚才那个喉镜，您刚才说的种类其实特别多，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喉镜。我们最基础的，如果我不舒服，医生首选的这个喉镜是您刚才说的纤维喉镜吗？
1: 如果比较简单，或者就是根据它生长的位置，比如说我们的间接喉镜、直接喉镜能看到，那我们可能比较简单，病人张嘴就可以了。那如果位置比较深，在咽后啊这些难以通过镜子、简单镜子直观看到，那我们就需要下一个纤维喉镜了。所以我们刚才说，它这镜子是有级别的，比较简单的、容易看的，比如说直接喉镜、间接喉镜就可以完成了。那我们刚才说的深部的一些不容易看到的，或我们怀疑周围可能有早期肿瘤发现的，我们可能就要运用平闪喉镜啊，包括纤维喉镜。那包括平闪喉镜，它可能还能看出你周围的一个血流情况、黏膜波的情况、来帮助我们一起诊断
0: 啊。所以说最基础的检查应该是直接喉镜和间接喉镜，
1: 对，
0: 这是最简单的，而且通过口腔大家张嘴就能够下，
1: 对，没有不适的感觉。
0: 而纤维喉镜相对来说难受一点，
1: 难受一点，
0: 但是它可以看的部位比较深，
1: 对，
0: 通过鼻子往下看，
1: 对，很安全，很放心看完。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喉癌检查就是通过喉镜的方式，不管是直接的也好，间接的也好，纤维的也好，还是其他的喉镜，这个是根据你的病情所长的部位医生来决定的。
1: 对，
0: 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通过这种相对无创的直接喉镜或者间接喉镜就可以确诊了，
1: 对，就可以看到。
0: 但是做的这个过程也想问问二位，在操作的时候患者会不太舒服吗？即便是这个直接喉镜或者是间接喉镜，张个嘴就行，有个东西捅进去，大家总觉得会，比如说反恶心啊、反胃啊这种感觉，会有吗？
2: 间接喉镜我觉得还好哈，因为间接喉镜就是你张嘴，然后那个就是类似于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小镜子，然后进去看，
1: 牙科的那个，
2: 对，像牙科的小镜子，然后进去看。但是如果患者咽反射比较敏感的话，可能也会不舒服。但是如果像纤维喉的话，它本身是要通过鼻孔嘛，然后进去。如果有一些有一些患者哈，本身有鼻中隔的一个偏区，他那个本身就鼻子就比较小哈，比较狭窄，他进去的时候肯定也不舒服。而且呢，它要通过鼻腔到口腔，一直到我们看我们的喉部吧。它整个的咽反射比较敏感，有的人会恶心，也有人会流泪。
0: 那我们做这个检查之前，比如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我需要比如说尽量不吃东西，别到时候捅我该反胃了吗？
2: 这样是会比较好的，就是尽量是，如果是本身因为有的人他自己就知道我的咽反射很敏感那我们就是在做的之前哈，就尽量的是不要吃东西，
0: 别吃别喝
2: 这样会好一些哈，但是也没有一个严格的说一定不吃。还有像有一些确实我咽反射很敏感，但是我就算我不吃我也配合不了，可能就是需要医生来给他喷一些麻药，对，局部麻药，然后他就是能够配合这个检查，是有一些不舒服的。
0: 好，所以说有一些是需要大家提前做出一些准备的。而且我们刚才也和大家介绍了，其实喉癌很多的临床早期症状是非常隐匿的，而且和很多其他的疾病是非常类似的。咽炎的表现甚至有时候就跟喉癌早期的表现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想要检查之前别吃别喝，这当然是最好的。能够配合咱们不用全麻或者不用局麻，那就别麻醉，相对来说咱们受罪更少一些。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朋友想问问咽炎，尤其是慢性咽炎，他想问问有没有癌变的风险，有没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咽喉癌呢？
1: 那一般我们的慢性咽炎一般指的是咽部黏膜的一个慢性炎症，一般不会发展为喉炎。有些病人比较恐慌，说哎呀，我是不是说的症状慢性咽炎，像咽部的不适感呀、痒感呀、异物感呀，都跟你说的刚才那喉癌有点相像，那我会不会就是喉癌，或我误诊了呢？很多朋友这样的担心。其实一般慢性咽炎是不会转为癌症的。
0: 好，
1: 那我们要是癌症的发生呢，其实正常的一个黏膜组织转为癌变，它是有一定的过程的，也就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一些疾病的黏膜它是容易癌变的。
0: 好，所以说咽炎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尤其是慢性咽炎这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哈。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一零四八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三十岁

0: 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弘大气，
2: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3: 我还有个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以及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妖怪奇谈》的作者张云，张云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营销编辑，来自东方出版社的侯小苏。哎，小苏您好。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说一说这个妖怪奇谈哈。其实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什么呢？首先啊，就是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妖怪的动漫，叫做《夏目友人帐》。因为《妖怪奇谈》这本书呢，是充满了这种温暖的亲情，很暖的一本书。虽然说是讲妖怪的，但是很多妖怪都非常的可爱啊，充满了人情味儿，而且呢，让我们觉得一点也不可怕，是吧？然后我就想到《夏目友人帐》之前呢，它的电影版也曾经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上映过，而且呢，在很多这个喜欢日漫的这个朋友当中，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哈。那么这里我想问一下张云老师，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说，哎，我要创作这样的一本讲中国的妖怪的这样的一本书？
5: 因为我本人啊，对那个中国的妖怪啊，就是从小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后来真正在研究的时候，是从我20多岁开始，那个时候还是对日本的，因为日本有妖怪学，然后呢也接触到日本妖怪学的一些东西，和中国的这个妖怪啊，然后对照起来，就发现可能中国在妖怪学上面的发展和一些研究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欠缺。那后面有一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就是有一年那时候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动漫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一次那个动漫展特别大，而且很多的都是和日本，像您说的，和日本那个动漫有产业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当时呢就看到就一帮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在那 cosplay， 就是扮演很多日本的这种妖怪的造型，我看了就觉得特别好玩，我就过去问他们，我说那个你们都知道自己扮演的是什么妖怪吗？那么孩子就特高兴地跟我说，我知道呀，说哎，我扮演的是天狗，他扮演的是饕餮，我们扮演的全是日本的妖怪。当时这个对我刺激就特别大，我的知识面里边，我去研究的过程当中，我都知道就是日本的很多的妖怪其实它的来源是来源于中国。当时我就想，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老祖宗创造的这个妖怪反而被我们的孩子们认为是日本的。后来就决心就是把这个中国的妖怪啊进行系统的整理，这个工作非常的艰难，然后做了10年，然后终于有一个成果，就是出了一本叫《中国妖怪故事全集》的书。这样的话就把中国的就是从古至今历代典籍当中搜罗整理的话，大概有1080种妖怪。基本上尽我所能的是把中国的一些传统的妖怪给集纳了进去，起到一个很好的普及作用。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典籍里面创造这些妖怪啊，尤其是在故事上，因为古代人讲故事和现在的讲故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能呢他在接收的时候会存在一个接收度的问题，可能小孩子们尤其是年轻人，他可能听古代这种故事啊觉得不过瘾，然后呢和现在观念上呀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些差距，不太理解有些时候。所以我就想，就像您说的，就是日本的这个像夏目友人帐啊，像这些动漫的特别的受大家的欢迎，而且他讲的故事的这个角度特别好。我就想中国为什么会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呢？一方面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这些妖怪给大家普及一下，然后呢通过现代人的能够喜欢的这么一种方式，让大家从心灵深处对中国的妖怪其实更多的会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和接受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我们普及中国妖怪啊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4: 刚才您提到了哈，就是您花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各个典籍当中来发现中国传统的神话也好，传统的故事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妖怪。这里我们并不是封建迷信，是吧？
5: 对
4: 我们因为它是一种中国的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哈。
5: 对，
4: 那这里就想问您一下，哎，那中国的传统典籍民间

0: 故事到底有哪些啊，讲到了中国一些妖怪。
1: 你像中国的这个妖怪的来源有很多类，你比如人一方面最多的是我们说的这个志怪啊、笔记这一块，因为这一块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会有，你包括之前从先秦时代的山海经大家都知道，
0: 对，
1: 一直到后面的隋唐，包括这个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都非常的多，这种笔记类的东西里边会有很多。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正史，正史里头它
0: 正史里也有吗？
1: 对，它也会有一些关于妖怪的一些记载，因为我们的这个古代啊，它会把这个非常怪异的一些事情啊，它可能认为是某些预兆，对国家的一些政治理念啊，对君主的这个作为啊，或者是对你的这个施政的这个纲领啊，他们会认为这个妖怪如果怪异的事情出现的话，可能对你是一个预示，是不是哪些方面做的不对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在正史里头会有一些记载。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文学的这种记载里头，或者是一些文学的典籍里面也会，就是说凡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典籍，随时都有可能有一本，它都会有这种零零散散的一些记载。
0: 哦，那这可不好找了，
1: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我记得我有七八年的时间嘛，可能每天都在奔波于这个图书馆呀，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地方志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可能你翻阅一两个星期，可能都找不到一个妖怪，但是如果真的是找到了一个的话，心里面是特别高兴的。
0: 您刚才也提到了文学作品，那比如说像《封神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像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妖怪，您是不是也要参考呢？
1: 凡是我们提到妖怪，可能我们从八岁到八十岁，可能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到这个《西游记》，
0: 对
1: 妖怪哪里跑，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从妖怪学的角度来说，《西游记》里边的妖怪它不是妖怪，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妖怪啊，它必须是根植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发生过，或者是被人家记录过，或者是传闻过。而我们所说的这个《西游记》，他是作者自己去创作的这么一个妖怪的形象，他和中国的这个妖怪学上定义的这个妖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选的时候可能你像西游记里边这个妖怪没有选上。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西游记里边这个妖怪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呢，就是作者在创作这个妖怪的过程当中，他的妖怪的形象其实是有来源的，它都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一些妖怪，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牛魔王啊，包括我们说的孙悟空啊，在中国的传统当中，这些猴妖呀，包括这种牛的牛妖啊等等，这种妖怪呢，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记载，它是把中国的传统的妖怪拿过来重新加工创造的这么一个结果吧，我觉得。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这个妖怪奇谈里面，我记得您还提到过哈，包括在这本书的一些相关的访谈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说有妖精鬼怪，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四种不同的。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觉得这四个妖精鬼怪不都是妖怪吗？
1: 对 对, 对。
0: 但是您提到了这四个是不一样的，
1: 对，是不一样
0: 的，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会想，哎，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正好您借助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讲一讲哈。
1: 对对，
0: 说这四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是一个，首先就是你要是去了解妖怪，必须得解决两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刚开始要做的两个工作，一个就是什么是妖怪。我觉得中国的我们的老祖宗有几句话说的特别好，一个呢就是叫反物为妖，就是物就是这个物体的物啊，这个是最早出自于我们的左传，就很早了。什么叫反物为妖呢？就是这个东西和我们正常的这个社会的标准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认知它是不一样的，它是站在对立面的。它本身万事万物的存在呢，它是有一个常态性的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一旦物失其性，就是它产生像我们说这个从量变到质变，它产生了一个变异，那它就可能和平常我们理解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是叫反物为妖，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论断。另外呢叫非常则怪，也是和这个反物为妖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和我们平常常人的认识世间的常理违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叫妖由人形，这也是很早以前就是先秦时候就有这种说法了。什么叫妖由人形呢？他们认为这个妖怪啊，其实像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才有妖怪，妖怪其实是人内心的心理的一种映射。我一直认为就是妖怪其实它的存在呢，它就存在于人

0: 心和世界的这个缝隙当中。它的基础是人的这个心理认知，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
1: 嗯嗯。
0: 然后把这种怪异的现象啊，做了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处理，然后再加以记录，加以传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妖怪的这个机理啊，和我们中国古代人的这个认识是非常的深刻了。所以后来我总结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什么是妖怪呢？妖怪就是什么呢？根植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却又超越了人类的当时的这种社会认知，超越了人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认知水平，奇异的或者是我们说的怪异的，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个现象或者是事物，这是什么是妖怪。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分类，妖怪学的分类和任何的学科都一样，就是这个分类啊，又面临两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分类啊，要必须非常的这个精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分类啊，不可能出现，比如说一个东西，它既属于这一类，又属于那一类，
1: 哦、
0: 就它不能交叉。那后来总结之后，我觉得就是妖精古鬼怪的这四类是，我觉得是非常的精确的。其实妖啊，这个我们都很好理解，就是什么叫人之假造为妖，人身上发生的这种怪异，或者是说动物以人的形象出来，
1: 哦、
0: 像这种叫做妖。
1: 嗯，就像青蛇、白蛇这样的。
0: 对对对，它是一种动物，它是以人的形象。嗯、那这个精啊，叫物之性灵为精，什么意思呢？就是精这个字啊，在古代啊，它是指物质最纯粹的那一部分，就是精华。然后呢，它和这个情感的情啊，
1: 嗯，
0: 它是相通用字，在古代。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很好理解，就是这个物质最精华的那一部分，产生了人类的情感了。和这个人类的认知能够相互互动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叫精。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山川呀、河流呀、草木呀等等、植物呀等等，动物当中呢，它不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互动性，或者是人的这种人格化的这种感情啊，或者是这种动作呀等等，这也叫精。
1: 这就像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就是雷音寺那一块有这个树精、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树精流鬼那些，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像这种、那什么叫鬼？大家都很好清楚，叫魂魄不散为鬼。
1: 为鬼，
0: 对、
1: 哦、
0: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间还有一个注意到一点，就是什么？就是除了我们人去世之后会变成这个鬼之外，其实动物在我们的典籍里面，动物去世之后，它也会以这种亡灵啊，或者是以这种鬼的形式出现，这也归结到我们这个鬼的部分。
1: 嗯，
0: 那怪大家就非常理解，就是和我们这个正常的认知差异的非常大，就这个世界上我们觉得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这个世界上可能找不到相关的这种对照物或者是这种标准。那比如《山海经》里面记载很多这种怪。另外呢，就是虽然有这种东西，但是呢，和我们的平常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东西啊，差异特别大。比如说《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八蛇，蛇我们知道平时生活当中都会见到，但是这个八蛇非常的巨大，它一口可以吞下一头大象。
1: 嗯，
0: 所以它就和我们平时认识的蛇就明显的差异非常的大。
1: 哦，
0: 所以呢，这就叫怪，
1: 这就是怪。
0: 对，
1: 嗯，
0: 那妖精鬼怪的话，就是基本上一方面又非常的契合古人对于妖怪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非常的精准。就不会出现一个东西既属于精又属于怪，不可能的。
1: 您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这个中国传统的妖怪哈，以及它的分类哈。哎，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回到这本书，就是《妖怪奇谭》这本书当中，一共选择了是12个，
0: 对
1: 啊，12个妖怪。刚才您也说了，中国传统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妖怪，那么为什么这本书当中只选择这12个？您当时在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0: 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我对中国的妖怪的理解是，中国的妖怪特别的可爱，就是。它中间其实绝大部分是这种与人为善的，非常可爱的妖怪，非常温暖的妖怪非常的多。那中国的这个纯粹的非常恶的妖怪是其实是很少的。怎么样选这12个妖怪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首先脑袋里头我特别喜欢的妖怪，我可能会首选。那还有几种形象，就是哎，我脑袋里边会先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
1: 嗯，
0: 那我就要找想一想，我到底这个故事用在哪一个妖怪身上。中国的所有的妖怪啊，它每一个妖怪都有每个妖怪的特性，你包括它的这个形象，包括它的这个本领。所以后来这12个妖怪，我觉得可能就是有分至两种情况。
1: 那么这12个，您能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哪些妖怪是您特别喜欢的，觉得它很可爱？
0: 比如像我们中间有一个小妖怪叫护门草。
1: 啊，护门草，
0: 对，护门草这个妖怪是，它是记载于这个很早很早以前，我们说的这个《山海经》啊等等，包括后来一些典籍里边都有记载。当把这个草呀放在家里头，尤其是放在这个门上的时候啊，凡是有坏人经过的时候，他就会主动的站出来去呵斥对方，让那个这种不良的人。

0: 或者这种歹徒吧，远离自己的家，它其实是在保护主人。
1: 嗯，
0: 所以这种摇摆我觉得读了之后就特别的温暖。另外还有里边提到了很多的妖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本身啊，它和容易和人的这个生活呀产生密切的交集，它不是那种离群索居的妖怪。我可能还有很多很多自己特别喜欢的妖怪都没有写进去，但是我觉得后面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就慢慢写呗。
1: 嗯，
0: 我其实我最喜欢的妖怪是属于那种可能他的法力不是特别的大，他的本领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呢他是非常暖心的妖怪。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叫小妖的故事。这个妖怪被记载在明代的一本志怪的一个典籍里头，他的名字叫提灯小童，就是一个拎着灯笼的一个小孩子。
1: 嗯，
0: 就什么呢，就明代有一个姓张的一个老头，年纪非常大了，他有一天晚上就从田野里面回来，黑漆漆的，这个道路又比较的不平坦，
1: 嗯，
0: 很泥泞，他自己走路的时候走夜路回家是很担心的，万一摔一跤怎么办。就在这个为难的时候，就远远的看见一盏这个灯笼，哎，晃晃悠悠的就过来了，看见一个非常可爱的虎头虎脑的一个小孩子就过来了，说这个老太爷啊，家里人让我来迎接你。哎，当时老头就觉得特别的开心，
1: 嗯，
0: 这么体贴，然后呢就扶着这个小孩子就往家里走。但是呢他走着走着可能这个酒醒了吧，就觉得不对劲啊，说我家里边这个自己的孩这个孙子呀什么的我都知道，没有这样的孩子，那仆人虽然很多，但是仆人好像也没见过仆人的孩子是这样，说这个孩子在我们家没见过。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眼，等到自己家门口有灯光的时候，他就一把拽住这个孩子不放。结果发现了这个孩子就是家里面使用了很多年的一把笤帚，一把扫帚。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故事就很温暖。就是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种观念，我们用了很多年的东西的话，因为沾染了这个人气啊，它会变成妖怪。那家里面使用了很久的一把扫帚，在知道主人可能会产生危险，可能会跌摔跤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哎，自己化身成一个小孩去提着灯笼去把这个老太爷给迎回来。这是中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妖怪。
1: 嗯，
0: 像这种妖怪在中国的这个妖怪里头数量是非常多的。那 我当时想，就是我要把中国妖怪最美的那一部分，最温暖的那些东西给大家写出来。
1: 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每一个妖怪都是很温暖很可爱的，一点也不会让人感觉到恐怖啊，
0: 对对，
1: 害怕呀那样的哈。哎，那么这本书当中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出版社的编辑哈，这本书我们当时东方出版社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本书它好在哪里，为什么要决定出版这本书呢？
2: 因为这本书呢讲的，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是我们中国的妖怪。那中国妖怪其实它反射的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通过这一个个妖怪故事，它不仅是一种娱乐，它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一些细枝末微的一些文化传统的映射。所以说呢，我们想通过这本书中这种轻松的奇幻的充满想象力的这种善良的一个个故事，用这种轻松的氛围呢，让各位读者呢去了解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另外这本书当中啊，除了有很好的故事之外呢，还有特别漂亮的这样的插画。
0: 对, 对, 对
1: 啊，而且呢人物的形象啊，包括这个方向少爷啊，藤六啊，还有各个不同的小妖怪的样子哈，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体现。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那么这些画是找谁来画的
0: 啊？
1: 是当时怎么跟这个绘者来沟通的啊，让这本书变得如此的好看？
0: 嗯，是这样，我当时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妖怪啊有个地方不足的地方嘛，我觉得就是我们古代的关于妖怪的图绘是非常少。所以当然我当时想，就是我们在整理去普及这些妖怪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现代的读者们能看到妖怪。那这样的话就面临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让这个妖怪非常非常的根横苗正，就是他的形象呀，他的这个来源啊什么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典籍里的记载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必须用现代人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大家喜欢的那种形式去给展现出来。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插画师其实挺难找的。当时我觉得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我当时在豆瓣上有那个个人账号啊什么的，然后中间就有一个插画师就特别好玩，我们俩就联系上了，
1: 主动和您联系的，
0: 对对对，就勾搭上了。然后觉得哎，他相互聊了聊，我说哎，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就画一些中国的妖怪。他本人对于中国的妖怪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个

0: 我说这个叫喵九的，
1: 哦，喵九的啊，
0: 张老师，对，
1: 是个
0: 男生
1: 哦，是个男生啊，
0: 非常细腻的一个男生，然后对中国的传统也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男生，
1: 哦，
0: 所以当时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我要去描述这个妖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要告诉他这个妖怪的故事是什么样子，他要根据这个妖怪的形象，根据这个故事去量身定造，打造出这么一个妖怪的形象。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可能出版社这边，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考虑，就是通过这么一种包装吧。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小苏老师可以好好说一说，可能更好的读者可能会更喜欢，比你纯粹的那个文字可能要好一些。
2: 对，因为这个书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网红达人，他都要过这个样书，然后去做过一些书评，在 B 站啊、小红书这些平台，然后他们拿到书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书好美啊。尤其是里面的插画真的特别的形象，这个呢给了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和鼓励，然后我们觉得这对于我们判断来说是没有错的，就是选择喵九老师跟我们张云老师这样去合作。
1: 嗯，对。另外呢，就是这本书里其实不仅仅展现出妖怪长什么样子，
0: 嗯，
1: 那么他的这种生活的场景，
0: 对
1: 啊，这个整个的自然的环境，其实我觉得每张画都很好看。那当时是怎么和这个绘者哈，就是喵九来跟他沟通的说，嗯，那除了画妖怪的样子，我们还要画一些别的。
0: 你如果是单纯的会有一个妖怪的形象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单薄，所以呢必须要根据文章里边的故事的情节，或者说文章里面的这种描述，给他提供一个舞台，或者提供一个场景。哪怕我们画一个森林啊，或者说我们画了一片这个稻田啊，或者我们画一个白塔，一个小塔，你让妖怪真的是一看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不是说它简单的就立在一个非常苍白的一页纸上。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后来我觉得很多的读者就是也有时候发私信啊，很多读者就问，真的会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吗？其实我跟大家说，真的会存在一个世界，就是我小时候那种生活环境其实就是这样，芦苇荡啊，山川啊，然后林木啊，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点，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现在的，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啊，生活在都市里面呢，其实可能很少去真正的去和这种自然去有一个密切的接触。
1: 对对，
0: 可能也是让大家读了之后有一种遐想，有一种心情上的放松吧。
1: 那刚才你也提到还会计划有第二本是吧？
0: 对对，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要把它写成一个系列。
1: 嗯
0: 啊，可能我们第一本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十二个故事，然后呢每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
1: 嗯，
0: 但是呢这十二个故事是像冰糖葫芦一样是穿在一块的，它的通过这个主人公，通过这帮这个非常可爱的生活在一个地方的小妖怪们，相互的插科打诨，相互的在对方的故事里边登场，
1: 对，
0: 形成一个非常有机的整体。
1: 嗯，
0: 那后面的话会慢慢的这个整体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中间比如说第一个书里边这个爷爷这个角色一直都没有出现，
1: 对，一直没出现，是，
0: 对，对，那等到第二本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回来。他会每一本每一个系列，他像一个螺旋一样，是在不停的在发展，不停的在上升，本身这个主人公的他也在成长，他也从原来一个非常病秧子的一个家伙，一个非常文静的这种羞涩的甚至说懦弱的这么一个性格，他慢慢的会成长成一个非常有担当的，非常阳光的，非常内心有爱的这么一个人。
1: 其实也是少年成长的故事，
0: 对对对，也就通过各种的这种妖怪也成长，少年也在成长，整个这个世界也在成长。
1: 哎，那最后我再问一下我们出版社的这个编辑啊，问一下这个侯小苏哈，您觉得这本书我们出版社出来之后，您觉得这本书的主要的价值在于哪里？
2: 它首先的价值呢，我觉得它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1: 嗯，
2: 然后呢通过这种妖怪故事呢，很多的读者他反映，他说这一个个故事看似非常的轻松然后愉快，但是呢它能够打动每一个人柔软的内心的一个点。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里边那个花月之精，然后呢他要跟一个大王成婚，然后那个大王呢他也是非常的帅气，
1: 嗯，
2: 但是他一直忘不了他在凡尘的时候跟一个凡人，其实我感觉算是他懵懂的一个爱情吧。
1: 嗯，
2: 他一直放不下这一段，然后护门草呢去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我觉得其实在妖中存在这种爱情啊，这种善良啊，可能是我们每个人心里边的那一种小柔软。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么多的让我们觉得温暖的故事哈，也希望这个张云老师的第二本书啊能够尽早的出来哈。
0: 嗯，
1: 好，那么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

0: 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京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京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感受今天的风。好了，北京时间呢是来到了咱们早上的7:33啊，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早上的时间，星期一呀、5月25号啊，准时准点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朋友玉峰。经过两天休息之后，咱们又来到了这个工作日啊，朋友们，这个礼拜过完呢，咱们就进入到的是6月份了啊，距离6月份了是越来越近了啊，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啊，注意没行车安全。看到了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摆摊一会儿，是吧？今天呢是来到了这个礼拜一啊，早上的车流量可能是比较大啊，尤其是在各大学校周边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咱们的减速慢行，把车速一定得降下来啊，注意咱们的安全。当然了，这个一会儿呢，峰哥摆了一些新闻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消息，大家有想法想跟峰哥来摆哈龙门阵的，都是可以的，没得问题啊。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朋友们也可以呢在抖音直播间发送消息，我这边也是收得到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他说哎，这个峰哥大家好，这是酒味川鲁，这个朋友发来消息，感谢啊，包括咱们的余香刘洋啊，还有咱们的一路上有你啊等等一些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朋友们来到直播间之后啊，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啊，我觉得还可以点手关注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是吧？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娇娇在说大石到广元出车祸了啊，到峰哥在堵车，大石到广元的方向是哪条路啊？是我看一下，是万源这边呢还是哪个位置啊？啊，是吧？这是万源这边这个方向，还是说在雪峰那边那条路上啊？这个娇娇给我来详细说一声，到哦，在老路那边哦，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提醒各位啊，大石到广元。啊，说是这边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提醒后边来车一定要注意啊，希望人没事，但是早上开车都得慢一点。来关注咱们的公交说，峰哥礼拜一早上好啊，感谢你送出的小心心啊，提醒各位朋友们，刚才呢娇娇分享了一个情况啊，说这个

石到广元出了一个交通事故啊，也就是在那边的老路上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咱们的减速慢行啊，当然了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啊，把车速降下来啊，或者说后边来车尽量的咱们的绕行啊，走河这边是吧，走河这边，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一大早就听到这个消息真不是特别好啊，是吧，大家把这个车子都开满一点，注意安全，再次提醒大家安全是第一位啊。来，这个早上时间跟大家报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两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说实话啊，这个昨天今天呢，咱们这个天儿呢变得特别的快啊，感谢咱们联光中餐馆发来了小心心啊。这个前几天我都在说嘛，说咱们广元这边的这个天气啊，像昨天前天包括今天这三天的天气都是一个是吧有雨的天气啊，结果呢这个我一看哈，昨天的确是有雨，但你发现没有，这个雨一下过了一会儿，这个大太阳就出来了，是吧，就是底试完之后呢，太阳一出来靠杆，哎呀这个感觉真的是有点太快了，是吧，一天啊，是吧，一会儿又是晴一会儿又是雨，晴一会儿它又要下雨，下完雨它又要晴一会儿，是吧，大概这两天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来说一下朋友们，今天啊一直是在25号啊，天气不现实啊，今天是个多云间阴天又阵雨，那么或有雷雨啊，雨量是中雨或局地大雨，朋友们啊，这个天气跟昨天前天都差不多啊，都是出会太阳啊，然后呢又下会雨啊，这个样子啊。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今天呢咱们呢有一次这个强降雨的天气过程，过程当中啊伴有阵性大风啊，短时的强降水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叠加前期的这个降水偏多呀啊，请大家注意防范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像泥石流啊、滑坡呀、啊崩塌呀等一些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的洪水啊，同时呢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啊。那除了这个之外，来关注一下的是温度啊，朋友们，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有4到6级的偏北风啊，提醒各位一下啊。再来关注明天，我们看到的是明天礼拜二啊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后天啊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啊，反正小满之后你会发现啊，广元这边的雨啊变多了，是吧？雨天变多了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本周三也收下雨淋啊。那么从天气报显示说今天呢也是有阵雨的啊，这提醒各位啊也要注意一下，出门在外带把雨伞。好，天气报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路况啊，看路况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哪些路段又在堵车，哪些路段又是畅通的啊。来，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在万源这边的这个广元口腔医院这里啊，从这个世纪名邸这儿啊，这个由东向西方向一直到咱们的广元市利州区万达实验中学啊，这边的车流量都非常的多啊，送娃的家长比较多，当前由东向西堵车距离比较严重啊。反方向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啊，这是哪个我看看啊，这是啊，万源这边也就是万达中学周围吧啊，这车辆都比较多。在咱们的应国路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也在拥堵啊。那除了咱们的这个万源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在啊东坝啊，首先我们来看八二幺中学，朋友们，八二幺中学上下北环啊，这边都是没得问题的啊，今早上不堵车。再来关注东坝的居国路，由东向西当前呢是正在拥堵当中啊，提醒各位在东城实验学校当前啊车流量比较大。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个文化路我确认一下，这个文化路啊离这广场这一片这个车流量也不小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在东坝的湖边上啊，跟这个广元市实验小学啊，这个当前是比较堵车的，滨河北路一段啊，朋友们，从哪个地方而堵呢？从我们的这个广元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啊，就石家校这个位置开始啊，就一直到哪儿呢？我看一下啊，就到这个，这老鹰嘴大桥的下边啊，这一路啊过来由东向西都是比较堵车的。
在这儿提醒各位啊，尽量的走哪儿呢？尽量的还是走路我们的大路上啊，离着东路上畅通无阻啊，朋友们，尽量的不要走河边，河边上都是堵车。再来关注电子路零八道口前往劳动大厦方向啊，下来的车子由北向南，当前的正在拥堵当中，反方向是没得问题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前往。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老城的北街小学啊，北街小学周围啊，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蜀美路一段啊，还有呢我们的延博街、北街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我看是哪个路啊？新华街啊，这边一圈过来啊，当前都是比较堵车的，提醒各位一下啊，北街小学老城这边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情况比较复杂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到减速慢行，把车速一定要降下来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在南河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南河这里的南一小学周围啊，像郑州路啊、广州路啊，是吧，还有这个广元万科眼科医院啊、万江眼科医院啊，当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这个南河这边的南京街、兰州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口路啊，当前这个十字路口啊，车辆是比较多的啊，提醒各位一下，减速慢行啊。主要南河拥堵的一个路段就是这边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南一小学，是吧，周围，还来就是在兰州路啊、南京街，是吧，还有金桂路以及了这个海口路啊，这一片连到起的啊，行人比较多。再来关注在我们的这个财神街这个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当前呢在咱们天成酒店啊对面，当前这条街上由南向北往老城走，过了桥之后啊，这个天成大桥过来之后啊，当前是比较堵车的。再来关注我们的蜀门大桥老城转盘这个位置啊，过了蜀门大桥之后啊，到这个老城转盘啊，这个方向由南向北也正在拥堵当中啊。大概咱们这个早上上班路此时此刻的路况就是如此。当然这个路况一时一个变化，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来进行补充啊，都是没得问题。好，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张弛啊，再说哎，冯哥休息两天又开始听李叔叔节目了，哎，就是又到上班日了嘛，对吧。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 M 先生啊，早上也来发消息啊，说冯哥 good morning 啊，小米老师说啊，你是这个摘秧打谷子给菜子的把好手啊，他说喊你回去帮他摘秧子了啊，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现在正在为了播出当中啊，如果说大家说有想法，是吧，先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头啊，你可以发送消息都可以啊。咱们的广元石大侠呀，还有咱们的坤呐、啊、简单快乐冰啊等等一些朋友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啊，我觉得你们可以点一次关注，是吧。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之外，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要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感谢咱们的石大侠关注。马上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朋友们，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7:46，欢迎大家那个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龙门阵继续来拜，也是希望大家那个保持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啊！来，咱们的兔子、金文、大老虎、威等等一些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大家啊！如果来了之后呢，没得事可以点手关注，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来，早上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摆一下的是我们广元这边有啥子事情值得我们各位高老官关注啊，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啊，有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根据我们这个了解的情况，说是我们开车出去啊这个比以前要更舒服了，为啥子啊？备受关注的啊有个高速项目，是吧？很多朋友来可能都关注到了，是不是啊？很多朋友说，峰哥，这什么高速又有什么变化没有啊？来给大家说，回路高速回东段这个项目啊，自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呀，各项工程稳步推进啊。截止到这个5月中旬，这个路啊已经完成了差不多77%了。这个桥梁工程完成了80%，隧道工程完成了84%啊，整体。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段了啊！那么这个项目全线啊，这个建成之后，惠东到昆明的车程啊，将由以前的4.5小时啊，缩短到2.5小时；西昌到昆明车程将会缩短1.5小时啊，是吧？最近呢，我看了不少的一些这个高速公路啊建设，是吧？啊，说是这个路啊，这个很多路都快修好了，包括今年大家。这个共同期待的，包括峰哥都很期待的，是不是？就是广元到绵阳这个路啊，最近也有新的消息哈，啊也快了啊，兄弟们，啥子呢？很多朋友说峰哥这个扩容项目，之前你说的是好多，现在我们从这个广元开车到绵阳去，是吧？要2小时嘛，对不对啊？那么等这个路修好了之后，朋友们只需要70分钟啊，节约了近一半的时间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共同期待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这个白女士在说，博女士在说啊，她说儿子不听到你就不下车，是吧？咱们的直播呢有咱们的这个车载广播，这个是我们的，是吧？这么多年来哈都不得变的，大家只要开车，只要你车上有这个广播的功能，是不是啊？打开广播就能听啊，搜从104.8啊，朋友们 ，FM 104.8啊，你搜出来之后就可以听。那么现在呢，进入了新媒体时代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嘛，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也整这个视频直播了，是吧？啊，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抖音上搜索104.8啊，这个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点手关注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这个的确是7:49:50了，这是娃儿念书的时间了，对不对？好，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这则消息，跟大家啊这个了解一下，朋友们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啊，这个大家可能在网上也都看到过这么一则消息啊，什么呢？就是 DeepSeek 啊，这个 AI 啊，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啊，朋友们 ，DeepSeek 官方宣布。啊，他们这个模型啊 ，API 的这个价格，那么将在2026年5月31日结束，2.5折的优惠活动正调整为原价的1/40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因为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了，咱们的 AI 工具呢现在也是比较的火热，是吧？啊，大家也都可能都在用啊，来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就关于这个西瓜的。啊，这个消费提醒啊，因为夏天来了，西瓜是夏天必不可少的，好多朋友觉得很消暑的一个水果，对不对？那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说啥子又是杨梅，又是荔枝，又是榴莲的，是吧？尽量把西瓜啊。那么初夏时节西瓜上市啊，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返场啊。这个有一些说法啊，到底是不是真的？记者调查发现呢，消费者感到这个西瓜更甜了啊。这个不是真正的功劳，而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下的结果啊！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好不好？不用担心啊！ 相比老品种啊，现在这个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个别品种可以达到14%甚至15%，吃起来自然就会甜。啊，用针头像西瓜啊，注射这个溶液，哪怕是注水啊，果实很快就会腐烂。只有一个无籽西瓜，它的诞生呢，依靠染色体工程啊，与转基因没得关系啊，大家也可以放心吃。此外啊，西瓜与桃子同时致命啊，你像隔夜西瓜一口不吃不能吃啊，等等一些说法呢，也被专家佐证啊。这个说了是假的，是不是啊？那么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啊，适量食用即可啊，像这个西瓜及啊及时冷藏保鲜啊，这个切之前呢洗净瓜皮和刀具就可以了啊，不必因此恐慌啊，是吧？啊，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啊，网上流传的一些话不要轻易的相信啊，给我们制造那么多的焦虑，对不对啊？啊，只要是这个该吃的吃，是吧，就没得问题。阿平说：“峰哥，哎，早上好，要得啊，大家也是啊，大家好才整理好啊，这个起得非常早啊，各位啊，你们是为什么起这么早啊？是为了梦想吗？还是说早上起来想看一下帅气的峰哥啊？是吧？来来来，再来关注，再来说啊，跟大家说一下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啊，跟大家一起来拜一拜，也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拜。”我们之前说多喝水多喝水，男娃儿劝女娃儿，总觉得男娃儿在敷衍别个，是吧？我告诉你啊，这个夏季温度高，天气炎热，难免出汗较多，这身体的水分流失也快，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人体会越来越干巴啊，轻则头疼啊口渴，重则脱水，还会危及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听到别个喊你说，哎，说哎你要多喝水哟，是吧？啊，这个并不是说是敷衍你啊，这正儿八经关心你。那么根据这个了解到的情况啊，说每天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啊小于500毫升啊，这个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啊。说缺水会让人变傻，是吧？所以说要多喝水啊，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根据了解到的消息啊，朋友们。对于客观认知未受损的这个男性和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女性啊，绿茶消费是这个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与每天几乎不饮用这个绿茶的男性相比，每天呢这个饮用哎这个小于1杯或者是1到2杯或者是大于等于3杯茶的情况下啊，他这个发生客观认知受损的风险要降低60%多啊，真的是。所以说啊，多喝水，哎，平时呢没得事喝点茶，哎，都是可以的，是吧？白开水你不想喝，你说喝我没得味道，泡点茶嘛，是吧？是没得问题的，是不是？柠檬水啊，百香果水啊，枸杞水啊，花茶呀、啊，绿豆汤啊，哎，啥子这个清淡的菜汤啊，哎，配了干净的一些饮料啊，哎，都是可以的，是吧？那么这个说到不能喝的哈，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不是不能喝，是建议大家少喝像那种含糖饮料。我告诉各位，含糖饮料不光你要长胖啊，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说每天饮用含糖饮料超过1瓶的参与者，发生脱发的风险比不饮用含糖饮料的参与者显著增加2.36倍，是吧？啊，这个含糖饮料喝多了，原来还要掉头发呀！这个事情，峰哥是第一次晓得啊。那么此外呢，这个无糖饮料也不建议常喝啊，朋友们。今年呢，这个世卫组织啊，组织了一项呢，发布了一项啊，有关非糖类甜味剂的最新指南，就建议不要使用非糖类的这个甜味剂来控制体重啊，这个或者说啊，这个以此哎降低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啊。所以说啊，希望大家呢也要多多注意啊，炎炎夏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啊，多选健康饮品，像白开水啊、淡茶、牛奶、咖啡、花茶，哎，啥子绿豆汤，这都是不错的选择，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好多朋友说啊，峰哥我健身，是吧？我老不喝这个有糖饮料，喝无糖饮料好不好？你看今天早上也跟大家说了，建议大家也不要喝，是吧？刚才咱们说那些健康一点的啊，可以喝的啊。好，再来说，再来吧，也跟大家来说一下的是相关的这个新闻咨询啊，7:55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最新的广消息看到了，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啊。刚才说那个情况，说大师往广元走，在老路上啊，当前这个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 下边的现场有没有出了完毕，那后边来一车啊，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是吧？这个老路上这个。

0: 车流量怎么样，包括有没有拥堵，到现在有没有畅通啊，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分享过来。
1: 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想，车窗外面喇叭的声响。
0: 好，再来说再来一拜，跟大家关注个事情啊，这个晓不得各位亲朋友们有没有关注，最近如果说你要去买手机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好多手机都降价了，是不是啊？你像这个华为啊，他们这个就降了差不多是吧2000啊，小米17 Max 啊，这个依旧换新呢、这个补贴高到了1200，像红米啊只降520啊，荣耀最高降1300啊， OPPO 啊这个降价是800块钱起啊。那么从了解到的消息啊，5月20号之后啊，多款安卓旗舰机啊陆续出现了明显的降价。那么其中啊，像我们的这个红米啊这个小米啊等等一些啊，降价的幅度还是比较大啊。所以说要去这个买车的朋友这个买手机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了啊。这个价格呢是降了不少，是吧？而且今天是5月25号啊，距离这个618啊又是比较近了，是吧？每年是618之前呢，你会发现，是吧？各个类别的商品都有所降价啊，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和了解一下。好，再来关注这条消息啊，这个最近在网上的有些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首先，晓不得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电影啊，叫《给阿妈的情书》。啊，舍不得来看没得啊，峰哥还没有去看，但是我听到好多朋友来给我反馈说，哎呀，他说你去了别不要哭啊，搞得我的这个又不敢去了啊，我得害怕哭啊。说最近在网上有个留言说是啊，在说给阿妈的情书啊，这个2000万投流为谣言啊，朋友们。主创在公开场合中多次表示没有啊这个宣发预算，他说啊，我们呀也与这个主创团队做过核实，确认这些信息纯属编造。事实上啊，这个据了解，历史上单部影视剧在抖音上的最高营销投入啊不到这个数的1/5啊。你像还有这个秦腔直播因啊剧宣被封禁啊，这个话也是谣言啊，大家不要去轻易的相信，是不是？实际情况呢是抖音规则啊，这个禁止录播伪装为直播啊，这个账号呢是多次涉及录播哎违规被处罚，与电视剧的啊这个宣发是没得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的啊。那么大家可能在网上也刷到过那种嘛，就是说自己是直播，结果它是录的啊，录的发出来当做是直播啊，这种就是假直播嘛啊，抖音平台是吧？那肯定是要惩治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网上很多东西啊。消息出来之后，大家都要让子弹飞一下，还是那句话，是不是？哦，等一等，它最终的一个结果啊，马上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摆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1: 随手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把我拽出梦乡。车窗外面喇叭的声响，是我每天都听的嘲笑。
2: 早上8点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3: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4: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闯群。